0: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

0: 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2，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六月上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据对全国流通领域九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生产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六月上旬与五月下旬相比，14种产品价格上涨，33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为9.5元每千克，环比下降1%。中央气象台6月14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6月14号20点至15号20点，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和西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热，局地有短时阵雨，各麦收省份组织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收获成熟小麦。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80%，请听报道。
5: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12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78亿亩，收获进度82.01%。江苏麦收基本结束，山东麦收进度近80%，河北、陕西麦收进度过50.5%，山西麦收进度过40%，新疆、甘肃小麦开始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3号河北、山东大部有阵雨，6月14号降雨向东向北移动，麦收地区天气转好，各麦收地区应做好准备，抓住雨前时间窗口和降雨间歇，推进小麦接收进度。已完成收获任务的地方要加快推进机播作业，确保完成秋粮种植面积任务。
4: 最近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端午节庆用品销售火爆，五彩绳、香囊等传统时令好物集中走俏。经营户介绍说，端午品类小商品每年五月上旬便开始热销模式，客流订单量持续攀升。记者了解到，如今义乌端午小商品早已跳出节庆限时的单一销售模式，实现了从季节性热销向常态化走俏的转变。今年年初，上海正式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作为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静安三区先行先试，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房源收购523套。请听报道。
6: 记者了解到，目前徐汇区已经完成收购463套二手住房，收回来的房子最快将于9月

0: 对外租赁。
1: 徐汇区呢，收购二手住房主要是聚焦建筑面积在70平方以下，房屋总价在400万以内，按照自愿平等公允的市场化原则，跟业主在收购指导价区间内进行协商，最终形成一个收购价格。
0: 针对卖旧买新周期长、资金压力大、流程风险多难题，徐汇区采用了房票机制。居民旧房由区属国企规范收购，免中介费，交易安全，回款稳定。收购款以房票形式进入监管账户，专款专用，有效期一年，实现旧房快速处置，新房顺利购置。
2: 我是去年年底的时候电话里面报名的，我们这个到时候是以房票的形式下发，就是让我们自己在这一年之内在上海市挑一个合适的自己的房屋，房屋成交的时候呢，然后就可以通过房票来报销。
0: 目前除了浦东、徐汇、静安三区，黄埔、长宁、虹口、普陀、杨浦五区均已启动收购二手住房用于保租房工作。收购房源经标准化改造后，将统一纳入保租房体系，租金低于市场水平。
1: 想要租赁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这些各类这个人才啊，或者青年，他们只要符合在中心城区人均居住面积15平方以下，并且有合法就业的话，那就可以申请我们保障性租赁住房。
3: 日前，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重庆市赛在重庆龙武仙女山拉开帷幕。在为期三天的比赛中，3600余名中小学生将在10个赛事中展开角逐，优胜队伍将代表重庆参加全国总决赛。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是目前国内青少年无人机领域最具权威性、专业性和影响力的赛事。广东迎来今年入汛以来范围最广、持续时间最长的强降雨过程，累计雨量可能突破历史同期极值，暴雨致灾风险高。据气象预报，降雨将从6月12号夜间持续至20号，多地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中广东沿海和中北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400至600毫米，局地800毫米以上，全省超100个县市区地质灾害风险偏高。近日，全国多地市场监管与消防部门集中查处了多家电动自行车换电站违规租赁超标电池及非法改装车辆的乱象。经查，为迎合外卖快递骑手对长续航与高车速的需求，部分换电站运营商公然违反新国标，违规租赁超标拼装电池，并通过破解限速、篡改控制器、扩大电池仓等手段提供非法改装服务，将合规车变为超速超重的危险车，埋下严重的交通与消防隐患。目前涉事企业已被依法查封重罚，并责令召回违规电池。受多重因素影响，近日国际金价连续下挫，目前已经回吐年内全部涨幅。与此同时，黄金相关 ETF 持续失血，整体规模较一季度末缩水近370亿元。近日，外媒报蚂蚁集团正秘密测试 AI 版支付宝，新版本颠覆原有用户交互，可一键切入原生 AI 界面，实现从服务到资金管理的智能化。消息称，新版本上线时间未定，对此蚂蚁集团拒绝评论。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新闻深度评析，观点洞察时事，今日观点。
6: 民航应保护旅客合理权益。近日有媒体报道称，暑运旺季将至，关于航空公司临时更换机型的投诉正在社交平台持续发酵。记者梳理发现，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增设了旅客权益保护章节，要求航空公司针对航班延误或取消等情况及时准确发布信息通告，但并未直接针对机型变更问题立法。所谓换机型，即旅客实际乘坐的飞机机型，由宽体机换成了窄体机，或由某型号飞机换成了另一型号。这虽然不影响飞行本身，但会影响到旅客的实际乘坐体验。媒体调查显示，目前法律与行业标准对此均无明确规定。在法律诉讼案件中，同样的机型更换问题，不同舱位可能得出不同的判决。这背后牵扯的是民航业长久以来存在的顾及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沟通壁垒，这已成为航司施行密集活动的惯用方式。此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修订，要求规范运输总条件等格式条款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并予以公布，在售票环节明确告知旅客，同时还规定航司和机场细化信息通告义务等。这些变化都以制度保障，切实维护旅客权益不受侵犯。归根结底，民航业现有的如随意变更机型、随意调时等诸多令旅客不满意的服务问题，都是长期以来专业技术壁垒带来的信息优势导致的。虽然我们常说，如果服务提供方不善待消费者，就会亲身见证市场的力量，但对于专业技术领域来说，仅凭航司自觉恐难以改善现有局面。因此，提升旅客的民航服务获得感，还需制度发力，强化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等参与民用航空运输服务单位的义务，更好满足旅客对高品质航空运输服务的需求。
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文资讯。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的足球热情也在持续升温。在当地的球迷节上，来自世界各地的球迷齐聚一堂，共同观看比赛。我们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在墨西哥城市中心非常有历史感的宪法广场，在我身后的巨型观赛屏幕在未来一个多月里呢，将持续播放本届世界杯全部比赛，也将成为来自世界各地球迷共同欢庆世界杯的重要聚集地。
2: 墨西哥城宪法广场球迷节从6月11号持续至7月19号。这里除了转播全部104场世界杯比赛外，现场还设置了音乐演出、美食体验等活动，让球迷在观赛之余也能感受到浓厚的节日氛围。在世界杯第二个比赛日，记者在现场看到不少球迷聚集在广场观赛，交流互动，共享足球带来的快乐。除了宪法广场外，墨西哥城还在全市范围设置了18个免费球迷观赛区，覆盖多个城区，让各处的球迷都能通过大屏幕观看比赛。
0: 据英国媒体12号报道，正在参加美加墨世界杯的英格兰队日前在美国堪萨斯城遭遇意外，运输球队训练装备的车辆遭遇了盗窃，被盗的包括足球、球鞋等关键物品。截至13号，大部分的失窃装备已被警方追回。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传播直线送达。
4: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今日提示，
0: 好，继续我们节目，接下来进入到今日提示。2026年全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于6月17号至20号举行。初中学考是对初中阶段学习成果的全面检验，也是你们勇往直前挑战自我的崭新起点。为助力每一位同学从容赴考、平安应考，在此我们温柔叮嘱：一、放松身心，向阳赴考；二、细心准备，从容上阵；三、牢记时间，提前抵达；四、配合核验，规范入场。好的，今天的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直播杨月，编辑刘冲，责任编辑施禅，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3: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4: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自拍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2: 福彩3D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3D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3、组选6、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3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6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2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3: 收获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法治新闻天天说，知法懂法很重要。您要是在生活中的遇到法律方面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呢向专家进行咨询，为您做出权威的解答。好，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4: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5: 好，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有句老话呀，叫做父债子还，夫债妻还。那现实里呢，如果亲人意外离世，他留下的债务是由全家人来全盘接下吗？法律有的聊，一起来关注金融借款纠纷案。这个案件是这样的，几年前，那南通市民陈先生的从事种植业，为了资金周转呢，在2023年1月到9月啊，他分2次向一家银行贷款，共计是27万元，并且约定了年利率，还款方式呢是按月结息，到期还本。那陈先生在借款之后呢，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准时准点的还款。然而在2023年12月份呢，他因为意外死亡，该笔27万元的贷款就一直处于逾期的状态。那贷款逾期以后，银行多次催收未果，于是呢就将陈先生的4位第一顺序法律继承人，那他的妻子、女儿以及父亲、母亲，全部都诉至法院，要求4人偿还陈先生生前的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期内的利息、罚息和复利，合计近30万元。那2025年12月呢，银行向法院起诉，要求陈先生归还第一啊。 借款本金27万元。第二，按照合同约定的期内利率4.98%，支付期内的利息。此外，银行认为陈先生逾期违约，要求其支付罚息和复利。罚息呢，按照合同规定，应该在期内利息基础上上浮50%。那借款人突然离世，留下的债务是由谁来承担，又如何来承担呢？庭审现场，四位继承人对于陈先生的遗产做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而这直接决定了他们各自是否需要承担还款责任。法官讲述呢，陈先生的妻子和女儿是放弃了继承，陈先生的父母呢，则愿意继承。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1条的规定，继承人如愿意继承遗产，应当在继承的范围内，首先清偿被继承人的债务、税款等相关费用，剩余财产呢，方能继承。《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呢，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呢，

0: 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法官解释啊，在这个案件中呢，陈先生的妻子和女儿当庭提交了书面声明，明确表示自愿放弃继承陈先生名下的所有全部遗产，因此呢，两人是无需承担还款责任的。而陈先生的父母则表示愿意继承儿子留下的遗产，两人应该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对陈先生的债务呢承担清偿责任。那陈先生的父母只需要偿还本金和期内的利息，还是连罚息和复利也要一并承担呢？法官表示，罚息和复利呢，从本质上是属于违约金的范畴，通常呢应该适用于借款人主观故意违约的情形。在这个案件中呢，死亡是属于不可抗力，借款人主观上不存在故意违约的行为，而且此前呢，借款人一直按照合同约定按时按标准履行合同，因此呢，不应对其该行为进行处罚。最终，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了判决，陈先生的父母呢，在继承陈先生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向银行偿还借款的本金27万元以及合同约定的利息，驳回银行的其他诉讼请求。法官表示啊，如果当事人一直按照合同约定全面履行义务，仅因后续出现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事由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相应的法律责任呢，也应当减轻。既要保障银行的合法权益，也要对债务人诚实履行债务的行为呢，予以一定的认可。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2: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师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安康。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2: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1: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2: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探案时刻，我们来关注一起学历造假案。5月13号呢，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接到了辖区一企业报警。那民警了解到呢，该企业最近呢招录了一批新员工，这个企业在对新员工入职资质的审核过程中发现，部分员工的学历证书呢

0: 存在明显异常，疑似伪造。办案民警通过系统比对核验发现，该企业反映的相关人员的学历信息、备案资质均与官方登记的信息不符，确认存在使用伪造证件求职的嫌疑。然而民警询问这些员工的学历证书来源时呢，他们支支吾吾，表情复杂。民警凭借经验判断，一定有个制假窝点。随即呢，镜湖分局刑侦大队成立了专项侦查专班，深挖背后的制假源头。办案民警呢，一方面对持有可疑证件的人员进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另一方面加大了案件的侦查力度。与此同时，有人慑于法律的威严，向民警提供了他们办理假证件的渠道，微信上的一个联系人。为了捣毁该犯罪窝点，办案民警并未打草惊蛇，而是对涉案人员的社交轨迹、交易方式、资金流水和线下活动范围展开摸排走访，全面掌握该制假窝点的位置和人员信息。那通过紧锣密鼓的调查呢，办案民警掌握了隐藏在城乡结合部一处偏僻小屋的制假窝点位置，以及两名嫌疑人的作息规律、作案模式。固定了犯罪证据以后，收网时机成熟。5月17号下午，办案民警按照既定的抓捕方案，迅速赶赴目标地点。民警进入现场以后，两名正在忙碌的嫌疑男子呢，惊恐不已，束手就擒。眼前的造假乱象令人瞠目结舌。狭小的民房内毫无合规作业条件，地上桌面随处堆放散落着各类伪造的印章和大量用于伪造户口簿、学历证书、从业资格证书等的空白样本，刻章机、打印机、覆膜机等全套专业作假设备呢一应俱全，俨然形成了一条龙的非法制假流水线。民警经过清查核验，现场查获了单位的公章、专用业务章等伪造成品印章1164枚，以及一批户口簿、学历证书、职业从业资格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各类空白的假证底册和成品假证。经查，几年前呢，犯罪嫌疑人朱某、胡某因为学历较低，寻找工作时呢连连受阻，便试图通过伪造证书找到工作。于是两人通过网上寻找制假者，很快就有人回复，并根据他们的要求呢，制作了两份假学历证书。朱某收到假学历证书之后，心中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这是一条发财之路呀。胡某一听，两人一拍即合，从2024年初呢，两人在未取得任何正规资质的情况下购买制假工具，开始私自非法刻制各类公司印章，批量制作虚假证件。为了躲避监管，拓展客源，两人通过线上微信私聊、网络社交平台发帖等方式呢招揽顾客，线下通过散发小卡片等方式发布办证刻章信息，针对求职、经营、资质办理等需求呢，兜售伪造印章、虚假证件，提供定制化非法代办业务，以此呢谋取暴利。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胡某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0: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1: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2: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好，欢迎继续回到在线说法，这里是断案惊奇，我们来关注一起售卖珍稀野生动物制品案。2026年1月16日，黄山市公安局接到了热心群众提供线索，在某网络平台上呢，发现有人公然售卖疑似珍稀野生动物制品。黄山市公安局指令屯溪分局环石药侦大队呢，迅速展开了调查。

此人已通过该网络平台完成了该笔交易记录。一件疑似装有盔犀鸟头骨制作的醒狮手玩快件呢，已经被寄至杭州。刻不容缓，民警兵分两路，一路立即赶赴收货地，在快递站内将该包裹呢成功截获，一路迅速锁定在平台上私自售卖珍稀野生动物制品的徐某，当场将其抓获。经专业部门鉴定，该醒狮手玩呢确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盔犀鸟的头骨制成，涉案金额达16万余元。为了实现溯源打击呢，屯溪分局顺藤摸瓜，乘胜追击，组织警力赶赴贵州，成功抓获了同案犯罪嫌疑人陈某。面对确凿证据呢，徐某、陈某对于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行为供认不讳。那侦查中呢，民警进一步深挖，锁定了向徐某、陈某提供野生动物制品的上家犯罪嫌疑人翟某、曹某二人，并且发现其租赁于连云港的代加工工作室。三月中旬的民警成功锁定了翟某、曹某的活动轨迹，赶赴重庆将正在旅游的两人抓获。随后民警对于江苏连云港两人租赁的工作室进行突击搜查，现场查获了大量梅花鹿还有象牙等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制品。此案的成功告破呢，得益于黄山市公安局今年构建的专业带动、全警联动、部门联动、群众发动的生态防护机制，依托江淮疫情等群防群治力量提供的关键线索，启动大数据的溯源研判，跨省协同收网，实现了从买家到加工源头的闭环打击。5月12号，经过专业部门鉴定呢，仅在徐某、曹某工作室内查获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涉案金额就达7万余元，全案累计涉案金额23万余元。目前野生动物制品来源呢正在进一步深挖中。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主播燕磊代表监制接话呢，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或者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1: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31-8181，400-831-8181。
0: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1: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0: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舒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4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2盒。
1: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舒肝香囊哈、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儿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一上来，老伴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的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舒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0: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四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1: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0: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

0: 支付9元的运费啊，
1: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0: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两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
1: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0: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1: 400-831-8181。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洗手时，有些人习惯让水一直流，可在有些地方，一滴水都要等很久。你随手关掉的，可能是别人最珍贵的渴望。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用听乐的心情听资讯，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节目的开始，我们进入1044气象站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早晨局部地区有雾，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22到24度，全省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赣南和赣州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一路听资讯，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全国农业主导品种和主推技术名单，全国仅14个水稻品种入选。宜春市培育的水稻品种香。

和幽冥月丝苗成功入选，这也是我省唯一入选的地点水稻品种。香港旅发局昨天联合江西广电在南昌举办高铁极速香港亲子同乐会主题活动，重点推介香港特色暑期亲子游产品。今年是南昌至香港高铁开通8周年，香港旅发局将推出香港夏日盛会系列活动，面向游客发放覆盖景点门票、餐饮、交通、购物等领域的消费优惠，提升香港旅游热度。白羽争锋，干出精彩。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近日在南昌收官，南昌市青云浦区代表队斩获联赛总冠军。2026年赣羽超是全国首个覆盖全省县市区的全民健身羽毛球赛事，历时近3个月，吸引全省104支队伍超2000名羽毛球爱好者。

0: 妈，您怎么不吃啊？
1: 哎，我把养老钱啊都投到那个理财项目了，说好了这几天分红，现在啊连人都找不到了。
2: 咱们老百姓赚钱不容易，投资前多想一想，真有那么高的收益，人家干嘛找你呀？
3: 所谓内幕消息，稳赚不赔，都是骗你本金的把戏。想要不添堵，防非忌星投。
4: 投资理财要走正道，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全民防非，主动拒非。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
1: 听资讯，来关注一下国内的资讯。据国家统计局网站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六月上旬流通领域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变动情况。据对全国流通领域九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六月上旬与五月下旬相比，14种产品价格上涨，33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生猪外三元为9.5元每千克，环比下降1%。中央气象台6月14号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6月14号20点至15号20点，广东大部、广西中南部和西部、福建中南部、台湾岛西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以及辽宁北部、吉林中心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特大暴雨。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单日装车数量创历史新高。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最近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端午节庆用品销售火爆，五彩绳、香囊等传统时令好物集中走俏。经营户介绍说，端午品类小商品每年五月上旬便开启热销模式，客流订单量持续攀升。记者了解到，如今义乌端午小商品早已跳出节庆限时的单一销售模式，实现了从季节性热销向常态化走俏的转变。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雨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鼠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雨扇。说到雨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雨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

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难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有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完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新裂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的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
一见

0: 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克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轻功并非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一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湖香涂面的、垂金的、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
1: 同学们，上课时间。
2: 我是学生，我守护校园安全。
3: 我是退休职工，我守护邻里安全。
4: 我是白领，我守护数据安全。
5: 我是农民，我守护粮食安全。
6: 我们都是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3: 国家安全是你我办公桌前的每一次谨慎，是田埂上的每一双眼睛，是键盘上的每一次清醒。2026年4月15日，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你我都是国家安全的一份子。北京时间10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7: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8: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

0: 衔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猪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4: 妈，别唱了，
3: 亮亮的繁星。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3: 虫儿飞，虫儿飞。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翻开旧相册，照片里儿时的我笑得阳光灿烂，每一张照片背后母亲都备注了年份和照相的地点。1989年3月圆通山，1993年6月澄江，1995年10月是上海。很多照片都是爸妈带我出游的时候拍的，光影里记录着我快乐的童年。老爸经常说，无论去哪里，只要宝贝女儿高兴，他和老妈就高兴。慢慢长大以后，一家人出游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学业工作填满了我们的生活。单位年假，我第一次带爸妈旅行，一路上爱拍照的老妈像极了一个好奇的孩子，用她的相机探索旅途中的每一个角落。到了海边，老爸就化身为一个大男孩，兴奋地奔向大海，带上装备跟着年轻人一起去浮潜。时光流转，我和父母的角色正在慢慢转换。我也想说，无论旅行的目的地是哪里，只要爸妈开心，我也就高兴。不知道60多岁的父母还能跟我走多远，但是只要他们还

0: 能走得动，都会是我每一年出游的旅行伴侣。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行风热线。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玩具可以迷你，安全不能缩水。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日时间呢，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以及手机号16679095736。手机呢是微信同号，像有一些图片呢、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为各位进行现场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的平台当中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观看实时的直播情况。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航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6月13号到14号，省委书记尹红深入上饶市余干县、万年县和鄱阳县，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从严抓好问题整治，全面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和管护水平。尹红强调，要精准发力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到位，要严格执行整治标准，对照一平两通三提升基本标准和规范化工作指引，真正让高标准农田成为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放心田。要着力提升整治质量，多方筹措整治资金，因地制宜加固补强工程设施，始终把质量管控贯穿整治全过程。要规范整治验收程序，组织专业力量进行核查验收，做到群众代表不认可，核查验收不通过。要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坚持整治与管护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完善管护机制，创新管护模式，确保高标准农田长久稳定运行。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总决赛6月13号晚上

在南昌举行，省长叶金春为冠军队伍颁奖。在总决赛中，南昌市青云浦区战胜南昌经开区队，赢得本届比赛的总冠军。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以“白羽争锋，干出精彩”为主题，是我省继干超、干 BA 之后，深入贯彻全民健身战略打造的又一重大体育赛事。从3月底开赛至今，共吸引了全省104支代表队参赛。比赛采用混合团体赛加多年龄段设置，兼顾了专业性与群众性，为各年龄段羽毛球爱好者提供了竞技舞台。比赛之余，各地还配套策划了各具体的特色系列活动，推动比赛与当地文旅资源、产业资源深度对接，将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发展增量。

0: 6月13号到14号，2026年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在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火热举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7支精英龙舟队、近1200名运动员齐聚英雄城南昌，为市民游客带来活力满满的水上竞技盛宴。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李白、白居易的诗句把九江写进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如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的蓝图落在这片土地上，让诗句里的壮阔与柔情化作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据统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自建成以来，已累计举办各类文化活动800余场，接待游客200多万人次。随着我省再次进入到降雨集中期，6月13号到14号，全省普遍有中等强度以上降水出现，北部和南部一些地方雨势尤为猛烈，上游和德兴出现了1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预计未来10天，雨水还会在我省南北摆动。7月4号开始，我省首批省级公共数据可授权运营，总共440项，覆盖金融、交通等行业，将解决市场经营主体、社会组织在调取使用公共数据时不知道数据在哪里、找谁要等痛点。香港旅发局、江西广播电视台昨天联合在南昌举办高铁极速香港亲子同乐会主题活动，重点推荐香港特色暑期亲子游产品。今年是南昌至香港高铁开通的第8个年头，香港旅发局将推出香港夏日盛会系列活动，面向游客发放覆盖景点门票、餐饮、交通、购物等领域的消费优惠，提升香港旅游热度。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全省各地开展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大力弘扬无偿献血人道主义精神，引导更多群众主动参与公共事业。
1: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昨天在北京顺义，2026年全国轮椅篮球锦标赛在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开幕。本次赛事为期6天，依次开展3人制、5人制轮椅篮球竞技项目，吸引了8个省市代表队的240人参与。寻根寻亲服务中心昨天在福建厦门启用，海峡两岸族谱数据平台建设同步启动，旨在为台湾同胞提供精准高效的寻根溯游服务。昨天，河南省许昌市人民政府通报，针对近日媒体曝光的鄢陵县中医院影像科拍片技师代替医师出具诊断报告一事儿，县政府呢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经初步调查，媒体反映的6月4号、7号两份夜间的 CT 诊断报告单的问题基本属实，已对医院相关责任领导和责任人作出停职处理。目前呢正在对媒体反映的其他问题进行深入全面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纪严肃处理。昨天，广东东莞轨道交公交集团有限公司通报，6月11号晚上，6名乘客在地铁2号线东城站翻越闸机逃票，目前涉事人员已被追缴票款，并依法受到治安处罚。运营方提醒，逃票闯闸属于违规行为，呼吁市民文明乘车。昨天，中国女子自由式 滑雪奥运冠军谷爱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晒出多张照片，她正是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奥运冠军、时尚宠儿、学霸等标签汇集一身，谷爱凌的满级人生再一次引发众多网友热烈讨论。上海新天地的一家湘菜馆近来呢人气火爆，不少韩国游客专程前来品尝招牌菜辣椒炒肉。节假日，店里的韩国游客大约占客流总量的两成。在免签政策落地后，韩国赴华游客数量大增，叠加网红推荐、艺人打卡，这一道家常菜呢迅速走红。不少韩国游客呢被海外社交平台攻略吸引，偏爱辣椒炒肉、砂锅豆腐等菜品。店家呢也增设韩文标识，优化服务，适配外籍食客。专家表示啊，相近的口味让韩国游客借此感受中国日常。辣椒炒肉这一道家常小炒依托短视频传播，成为了中韩民间交流的生动载体。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接下来请听国际热点新闻。世界杯部分赛场出现大片空座，高票价惹争议。韩国队对阵捷克队的小组赛比赛11号在墨西哥瓜达拉哈体育场举行。国际足联公布的数字显示，这一场比赛呢有44985人现场观战，仅比赛的场地容量少几百人。但是呢，电视转播画面和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啊，球场多处区域，尤其是靠近场边的贵宾席存在着大片的空座。针对这种情况，国际足联12号解释说，不少球迷呢当天站在过道观赛，而非坐在门票对应的席位。官方上座人数反映的是扫描门票并进入到球场范围的观众数量，而非比赛中任何特定时刻目测的上座率。许多球迷呢对于这种说法并不买账，不少人将原因归咎为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进的动态票价机制，认为定价过高，剥夺了普通球迷现场看球的机会。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说，本届世界杯票价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涨了5倍。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门票也要近1000美元。本届世界杯在史上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比赛从64场增加到104场，赛场呢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国的10多个城市，可能导致一些关注度较低的小组赛坐不满。另外呢，受制于美国严苛的签证政策，部分参赛国家的球迷呢赴美观赛面临阻碍。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请听今天的今日热评。脚下沾有多少泥，心中就沉淀多少情。省委书记定了这么条硬杠杠。
2: 6月10日，江西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开了个会，省委书记在会上。

0: 给广大三农干部提了个硬杠杠。经常深入村庄农户田间地头，感知农民极难筹盼，增进对农民群众的感情，提升把握政策、运用政策的能力，提升风险研判、化解矛盾的能力，提升统筹兼顾、系统施策的能力。一经常两感三提升，说起来就八个字，但往深里想，这其实戳破了一个老问题，有些干部离农民越来越远了。为啥会这么说呢？您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搞农业的干部坐在办公室看报表、写汇报、头头是道，一进村里啊，连水稻和败草都分不清，政策文件背得滚瓜烂熟，可一遇到老百姓问，哎，这个补贴我家为啥领不到呢？立马是支支吾吾打官腔，这不就是典型的脚下没泥心里没底吗？没有脚底板走出来的真功夫，再好的政策也是隔着大棚看庄稼，隔着车窗听民声。说实话，现在有些地方确实存在三多三少，培训开会多，真正下地少，表格台账多，办成实事少，嘴上爱农民多，真当自家人少。农民心里其实最清楚，谁是来镀金做样子的，谁是来真心实意干事儿的。老百姓可不看你的讲话稿写了多少万字，就看你能不能帮他把滞销的农产品卖掉，能不能把家里老人的医保报销问题解决好，这比什么都实在。一经常两感三提升之所以提得准提得狠，就是因为他把准了基层工作的脉门。经常深入是第一步，感知极难筹盼是触发，感情到位是催化剂，三方面能力提升才是真本事。说白了，就是逼着干部从机关老变成庄稼汉，从发文人变成办事员。您想想，如果连地都没下过，怎么知道当前的商情咋样，农资价格涨没涨？如果连农民家的板凳都没坐热，怎么知道他在愁孩子上学还是愁老人看病？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这话放在三农工作上再合适不过。十五五已开局，各项任务千头万绪，光靠坐在办公室拍脑袋是干不成事儿的。领导往一线跑多了，基层干部自然不好意思天天坐办公室，干部往田里跑勤了，老百姓心里自然有底了，脚下沾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这句话应该是每个三农干部的行动准则，别老想着怎么让数据好看，多想想怎么让农民日子好过，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把工作场景搬到田间地头，这才是新时代三农干部该有的样子。地种好了，庄稼自然有收成，干部做实了，民心自然有回响。
1: 龙舟划向世界还要几步，别看年入四千万这三根硬刺啊，绕不过。
2: 仅一家企业玻璃钢龙舟年销量就突破200艘，碳纤维划桨速干运动服跟着火，全镇近80家企业上千名工匠把全产业年总产值干到了4000万元。这是中国龙舟之乡江西万年县子布镇今年端午交出的成绩单。走出国门，很多人第一个想到广东佛山，但此刻真正把中国龙舟造写进国内顶级赛事名录的子布这群老匠人绝对有一席之地。然而别急着喊龙舟出海，想把这艘船划进国际赛场，起码还有三根硬刺卡在船底，不拔掉就只能在近岸打转。先说实在的，子布人确实争气，以前龙舟靠天吃饭，一年只忙端午前一两个月，现在搞出轻便的玻璃钢船，还开发了碳纤维划桨速干运动服，硬是把一锤子买卖做成了全年生意。更聪明的是，他们改进船型设计提升速度，关键部位加钢管加固，光这一手就抢下了厦门、南昌、鄱阳等地品牌赛事的订单。去年南昌国际龙舟赛上，14艘子布造的战船齐刷刷亮相，连镇人大牵头的龙舟协会都成立了，线上线下渠道也铺开了，看起来万事俱备，可以说到卖到国外，画风就变了。第一根刺叫你的好船人家不认，国际龙舟赛事流行什么标准化玻璃钢龙舟，子布人最拿手的是什么祖传的木质榫卯工艺，一艘船一个样，全是手工定制。打个比方，你端出一桌满汉全席，可人家要的是汉堡快餐，不是不好吃，是压根不在一个频道上。更要命的是，你引以为傲的非标准化恰恰与国际赛事追求的统一器材背道而驰，不把话语权抓在手里，你的木头船再精挑细琢也进不了人家的采购清单。第二根刺叫运费比船贵，对手比船多， 一艘传统木质龙舟又长又沉，还不能拆，海运到欧美运费常常超过龙舟本身的价格。你这边成本刚算完，那边泰国、越南、缅甸的传统木船已经靠便宜人工抢走了不少市场份额。国内还有广东佛山这样的卷王，人家搞 F3 龙舟超级联赛，玩龙船漂移短视频，把品牌炒得火热，而子部呢，大多还在给人做低价代工，海外知名度几乎为零，你说这仗怎么打？第三根刺最疼，叫人家看不懂你的文化。老外看着龙舟，觉得就是一场水上派对，热闹是热闹，但听不懂船头那面鼓敲的是什么劲儿，更理解不了同舟共济那股子精气神。你光把船卖过去，不把端午的仪式文化的根种进人家心里，这买卖永远停留在卖木头的阶段。更何况造船用的优质杉木、樟木部分依赖进口，原材料一涨价就抢脖子，年轻人又不愿意学老手艺，人才断层越来越明显。所以子部龙舟离世界到底还有几步？第一步，从卖木头变成卖标准；第二步，从拼运费变成拼品牌；第三步，从做产品变成做文化。这三步哪一步都不好走，但至少有一点很清楚，光在国内划得快还不够，得有人去国际龙舟联合会那儿争取话语权，得有人把龙舟故事翻译成全世界都能共情的语言。船桨在子部人手里，但风向得自己造。
1: 华为干大事，江西光纤厂订单接到手软。
0: 最近南昌一家光纤厂的老板说了句扎心的实话，今年订单满满的，还没做出来就卖掉了，这话搁两年前谁敢信。就在上周，江西长天光电的12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最快每分钟吐出3公里光纤，全年产能奔着1200万新公里去。为啥这么猛？因为华为升腾 AI 芯片放量了。一台升腾 AI 服务器背后得配一堆光模块，一堆光模块又得拉上一大把光纤，光模块市场呢，今年直奔150亿，光纤也跟着水涨船高。国内光纤价格不到三个月涨了79%，出口额同比飙升近290%。江西老表这盘算是接住了泼天的富贵吗？表面看是，赵驰光联早就进了华为供应链，红辉光通、天福光电也都是一个朋友圈。南昌高新区光电产业集群更是全省的尖子生，但咱得说句大实话，这杯羹喝得还不够香。你看，国内光纤光缆前八名吃掉了85%的市场，长飞、亨通、中天三家大佬，从光棒到光纤到光缆，全链路自己玩。江西企业呢，大多是专精特新的中小厂，光棒还得依靠外购，好比面管面条靠外采，成本上先输了三分，订单再多也是给别人打工。更要紧的是，技术这玩意儿不等人， AI 算力对光纤的要求已经从能跑变成要飞，空心光纤、陀螺仪光纤这些新物种正在替代老产品，江西长天光电也正在研发空心光纤，但真要量产还得砸真金白银。另一边，硅光技术 CPU 封装一旦成熟，传统光模块可能直接被降维打击，这一回需求是 AI 拉动的更扎实，但咱得清醒，华为的列车开过来了，你是在站台卖盒饭还是要买票上车呢？卖盒饭也得赚钱，但永远赚不到头等舱的钱。江西企业要真想翻身啊，得往上走，要么啃下光棒这块硬骨头，要么在空心光纤、硅光集成上卡住身位。政策也在帮忙，1269行动计划、 AI 十条、高新区8亿的光电产业园都是强劲的东风。说到底，订单排满只是热身赛，技术升级才是淘汰赛。江西光缆能不能从会做变成会赚，就看应激式的这一哆嗦了。别等到下一波技术浪潮打过来，才发现自己还在原地卖面条。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观点评论，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警报不能只响在手机里，防汛要落到脚底下。眼下新一轮的龙舟水席卷江西，全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已全面启动。气象预报显示呢，13号到17号赣北南部到赣南累计降雨普遍100到230毫米，局部直逼400毫米，部分区域小时雨强呢是最高可达80毫米。受到持续强降水的影响，赣江上游、信江、府河等多条河流水位逼近警戒线，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多重风险碰头，江西正迎来主汛期，一场严峻大考。作为长江中下游防汛的重点省份，江西早已建成成熟的631预警机制，全省12万名渔民防汛责任人、2.8 万抢险队伍在岗待命，省级防汛物资储备达 8.6 亿元，预警短信村村响，网格通知同步推送，从上到下的防御体系看似严密，但是暴雨之下，制度闭环不等于执行到位，预警空转仍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不少地方的警报响了，通知发了，却止步于层层转发，部分群众心存侥幸，不愿转移，基层隐患排查走马观花，重点区域巡查流于形式，一边是不断升级的雨情水情，一边是行动滞后响应迟缓再完善的预案，落不了地就是一纸空文。城乡防汛短板在极端降雨中格外突出，城市老旧管网排水乏力，低洼地带逢雨必涝，乡村山区地质灾害密点，仅赣州就有4500余处的隐患点位，叠加前期的降水，土壤的早已饱和，稍有强降雨就极易引发滑坡深洪，部分的偏远区域呢，监测不足，信息传递之后更是安全防线的薄弱环节。防汛的核心从来不是事后抢险，而是事前预设，打通最后一米，不能只靠喊口号发通知，必须把责任压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处点位，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该转移的坚决转移，该管控的严密管控，依托数字化平台精准预警，快速响应，让指令跑在险情前面。汛期大考考的是担当，拼的是执行力，生命安全大于一切，警报不能只停留在手机屏幕上，唯有真抓实干，严管，把防线扎得更牢，把措施落得更实，才能够守住万家平安，打赢这一场防汛硬仗。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问题反馈，我们来关注到各位网友听众的反应。群众反映啊，在瑞昌市码头镇的 G220 通江岭段，因为当初呢没有修排水沟，常年积水，大货车呢密集碾压之后呢，路面坑洼连片，破损严重，晴天扬尘，雨天泥水横流，车辆通行呢是颠簸打滑，事故风险高，周边的商户居民日常的出行苦不堪言，多次反映却长期未见根治，希望尽快硬化路面，修建排水系统，从根本上改善通行条件。官方回复收到转办的反映之后呢，瑞昌市码头镇第一时间赴现场核查，情况属实。该路段为瑞马老路，由码头镇代管，建设时呢未同步设计双侧的排水沟，加之重载车辆长期高压的高频碾压，导致路侧位硬化区域反复破损，积水难排。目前码头镇呢已将该路段双侧排水明沟呢建设列入到年度的项目计划，2026年下半年正式开工，同步对路面的坑洼深陷点呢进行全面的修缮和沥青补平，消除颠簸以及积水隐患。后续将建立常态化的巡查养护机制，重点加强雨后清淤、坑洞修补，防止问题反弹。联系电话0792488-6287。群众反映，于都县的盘古山镇长农村马坑云子山，4年前的村干部带头挖山建猪场，随后呢跟风猪场扎堆，养殖粪污呢未经处理直接排河倒雨农田，导致河水发黑发臭，农田板结，夏天的恶臭弥漫，蚊虫滋生，村民回乡的无法居住，多次投诉无人彻底整治，要求严查干部涉事，关停排污猪场，修复生态。官方回复呢，收悉后呢，盘古山镇政府呢和于都生态环境局立即赶赴现场全面排查，核查结论未发现现任村两委干部参与或带头建设猪场，对网传的带头挖山线索逐一核对，未发现公职人员入股分红或者是强揽工程行为。现场核查发现部分的猪场呢存在着雨污分流不到位、粪污的存储池呢防渗不规范、排污口隐蔽等问题，个别的小散养户呢存在着偷排漏排迹象。对此，执法组当场立案查处3家违规猪场，责令限期整改、完善防渗氧化塘建设标准、化粪污收集池，封堵私设排污口，整改不到位一律关停取缔。同时呢，对河道水质采样监测，后续将跟踪水质变化并开展生态修复。群众反映，南昌市青云浦区某居民楼被鉴定为地级危房，2025年底呢启动拆除，承诺拆除后立即重建，但是重建之后呢迟迟不动，拖了近半年，居民长期在外租房，漂泊无定，家庭开支大增，生活极不稳定，多次咨询街道区政府，答复始终是在走流程，但未见任何的施工公示以及图纸公示、工期公示，质疑存在着流程拖沓、责任悬空、民生项目推进不力，要求明确开工交付时间，逾期追责。官方回复，经核查呢，该楼栋确为地级危房，2025年12月启动拆除，延误原因是前期的居民物品搬迁、产权认定、户型设计反复沟通，直至2026年1月底才完成场地清场，后续需同步办理规划许可、施工图审查、招投标等法定手续，环节多、周期长，导致开工延后，深表歉意。目前的全部的前期手续已办结，施工单位已确定，施工图与预算已终审，现郑重承诺2026年7月1号前正式进场施工，2027年6月底前竣工验收并交付回迁。青云浦区纪委监委将全程督办，每月公示进度，对推诿扯皮、逾期未完成的责任人严肃问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记者调查，办事更透明，非遗火尸捂出新火力。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1: 今天走进赣州信丰，探寻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碑习诗离诗的传承密码，看这门古老技艺是怎么吸引年轻人回乡接班，又是怎么走出一条让老手艺生津、让传承人有奔头的新路子的。
2: 这是信丰县古碑镇每年都要进行的习诗离诗民俗表演， 在唢呐和欢呼声中，浑身插满燃香的狮子在饮食者的逗弄下昂首摆尾，灼热香火如星雨般洒落。作为客家先民迁徙与农耕文明的精神图腾席狮离狮，于2011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如今这项传统的民俗表演出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
3: 年轻人有七八个，他们都是18、19、20岁左右的，还有14、15岁的，你把这个小的，还有一个抬不起，他说我玩不起，我就扛起的。
2: 谢文汉是一名高中生，这次从县城专程赶回古北老家参与这次表演，这也是他的首次正式演出。
4: 从小就是看着这个席狮是长大的，通过政府的这个支持，这个席狮也从村里走向了城里，我们也就是把这个给了更多更多的人看。
2: 年轻力量回归的背后是一套系统、透明和持续投入的保护体系。信丰县通过成立非遗保护中心，从人才、资金、阵地、教育四个方面构建了保护网络，设立了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在重点乡镇建设非遗传承所，建立了试图传承机制，定期开展技艺培训。
5: 我们只要有活动，政府就会支持。我们暑假组织学生，组织大学生回家，扎这个席狮和表演，到赣州和吉安等地表演，政府都会出资支持我们。
2: 同时，相关部门持续进行民间技艺的收集整理工作，利用政府网站向公众广泛收集非遗保护意见，主动公开非遗目录和传承保护政策。
6: 根据我们筛选和挖掘的结果，有108项列入了我们县级以上非遗，其中有1项国家级，5项省级和20项市级。
2: 保护的关键在于活态传承。信丰将非遗传承基地建在校园，让记忆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在古皮镇中西小学的习狮离狮兴趣班上，小学员们的身形步伐已经有模有样。
7: 这脚一个前一个后，然后再跳一个。
8: 今天学的是回回，就是饮狮斗狮的，就比较有趣，然后更生动。

0: 喜事临时点燃香火之后就特别好看，就感觉它活过来了一样。
1: 从静态记录到动态传承，从年节祭祀到日常教学，信丰通过常态化组织非遗巡游，建立传承阵地，让大批非遗项目重焕生机。
2: 我们每年举办30多场的民俗活动，参加全国活动有12次，到目前为止我们建立了13个非遗展厅、非遗传承所、非遗工坊，让非遗传承呢有阵地，展示有平台。
3: 有年轻人回来学，这是老手艺活下去的希望。但要让这团火一直旺下去，就不能只锁在村里、锁在祠堂里，得让它真正走进现在的生活。信丰的思路是让保护非遗的政策、资金、路径都晒在阳光下，不再把非遗当一件仅供参观的老物件，而是通过主动公开建起谁都能来体验的非遗馆，把课程开进校园，让孩子们亲手触摸百年记忆。这种开放透明的姿态也让以用促保在发展中传承的理念有了坚实的抓手。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些古老的手艺是怎么在公开家的赋能下变成大家都能参与的新国潮，甚至开辟出了就业创业的新路径。
1: 在信丰县非遗保护中心，历史不再尘封于展柜。这个占地约1200平米的展厅，通过龙飞狮舞、表演艺术、乡风民俗、传统技艺四大板块，配合图文和影音资料，将50项非遗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
4: 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欣慰，就我们县里原来有这么多非遗项目。
1: 这里不仅是陈列馆，更是体验工坊，游客可以亲手蒸一笼地道的信丰萝卜饺，也可以带上狮头舞一段客家洗草诗，在互动中感受非遗的温度。
5: 非遗馆它不是一种死的陈列，它一定是要有通过人的学习和传播和传承，这个非遗才有生命力。去年的体验，这个游客的体验人数达到50多万。
1: 非遗的生命力更在于走进下一代的生活。在信丰县第一小学，手端木偶戏被编写成校本教材，孩子们不仅能制作木偶，还能登台表演三打白骨精等经典剧目，让古老戏文在校园回响。
2: 美术课穿插到我们这个手编的课程一起上，比如那个洗草诗、香笼，然后就是我们手端木偶戏的制作和表演。平常是每个学期呢就有5到10次的在社区走进社区进行表演。
1: 同时，文旅部门将非遗五境与旅游线路绑定，非遗加骑乘的文旅路线备受欢迎，公开信息成为了引流工具。而将非遗传承与残障群众就业创业政策捆绑公开的办法，也让非遗技艺成为了致富的金饭碗。
2: 目前呢我们举办了30多场的这个免费的培训，现在目前呢有15名残疾人呢已经能够通过非遗的技艺呢来自力更生。
1: 通过活化传承与产业赋能双轮驱动，并辅以全过程多维度的政务公开，信丰成功构建了活态保护、全民共享、融合发展的非遗传承新格局。保护工作从政府的独角戏转变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传承大合唱。
0: 一是建强传承阵地，整合非遗馆、传承所、非遗工坊等阵地平台，夯实发展基础，推进非遗项目数字化保护与活化传播。二是促进融合发展，持续办好非遗巡游等特色活动，促进文旅融合。三是汇聚多方合力，加强校地合作，推动项目创新、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让非遗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实现永续传承、历久弥新。
6: 您听见了吗？这是陶泥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7: 从北宋的时间到现在，七十多工序是一条都不能少。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3年3夜。
6: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

0: 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1: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以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2: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2: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观点评论，玩具可以迷你，安全不能够缩水。性能全面的迷你摩托，高温炒菜的迷你厨房，成人同款的少儿美妆，一些儿童玩具呢以等比例缩小的方式复刻成人世界产品。

看似啊炫酷好玩，受到孩子追捧，实际呢却是隐藏了各种隐患。早熟的玩具显在何处呢？记者调查发现呢，目前市面上部分的迷你摩托与成人的摩托外观功能是基本相似，极限的车速却远超常规的玩具车，甚至呢被一些孩子驶上公共道路。有一些迷你厨房玩具啊，配备像电磁炉、燃料罐、锋利的刀具和高温锅具，烫伤、划伤、触电等意外时有发生。缩小的是尺寸，放大的是风险。小身板控制不了大马力，小脑瓜也难以应对突发情况。相比孩子尚未成熟的身心素质、反应能力和风险意识，一些儿童玩具的设计与玩法早已经是超龄超限了。拦住打擦边球的儿童玩具也并非阻止孩子成长，而是守住安全底线。将安全作为儿童玩具的第一道标尺，厂家严抓质量安全，设计生产真正适配儿童身心健康特点的产品，平台要及时出手，该下架下架，该处罚处罚，监管部门的补齐标准短板，严查非标违规产品，多方发力协同织密安全防护网。玩具可以迷你，安全不能够缩水，生产合规，监管从严，平台尽责，家长留心，才能够更好的呵护孩子的平安与健康。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你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进行在线反映，或者是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拨打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2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年能漏掉6吨水，拧紧它只需1秒，节约用水从每一滴开始。
4: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5: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6: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7: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吉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3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8: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7: 刘吉林从

0: 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奚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1: 当时浪特别大，尤其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地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0: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坦。
2: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再来一下，就是跟格外经历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0: 泽坦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坦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从瑞金泽坦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3: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0: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4: 他心肠也软，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细想，没来得及想。
0: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3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4: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5: 没知觉了。
0: 刘吉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坦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坦的故事，讲泽坦乡的红色过往。
2: 因为泽坦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我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0: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2: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泽坦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会想起就是毛泽坦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0: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坦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坦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坦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我们面前展柜中看到的这一枚是毛泽潭烈士的二等红星奖章。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毛泽潭跟随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开始游击战争。
3: 每逢假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游人络绎不绝，讲解员兰晴深情伫立在展柜前，向游客讲述毛泽潭烈士的英雄事迹。1935年4月26日，毛泽潭率部突围至瑞金红林山区，遭敌人重兵围困，为掩护战友突围，他主动断后阻击，浴血奋战，誓死不退，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9岁。多年来，当地群众始终深切缅怀毛泽潭烈士的奉献与牺牲，纷纷恳请更名属地，以英烈之名留存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艳玲：
4: 毛泽潭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信仰。1969年1月，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江西省人民政府将其牺牲所在地瑞金县安置公社改名为泽潭公社，后撤设建乡为泽潭乡。
3: 昔日战火纷飞的游击战场，如今已是生机盎然的和美乡村。如今的泽潭乡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优良生态资源，深耕红色文旅，发展特色农业，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盘活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当年先烈誓死守护的家国安宁，山河无恙，已然化作这片土地最鲜活的图景，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振兴发展的新篇徐徐展开。
5: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6: 清新活力，缤纷世界，把资讯与音乐打包，快递直达你的耳畔。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7: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很多时候啊，让人感到疲惫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太在意别人怎么看。别人一句无心的话，自己就开始反复琢磨，明明是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总害怕不被他人认可，所以呢，做什么都小心翼翼，活得是越来越拘谨。但其实啊，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立场和标准。真正厉害的人呢，会把别人的评价当做一个参考，而不是标准。别人怎么看我们左右不了，但是日子怎么过却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把精力还给自己，把时间留给热爱，你会发现很多烦恼都会随之变轻。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6: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7: 来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多云见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明天最低温度赣南22到24度，全省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赣南和赣中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到南昌，南昌今天呢是多云见晴，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3度，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下周我一定回来。

0: 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2: 他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2: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2: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人气，勾起我。
2: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0: 一路听资讯，一零四四生活家。
1: 好，欢迎大家来到一零四四生活家。端午将至，各式的粽子成为了节日的热门美食。那为了防范食品安全风险，引导群众科学选购安全食用粽子，近日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专项消费提示，从选材、储存到饮食等方面呢，给出了全方位的安全指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粽子啊，这个根据粽子质量通则，有这样一个通则。那么粽子呢，是以糯米或者是其他谷物等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豆类、果仁、肉禽蛋及其制品、水产品、果蔬及其制品等配料，经过熟制或者是不熟制，辅以粽叶成型后再经过加工而成的产品。这是一个粽子的名词解释啊。那么要提醒大家的是呢，粽子它的这个升糖指数高，消化慢，粘性大，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和肠胃弱者呢，需要控制食用量。而且不同工艺的粽子，它的保质期差异是很大的。比如说现做的粽子，它冷藏保存建议不超过3天，食用前呢要充分加热。那么那种真空包装类的粽子呢，要按照标签标注的条件保存，并且在保质期内食用完，开封以后要尽快食用。速冻粽子需要全程-18度保存。很多人家里面会自己来包粽子啊，那么选好食材，把好安全第一关是很重要的。比如说在选购糯米的时候，要选购色泽自然白、手感干爽、有淡淡米香的，避免那种颜色发暗发黏、有哈喇味或者是酸味的变质米。圆糯米黏软，适合包甜粽子，长糯米呢韧性好，那么适合咸粽子。那么在包什么这个馅儿的情况下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啊，有的爱吃甜粽子，有的爱吃咸粽子。甜粽子呢，一般来说包这个蜜枣，对吧，大枣，那么要选那种肉厚的啊，无核的，色泽鲜亮的。豆沙莲蓉呢，要是那种很细腻的，没有结块的，没有酸败味的。那么对于咸粽子来说呢，鲜肉呢是要选那种肥瘦相间的、色泽新鲜的正规冷鲜肉。咸蛋黄要红亮饱满，切开留有起沙。选择鲜活或者是冰鲜海鲜呢，要注意看它有没有异味、粘液或者是变色，避免使用那种反复冻融的产品。就是要避免使用那种冻了又融、融了又冻的这种产品啊。那我们再来看粽叶和粽绳，这也是很关键的。粽叶呢要选墨绿、黄绿或者是淡黄色，有天然竹香或者是苇香的那种，叶片厚韧，没有霉斑。要警惕颜色异常鲜绿，在煮后呢水会变成深绿色的那种反青粽叶，因为呢很可能会经过硫酸铜等等化学物质染色。那辨别方法呢，就是首先是看啊，看颜色是不是自然，第二个是闻有没有刺鼻的化学味道，第三呢是摸，看一看这个叶片是不是那种柔韧的。那么绑粽子的绳子呢，也千万不能大意，要选那种天然棉线麻绳啊，拒绝颜色鲜艳的、有异味的工业塑料绳，因为在高温下它可能会释放有害物质。那么也提示大家，在家里面自己包粽子呀，在处理生肉和蛋类之后呢，要彻底洗手，避免生熟交叉感染。说完了自家包的粽子，咱们再来看看商品粽啊。首先呢要强调一个标准，就是要认准正规渠道和标签，要优先选择证照齐全的商超、老字号或者是官方电商旗舰店，不买三无粽子啊。然后就是看标签啊，在这个预包装粽上面呢，有没有完整的配料表啊、生产日期啊、保质期还有储存条件，另外还有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等等信息，不要买包装破损的、漏气的或者是标签标识不全的产品。那么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如果发现粽子存在着霉变、异味、包装破损或者是疑似反青粽叶等等食品安全问题的话呢，要保留证据，及时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来投诉举报。那么按照国家标准啊，粽子包装呢不超过3层，包装成本呢应该控制在合理范围， 售价100元及以下的产品不超过售价的20%，100元以上的不超过售价的15%。我们要拒绝过度包装，践行绿色消费。那对于过敏体质的朋友来说呢，在买粽子的时候一定要避开这个就是花生、坚果、海鲜等等这样的一些常见的过敏源啊，要查看一下配料表。那么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来说呢，因为糯米升糖快，所以呢可以选择杂粮粽啊，并且扣除相应的主食量。那么对于老年人、儿童或者是胃肠功能弱的朋友来说呢，每次半个或者是一个就可以了，要做到是细嚼慢咽。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呢，因为咸粽子当中肥肉蛋黄它含有比较多的脂肪和胆固醇，那少量的吃一点就可以了。那我们在吃粽子的时候呢，可以搭配清淡的蔬菜、绿茶，这样的话呢促进消化啊，也能够平衡营养。端午吃粽子，品的是传统韵味，吃的是安心健康。我们也希望广大消费者呢科学选购，安全食用，在品味粽香的同时守护自身的饮食安全，共度一个温馨健康的端午佳节。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3: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0: 我们去吃火锅吧。
3: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1: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0: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是不是经常用太忙了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呢？其实啊，每一块碎片时间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如果你有30分钟，那么这是刚刚好的有氧运动时长，小跑一下能够锻炼全身，运动完后会让人感到精神饱满，也可以做其他的运动替代，比方游泳、快走、球类、骑行等等。如果你有20分钟，这个时间啊不长不短，可以选择舒缓刚柔相济的瑜伽，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也可以做太极、八段锦和拉伸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0分钟，那么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做做弓箭操，感觉压力大时可以帮助释放压力。如果你只有5分钟又想要迅速动起来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较高强度的跳操，能够锻炼全身、燃脂、提高体能。如果你只有3分钟的话，那么3分钟的时间就做一个平板支撑吧，能够收紧腹部，激活全身，也可以做深蹲和俯卧撑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分钟，你可以用1分钟来拉伸疲劳部位，比如腰背、肩颈和手臂等等，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如果你只有30秒的时间，可以选择原地高抬腿跑，迅速激活唤醒全身，也可以做后蹬跑和开合跳来替代。总之啊，无论你有多少碎片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就看你想不想做了。

0: 心高远，梦无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与您一起追逐梦想。一路听资讯，1044听世界。
1: 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记者从省血液中心了解到，为感谢献血者的无偿献血行为，进一步保障献血者的身体健康，省

中心从6月13号起组织开展固定献血者及志愿者免费健康体检活动。据统计，这次有2.8万余人符合免费体检条件，这是我省连续13年开展此项活动。记者从省应急管理厅了解到，鉴于当前防汛形势，根据江西省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研究，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6月13号8点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规定，全力做好防汛工作。为深化文物主题游境建设，让陈列在赣婆大地上的文化遗产活起来，在2026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西主会场活动召开之际，江西省文物局推出3条文物主题精品游境，串联考古遗址、传统村落与廊桥等珍贵遗产资源，引领游客寻迹而行，在行走中触摸历史温度，感悟赣婆底蕴。6月13号开打2个多月的白羽争锋干出精彩，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迎来高潮。当天晚上，南昌市青云浦区和南昌经开区两支队伍在总决赛迎来了巅峰对决，向赛事冠军发起冲击。经过激烈的精彩角逐，南昌市青云浦区队以3-0的总比分赢得比赛。昨天备受瞩目的2026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决赛在红谷滩九龙湖水域鸣笛开赛，选手们逐浪进渡，在800米直道赛道上展开巅峰对决。6月14号晚，2026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5轮赛事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燃情开赛。此战南昌队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萍乡队，作为本轮的焦点卡位战，双方均将本场比赛视为抢分关键。51295名球迷也将赛场内外的氛围早早拉满，最终南昌队5-1战胜萍乡队。

0: 此刻，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这里正在上演着震撼世界的生命奇观。全球98%的白鹤在此越冬，上万只天鹅在浅滩起舞。湿地芦苇荡中，东方白鹳舒展银灰色的羽翼，如同诗人在天空写下优美的诗行。这里是南昌，是千万候鸟跨越千山万水抵达的地方。它们每年往返的迁徙轨迹，在长江中下游绘就一条条生态项链。它们的翅尖掠过每寸空气，都在诉说城市的生命力永远与自然脉搏同频共振。当我们举着相机追逐这些精灵的时候，请记得轻踏浅滩不留痕，您的脚印会改变候鸟筑巢的微环境。静观飞鸟自在舞，闪光灯的强光会让它们迷失方向。垃圾随身带离岸，一个矿泉水瓶可能让幼鸟误食致命。
1: 您每一次爱鸟护鸟的行为，都在为我们的城市增加一枚绿色勋章，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候鸟家园。
0: 因为每一声清越的啼鸣，都是大自然写给南昌的情书。
2: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一到五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国家数据局消息，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6.46%。今年一月到五月底，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累计核销消费券金额38.4亿元，全国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农业农村部消息，日前我国首次开展蔬菜纯电农机实地综合测评，对电动移栽机等20多款新型装备集中验证。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灾害风险高。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14号是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生健康委等8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近日，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藏太阳神鸟金饰正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双星耀世三星堆金沙遗址古蜀文明展与观众见面。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好，一路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北京时间15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一组的比赛当中，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取得开门红。北京时间14号，2025至2026赛季 NBA 总决赛第5场较量落下帷幕，纽约尼克斯队在客场以94-90逆转战胜圣安东尼奥马刺队，最终以4-1的总比分锁定总冠军。当地时间13号下午，美国南卡罗来纳州一购物中心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多人受伤。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12号在纽约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上市，创始人埃隆·马斯克个人净资产随之突破10,000亿美元，成为全球首位万亿富豪。6月14号，巴西里约热内卢发生一起2架直升机空中相撞事故，造成至少6人死亡。目前事故路段已被封闭，以便开展救援。事故原因尚在调查中。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在冬季。近日，阿根廷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已出现15.4度的异常气温，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

0: 一路听资讯，1044能量站。
1: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能量站。近日呢，广西象州县一超市内，一名中年男子突然晕倒在地，陷入昏迷。就在危急时刻，素不相识的三位护士韦文秋、陆小玉、黄艳梅接力上前抢救。经过救治，男子恢复自主呼吸和心跳。近日在山东青岛胶州一餐厅内，一位老人突发晕厥，同在餐馆用餐的120急救医生滕军旭挺身而出紧急施救，数分钟之后老人逐渐恢复了呼吸和意识。医者仁心，我们要为平凡的英雄点赞。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一路听资讯带给大家的所有内容。编辑主持雪坤，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2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收获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是燕磊。法治新闻天天说，知法懂法很重要。您要是在生活中的遇到法律方面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呢向专家进行咨询，为您做出权威的解答。好，首先进入第一个板块，法律有的聊。
3: 枯燥法律常识的新颖解读，分分钟搞定法律小常识，在线说法，法律有的聊。
1: 好，欢迎来到法律有的聊。有句老话呀，叫做父债子还，夫债妻还。那现实里呢，如果亲人意外离世，他留下的债务是由全家人来全盘接下吗？法律有的聊。

0: 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事由导致合同无法履行，相应的法律责任呢也应当减轻，既要保障银行的合法权益，也要对债务人诚实履行债务的行为呢予以一定的认可。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2: 赣婆大地的晨光里，总飘着一缕药香。从怀玉山的采药人拨开晨露，到樟树药市的老药铺推开木门，这香味漫了千年。建昌帮的铜碾子转着九蒸九晒的老规矩，张帮师傅的刀下饮片薄的能透光，老药工掌心的温度捂热了一本本泛黄的药书，那是刻在江西人骨子里的对本草的敬畏。如今这缕香有了新模样，樟树炮制技艺进了非遗名录，热敏灸的温热传遍大江南北，智能车间里古法配方正生出新的生命力。从山间药草到案头良方，从老药铺的铜铃到实验室的灯光，江西的药香守着传承的根，开着创新的花。赣婆药香一脉相承，守护万家安康。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3: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4: 阳光之下的隐秘真相，
1: 你我身边的大事小情，
4: 情理法理的精彩解读，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探案时刻。
0: 好，欢迎继续回到探案时刻，我们来关注一起学历造假案。5月13号呢，安徽省芜湖市公安局镜湖分局接到了辖区一企业报警。民警了解到呢，该企业最近呢招录了一批新员工。这个企业在对新员工入职资质的审核过程中，发现部分员工的学历证书呢存在明显异常，疑似伪造。办案民警通过系统比对核验，发现该企业反映的相关人员的学历信息、备案资质均与官方登记的信息不符，确认存在使用伪造证件求职的嫌疑。然而民警询问这些员工的学历证书来源时呢，他们支支吾吾，表情复杂。民警凭借经验判断，一定有个制假窝点。随即呢，镜湖分局刑侦大队成立了专项侦查专班，深挖背后的制假源头。办案民警呢，一方面对持有可疑证件的人员进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另一方面加大了案件的侦查力度。与此同时，有人慑于法律的威严，向民警提供了他们办理假证件的渠道，微信上的一个联系人。为了捣毁该犯罪窝点，办案民警并未打草惊蛇，而是对涉案人员的社交轨迹、交易方式、资金流水和线下活动范围展开摸排走访，全面掌握该制假窝点的位置和人员信息。那通过紧锣密鼓的调查呢，办案民警掌握了隐藏在城乡结合部一处偏僻小屋的制假窝点位置，以及两名嫌疑人的作息规律、作案模式。固定了犯罪证据以后，收网时机成熟。5月17号下午，办案民警按照既定的抓捕方案

0: 迅速赶赴目标地点。民警进入现场以后，两名正在忙碌的嫌疑男子呢，惊恐不已，束手就擒。眼前的造假乱象令人瞠目结舌，狭小的民房内毫无合规作业条件，地上桌面随处堆放散落着各类伪造的印章和大量用于伪造户口簿、学历证书、从业资格证书等的空白样本，刻章机、打印机、覆膜机等全套专业作假设备呢，一应俱全，俨然形成了一条龙的非法制假流水线。民警经过清查核验，现场查获了单位的公章、专用业务章等伪造成品印章1164枚，以及一批户口簿、学历证书、职业从业资格证、食品经营许可证等各类空白的假证底册和成品假证。经查，几年前呢，犯罪嫌疑人朱某、胡某因为学历较低，寻找工作时呢连连受阻，便试图通过伪造证书找到工作。于是两人通过网上寻找制假者，很快就有人回复，并根据他们的要求呢，制作了两份假学历证书。朱某收到假学历证书之后，心中萌生出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这是一条发财之路呀。胡某一听，两人一拍即合，从2024年初呢，两人在未取得任何正规资质的情况下购买制假工具，开始私自非法刻制各类公司印章，批量制作虚假证件。为了躲避监管，拓展客源，两人通过线上微信私聊、网络社交平台发帖等方式呢招揽顾客，线下通过散发小卡片等方式发布办证刻章信息，针对求职、经营、资质办理等需求呢，兜售伪造印章、虚假证件，提供定制化非法代办业务，以此呢谋取暴利。目前犯罪嫌疑人朱某、胡某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办理中。
1: 古往今来的经典案例，
2: 矛盾背后的人情冷暖，
1: 当真实呈现后，是否还是你想象中的模样？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
1: 身在其中，常不知其所；
3: 心至其外，方能断出其理。
1: 江西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为您呈现断案惊奇。

好，欢迎继续回到在线说法，这里是断案惊奇，我们来关注一起售卖珍稀野生动物制品案。2026年1月16日，黄山市公安局接到了热心群众提供线索，在某网络平台上呢，发现有人公然售卖疑似珍稀野生动物制品。黄山市公安局指令屯溪分局环食药侦大队呢，迅速展开了调查，发现此人已通过该网络平台完成了该笔交易记录。一件疑似装有盔犀鸟头骨制作的醒狮手玩快件呢，已经被寄至了杭州。刻不容缓，民警兵分两路，一路立即赶赴收货地，在快递站内将该包裹呢成功截获，一路迅速锁定在平台上私自售卖珍稀野生动物制品的徐某，当场将其抓获。经专业部门鉴定，该醒狮手玩呢确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盔犀鸟的头骨制成，涉案金额达16万余元。为了实现溯源打击呢，屯溪分局顺藤摸瓜，乘胜追击，组织警力赶赴贵州，成功抓获了同案犯罪嫌疑人陈某。面对确凿证据呢，徐某、陈某对于非法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行为供认不讳。那侦查中呢，民警进一步深挖，锁定了向徐某、陈某提供野生动物制品的上家犯罪嫌疑人翟某、曹某二人，并且发现其租赁于连云港的代加工工作室。3月中旬的民警成功锁定了翟某、曹某的活动轨迹，赶赴重庆将正在旅游的两人抓获。随后民警对于江苏连云港两人租赁的工作室进行突击搜查，现场查获了大量梅花鹿还有象牙等珍贵濒危的野生动物制品。此案的成功告破呢，得益于黄山市公安局今年构建的专业带动、全警联动、部门联动、群众发动的生态防护

0: 机制，依托江淮疫情等群防群治力量提供的关键线索，启动大数据的溯源研判，跨省协同收网，实现了从买家到加工源头的闭环打击。5月12号，经过专业部门鉴定呢，仅在曲某、曹某工作室内查获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的涉案金额就达7万余元，全案累计涉案金额23万余元。目前，野生动物制品来源呢正在进一步深挖中。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主播燕磊代表监制杰华呢，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微博，或者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1: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2: 同学，哪个系的？
3: 大学有喜欢的人。
4: 他喜欢你呀。
2: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5: 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6: 打开记忆之门。
1: 重温。
6: 重温。
1: 往日情怀。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那些曾经天真的、感动的，都已随风，却藏着我们的年少芳华。有时候，能听懂一首歌的时候，已不再年少。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0: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1: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4: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3: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4: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31-8181，400-831-8181。
3: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4: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3: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4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2盒。
4: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老伴儿就说， 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块钱，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3: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4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4: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3: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啊，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31-8181，400-831-8181。
4: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

0: 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1: 400-831-8181，400-831-8181。
0: 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
1: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0: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1: 400-831-8181。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健康管理师，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一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刚才我看这门口啊，那桌子上、有一袋这个豆角，小雪说是你买的，这咋打算怎么今天 做顿豆角吃啊？
2: 啊，是啊，我师傅说

0: 吃。
1: 哎呦，
0: 然后我就买了一点儿。
2: 我看电视的时候呢，这看着大家呢吃那豆角啊，吃的那个香啊，我就想起过去那个时候哈、咱们家种那个豆角，吃豆角的时候了。
0: 就我们家那个后边豆角不长得快吗？晚上我就晒这个豆角干儿、你要搁我们那个过去的时候哈，我们是先把那个豆角给洗了。洗完了以后呢，搁那个大锅，那时候农村不都大锅吗？搁那大锅烧点水，然后把那个豆角吧。先拿开水给它焯几分钟，完里边那水里边要放点盐，因为那个新的豆角它不是脆吗？你一焯一下呢，那个豆角就变软了。
1: 对，
0: 它那一软呢，完你往里边放点盐吧，那个盐就能锁住你豆角里边的那个鲜味儿。完等给它捞出来以后，也是像你们说的那样给剪开，但是把那个就是把头的那个就豆角的那一头哈，然后给它竖着。用那个剪刀一剪，因为你这样的话吧，那豆角它干得快。
1: 你看，
0: 然后另外的一边，那个豆角的另一头，我们就拿那个缝衣服线，就是整个针、整个线，就跟我串项链似的，一个一个给串起来，串成长串，挂什么窗框上啊、门檐子底下呀，挂那个上头了。完了，基本上晾晒完了以后吧，它保存的这个时间呢。也能长一点但是我讲那个豆角干的时候哈，我这脑袋里突然间想到了一个，就咱们村里有一个人，过去叫王铁水。
2: 你看这个王铁水啊，是咱们村里这个居锅的
1: 王铁水。
0: 对，
1: 居锅这什么叫居锅呀？这个我听完之后没太明白这意思。居锅是干嘛的？做锅的呀？
0: 不是做锅，它是修的。修锅修盆的，
1: 过去盆漏了啥的，
0: 就
1: 是
0: 对对对、
1: 明白了，
0: 就是那样子的。你看我们以前那个条件不是不怎么地吗？所以你看，要是家里有个什么铁锅呀、铁盆啊，就是漏了有沙眼什么的话吧，咱们都舍不得扔。完事就会找个居锅的师傅来给修一下。基本上他们也属于那种就是走街串巷的。他居锅的，一般你看那王铁水，我印象里头就过去啊，就挑个扁担。一头是竹篮子，完是装一些什么废铜烂铁的那种哈，就铁片什么那种，完另外一头装点煤呀、装点蜂箱，就是他每次做的时候，你居锅嘛，得把铁给融了，融完了以后就把那铁水倒到你要修补的，就是我们要居的那个锅上，这样你铁水你居完了的话吧，那个锅那锅和盆啊，它不爱漏。你知道不？什么炒菜的时候吧，完它搁那一整吧，它不挡铲子。你要搁别的整的话，它那出来个棱，几天就给怼下去了。就是我们过去就管这个叫那个居锅。
1: 居锅，这个一说到我就有点印象了。那时候，像咱们农村哈，这个居锅的人，真是家家户户离不了，因为啥呢？那时候不像现在，对吧？现在人家这个坏了就扔了。
0: 对
1: 吧？都买新的，没有说哎呀这坏了我再补一补，没有这个想法。
0: 对，
1: 那个时候家里一口锅呀挺不容易的，大件儿了，所以坏了之后能修真得修。
0: 对，
1: 所以这个居锅的行业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重要。我记得小时候那个这个修锅的哈，也他也是走街串巷的，推个自行车，会推个小推车，里面有他的家伙事儿啊，还腰啊什么，哎呦你一说我真有点印象，什么居锅喽。就反正
0: 啊，就差不多，
1: 那个嗓门，
0: 人家叫的比你响亮。
1: 对对对，他那个尾音哈、就是哎呀，反正各喊各的样，反正是走街串巷那么喊。
0: 对对对，
1: 确实啊，
0: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你知道我、师傅，你知道我为啥想起他来了不？我不知道我师傅有没有印象啊？当时就王铁水的他这个病，就是我师傅用豆角干给治好的
1: 啊。
0: 我就对这个印象就比较深。
1: 这个得给咱讲讲哈，豆角干儿，这家里好像现在很多城市的这个叔叔阿姨也有晾豆角干这个习惯哈，赶紧讲一讲这豆角干咋治病的，万一咱能用上呢，是不是？
0: 一般的来说的话，都能够适当的去用一点，能用上
1: 啊。
0: 就是我记得那天师傅是你好像是要出门，好像要去别的村子里头去看诊去，完那阵儿吧，炖那个给我们炖豆角吧，炖到一半儿。完你就着急走，因为有那个人来请我师傅来了呀，完你想没吃午饭，完就把我师傅给带走了。那阵儿那个豆角呢，我师傅还告诉我呢，说你给炖了，炖了晚上等你那几个哥哥回来，完了那个什么，你把那个火掏出来就行，放一堆，人咱家有个盆嘛，你就放那地方就行。完事不用管它，盖儿也不用打开，到晚上的时候还能温乎，那不都是烧的水去那个炖的那些吗？完了告我说的那个晚上我师傅能回来吃饭，就给他看完事儿就能

0: 来吃饭。
1: 嗯，
0: 完了那个刚点完柴火的时候吧，我们跟那不得做那个豆角不得看着吗？完我就瞅那个锅里边吧，就是总有那种撕拉，就是浇到火上的那个声音，
1: 嗯、
0: 你懂不？就总是撕拉撕拉。
1: 嗯嗯
0: 嗯，这怎么回事呢？
2: 不对劲儿，
0: 锅里头、
1: 嗯，
0: 哎，就有一个地方就烧得通红的，就有一点冒烟儿、
1: 啊，
0: 有那个就是水滴的那个、
1: 嗯、
0: 跟火、
1: 嗯、
0: 跟那个铁什么交、
2: 啊、
0: 交织在那一起的声音。
2: 这个可能是锅那啥了。
0: 啊、对，完我就跟那想着、
1: 哦，
0: 我就这么猜想，我说完了，
1: 嗯、
0: 我说这可能是让我给烧漏了。
2: 烧漏了。其实老爷子这个锅漏在过去也是一个常事儿、
1: 哎。对、
2: 哦，
1: 其实你看这个锅漏啊。
2: 嗯，
1: 不应该是怨宁宁
2: 跟
1: 哎不是宁宁的事儿就是这个
2: 倒霉蛋
1: 这个锅用的时间太长了
2: 啊
1: 都给烧薄了薄了以后它就漏了、
2: 哎、你说现在家家户户哈咱有时候想一想说到这儿哈有几家现在锅烧漏的没有因为锅没等漏呢
0: 对
2: 你就不用了换新的了
0: 对对对
1: 对
0: 基本上
2: 这也属于正常消耗了哈
0: 现在懂了我那时候哪懂、
2: 嗯、那时候锅烧坏了是一老大的事儿了
0: 那时候也没有人出过这个事儿啊、
2: 嗯、对对对
0: 完事轮到我的时候出来了当时我就以为是我给整坏了、
2: 嗯、
0: 哇我就哭了
2: 大事儿、嗯、
0: 对呀、啊、完后来等过了一段时间我师傅回来我一听到动静的时候我就怕我师傅责怪我嘛完我又哭了一听到动静就哭了我师傅回来一看这怎么小宁宁还哭了呢完就问怎么回事啊完我就跟他讲这个事儿完我师傅就安慰我说哎呀、
2: 嗯、
0: 这没有事儿啊这不怪你呀、啊、可别哭了、
2: 嗯、
0: 别哭了就开始哄我呗
2: 就是说你是倒霉蛋这要是你二哥今天烧火的话
0: 这
2: 事儿都塌了这
0: 到我的时候玩漏了、
2: 啊啊、还好师傅都明白
0: 了我那怎么整啊因为家里头比较穷嘛那锅没有了以后怎么做饭呢完我就跟他哭完我师傅就说哎呀别哭了没事儿你就找、
2: 嗯、
0: 把那个王铁水找过来给补一下就行了
2: 这村里得亏有这么个手艺人
0: 哎可不咋的
2: 哦
0: 完了我听我师傅这么一说哈、嗯、完了我师傅就赶紧整那个锅翻过来把那菜都给他整着因为汤都没有了都漏吧没了完就开始整那个东西完我就跑不院里头去了那时候农村嘛不像现在这样的出去车多也没有车大家都认识我就赶紧跑进王铁水他家去了
2: 嗯
0: 完事他一看我就问你说娘娘你怎么来了完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我就又掉眼泪了等我们回过头来以后吧完事就跟他等他怎么答应我说的马上就过来马上就过来这怎么又没影了呢完等半天他也没过来我就可纳闷了完了我师傅就跟我说说你见没见着啊我说我见着了呀
2: 嗯
0: 我都跟他说了呀完事儿我师傅说哎呀没事儿再等一会儿吧
2: 嗯
0: 等一会儿完了那个什么可能是毛把我给忘了、嗯、完事儿告诉我说的一会儿吧那个我跟你一起去因为我师傅把大锅收拾完了都给拿出来就等着他修补了
2: 嗯
0: 完我师傅又带我过去了到了他家以后啊我才知道一件事儿我都交代明白了因为王铁水也开始就是准备东西要往这边走了那个突然间发生什么事儿？他犯病了。
2: 啊啊，犯病了。
0: 对，犯病了，他自己的病啊，不是我，
2: 嗯、
0: 不是我叫他的时候整的病啊，
2: 嗯、
0: 不是，不跟我没关系啊。
2: 嗯、
0: 他犯病了，完事我师傅一过去说你怎么地了呢？
2: 嗯，
0: 这怎么还靠着脑袋还搁那靠着那个就是墙上那个地方？
2: 嗯，
0: 原来那不都大炕也没有什么床头什么的吗？不就靠着墙那个地方吗？待着。完一瞅，他说你这是怎么的了？完事他就跟我师傅讲他也说老人大夫、
2: 嗯、
0: 我这不知道怎么的了、
2: 嗯、
0: 我这一着急一闹腾吧完这个头就胀就迷糊
2: 嗯
0: 以前吧倒没这个毛病所以他这迷糊他就心想着哎呦可能是累着了怎么的哈先挺挺就过去了
2: 嗯
0: 没想到呢就是这个劲儿就总过不来了
2: 哦
0: 这就搁这等着嘛先好点好上人给人修锅去啊
2: 嗯
0: 完了那个看我师傅过去了完就问他说哟那老人大夫你说我这是啥毛病啊完就那个跟我师傅就说完我师傅给他看完了之后告他就说你吧哎呀也没什么大事儿你那什么吧告我的宁宁啊你回去给我搁药炉里边啊给我抓把枸杞、
2: 嗯、
0: 拿过来
2: 抓枸杞
0: 啊我这一听我噔噔噔我就赶紧跑去了那时候老听话了也想不起来什么锅不锅的事儿了、
2: 哦、
0: 赶紧我就抓把枸杞过来了完事拿到王铁水他家、
2: 嗯、
0: 拿到他家以后吧完事我师傅呢就告那个王铁水也是一边给他示范一边就跟他去讲他说我师傅当时跟他讲的是啥呢给他熬了一碗就是豆角枸杞蛋花汤
2: 豆
0: 熬了这么个
2: 枸杞蛋花汤。
0: 哎，那农村大锅刷锅造饭的还不容易
2: 啊，
0: 都一样的，所以一会儿就给他整好了。
2: 嗯、
0: 完事告诉他你好好休息吧，
2: 嗯、
0: 这几天呢就按这个方法去做。
2: 嗯，
0: 完事那个王铁水就说：“那你那个锅怎么办呢？”他说：“哎呀，没事啊，咋的还不能将就两天？能将就几天？”
2: 你还担心你这锅、
0: 啊？哎，完那你让他把身体养好啊。完我师傅教完了东西，把那枸杞都让我给扔那儿去了。完事就告诉他就这么做。完后来就告诉他说：“你呀、啊，你要是那个感觉不行啊。”再找你家你媳妇儿呢，过去找我去，我再给你看。
2: 嗯，
0: 然后就这么的，把东西也给人家了，完事钱也没收。
2: 嗯，
0: 完事就回去了，
2: 锅也没修好。
0: 啊，回去那锅吧是个炖不熟了，但是一点汤没有了。
2: 啊，
0: 底下也是就腾的过程当中，也就有糊的了。
2: 啊，
0: 糊的没吃，外边的捞吧捞吧，完事你就凑合凑合，就那么地了。
2: 就凑合。
0: 完赶巧那天呢，也是那个隔壁邻居去给我们送他当时是炖的那个豆腐，你知道不？像雪里红豆腐，但那个时候是什么我不知道，但不是雪里红啊，就炖的那豆腐给我们送了一小碗，就这么的就将就下来了。那天就把饭就那么将就就吃去了，
2: 就凑合就完事儿了。
0: 哎呀
2: 就说到这事儿哈，这谁家要是没锅，哎呦那个时候真耽误事儿。
0: 哎，
2: 大锅真，你说现在还是淘气，我今天看网上哈，还是淘气拿遥控器扔那个电视，把电视砸坏了哈。
0: 嗯，
2: 我觉得这个事儿还可以，那家里基本也不会怎么着哈。那个年代没锅了，这等于断口粮了哈。
0: 对，
2: 哎，但是回过头来说一下这个王铁水儿哈，这也是一个靠手艺吃饭的人，他这得的啥毛病？为什么给他吃叫什么豆角枸杞蛋花汤？哎呦，听着还挺好吃啊，为啥用这个方子？
1: 你看当时呢，看这个王铁水
2: 啊，
1: 他面红目赤的，
2: 嗯，
1: 这个舌苔呢还挺厚的，而且呢有齿痕，
2: 有齿痕
1: 啊，有这个肝阳上亢这个迹象，啊，做这道菜呢，也就是因为啊。我们的中医啊药典中呢有记载啊，豆角呢它有中气尾气，它还呢补中益气这个作用，啊，鸡蛋呢还有这个枸杞呢它有健脑凉血，而且这道食材呢还不难找，
2: 不难找，
1: 哎，在我们家里呢它都有，就是因为它这些症状呢不是那么太大，所以呢我就给他选用了这个食材这个办法，来给他调一调，
2: 给他调一调，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是用食疗调的事儿，咱用食疗，能不让大家吃药咱尽可能不吃药啊，这是咱们的原则了。
0: 就是他那个就当时也没有那么太严重，所以我师傅呢就给他整了点带点药了，那枸杞不也是药吗？就整了点这个东西。再说那个豆角吧，它也是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这个蔬菜。
2: 今天咱就聊到豆角的话题了。
0: 对，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在里面，因为本身枸杞就是养肝的、养肝血的东西嘛。包括你看那个枸杞里边不都有叶黄素吗？
2: 对，
0: 豆里边也有这个东西。
2: 嗯，
0: 这个东西它本身呢，既养眼又补肝，又有对肝血有用，又有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呢拿这个东西去进补的话哈，其实对他的这个身体就非常好。你像有一些那个肝阳上亢，刚才我师傅说就是高血压嘛，
2: 高血压
0: 这说白了不就高血压嘛，
2: 对，
0: 就高血压的同志是不是得养肝呢？对不对？那你枸杞就是养肝非常好的东西，放到一起去，而肝又养目，它对眼睛又特别好，所以你再加上鸡蛋本身它就有健脑强身的这些作用，把这些营养搭配在一起的话，要按现在时髦的词儿来说，那不叫强强联合吗？
2: 强强联合
0: 就是黄金搭档，
2: 最好
0: 的一个组
2: 合了。
0: 哎，
2: 那这个我相信哈，我们了解他的病情，给出这个当事人老爷子出的这个食疗方，通过这个解释之后啊，我发现这个王铁水用完之后应该效果差不了
0: 啊。对，
2: 差不了，
0: 真的挺好的。后来他是咋的呢？第二天一大早，那时候我师傅还没出门呢，他就到我们家来了。
2: 哎呦，这行了
0: 啊！对，到我们家来，因为我们那锅不能用嘛，就放在院子里头了去了。完事，王铁水就把那个整的就开始烧煤嘛，烧那个东西，整那个铁水，然后把咱们家那个大锅就给举好了。然后就跟我师傅就说，他说：“哎呀，老人大夫，你那个就是给我的熬的那碗汤啊，我昨天晚上就是当天晚上呗，又开始喝了一顿，早晨又开始喝了一顿，就是不迷糊了。”就是精气神就出来了，精神很多了。那时候人也不会说太多的话，就贼实在，你知道不？
2: 对对对，
0: 就是说那个医术就比较好，就认为你就救了我的命了什么的。后来我师傅一看那锅给修的确实挺好，
2: 哎呦，
0: 完就要给他掏那个修锅的钱。哎呀妈，这俩人啊， 就是他说啥也不要，就跟我师傅就推呀、啊，那时候
2: 几
0: 毛钱就推来推去的 啊，
2: 啊，
0: 完事说啥也不要，完补好了他就。

0: 这个礼尚往来哈，我觉得各解各的办法。
1: 哎，
0: 他呢把咱们师傅家的这个大锅给修好了。
1: 哎，
0: 老爷子这个事儿啊，你看看病在行，这修锅这老爷子也不能说四脚七人啥都会哈，也有咱不擅长的地方。
1: 对
0: 啊，
1: 对，
0: 但是呢，王铁水呢修锅行啊，但是病这事儿你还真得找老爷子，太好了。那刚才你看聊着聊着哈，这也快到点了哈。刚才说到这个豆角枸杞蛋花汤，这个咱今天学一学吧。因为你像我的话，我们家做豆角基本都是熬豆角、炖
1: 豆
0: 角，对吧？
1: 好
0: 啊，这个做法咱还真没来过哈，咱也学一学。
1: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嗯，
1: 就这个哈，给你姑娘多吃点也好，
0: 嗯，
1: 因为它对眼睛还是有一定功效的。不光是枸杞啊，本身叶黄素的这些元素，而且现在孩子看电脑看得多嘛，
0: 对，
1: 可以给他整点。
0: 嗯，
1: 你要整的话，就是你干的呀，或者是鲜的豆角都可以。就拿一个鸡蛋，我一般的习惯呢，就是把那个豆角切成这么大的小段儿，然后切点葱花，先搁锅里边放点油，先把那个葱花给煸炒一下，它香了之后，完了你再把豆角放进去，稍微加点盐，再加点水。最后吧，基本上就是等豆角熟了以后，汤不也都热乎了吗？
0: 嗯，
1: 然后你再把打好的鸡蛋一撒，一关锅，
0: 哎，
1: 出来的时候稍微加一点鸡精啊或者味精啊，调点味儿，哎，然后最后放点枸杞就可以了。
0: 哎，
1: 枸杞不用放里炖。
0: 这个做法我们听完之后哈，并不是说哎呀怎么难，很简单一个做法。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老爷子有推荐这道菜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哈，啊，
2: 对对，你像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啊，平时呢身体有点不太好的，有点那个血压高的啊，头迷迷糊糊的，心脏憋闷的，都可以试试这道菜。
0: 嗯嗯嗯。
2: 哎，没事的时候呢，做一碗呢，喝一喝，哎。就能呢对大家的这些症状呢，起到这个帮助这个作用。
0: 太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诚心实意的哈，来推荐这道豆角枸杞蛋花汤。在这里呢，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咱们这道叫豆角枸杞蛋花汤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有没有学会了哈？时间关系呢，咱们还是按照惯例用几句打油诗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大家听一下哈。名字呢就叫做。豆角引发回忆多，童年趣事没少说，铁水肝阳上了炕，豆角的功能咱用得上。昨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啊，路过这个菜市场，前两天张老师不都知道吗，咱们那个台旁边有个菜市场啊，我就看那路口啊有卖那个烤玉米的，咱东北叫啥呢，叫烤苞米啊，给我馋够呛。然后我这脑海当中啊，就一下子浮现出我小时候，在我爷爷家那炉上烤花生、烤地瓜、烤苞米，哎呦那个场景了。那炉子里啊生着火，
1: 嗯，
0: 烤的脸啊又干又热，红扑扑的，热乎乎的。那我那时候岁数小啊，心急呀、啊，结果呢手指头一碰，啪一烫了，哎呀收回来了哈，
1: 嗯，
0: 赶紧用这个手让我爷告我啊，手烫了，赶紧捏耳朵
1: 啊，对，
0: 这方法哈、啊。
1: 哎呀妈呀，哎。就你说那个、就是拿那个烤完的苞米挨烫的这个事儿
0: 啊，
1: 我也有体会。
0: 哎、老爷子，您徒弟是不是挨烫过呀？
2: 是，你看那个，你看呢，他乐意吃这个烤苞米。
1: 嗯，
2: 啊，那个时候呢也没少挨烫。
0: 对，
2: 后来去煎了啊，他就让他大哥给拿。
0: 你这煎的挺是地方哈。
2: 宁宁呢他也乐意吃啊，
0: 嗯，
2: 所以呢一到苞米要成熟的时候啊，宁宁呢他非常高兴。
1: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哈、
0: 嗯、
1: 我那个烤苞米我真的没少吃，刚上小学不长时间
0: 啊、嗯、
1: 是不师傅、
2: 哎、那记得那那个时候啊，宁宁呢白天的上学，晚上呢放学以后呢回家吃完饭啊，再干点活，天呢擦黑了啊、
1: 哎、
2: 他就爱看书啊，
1: 哎
2: 但是还舍不得点这个灯、
1: 嗯、
2: 啊，就趁着呢这个没黑透的时候再看两眼、
1: 嗯
2: 嗯然后呢我就发现呢、
0: 嗯、
2: 他呢有的时候呢经常揉这个眼睛，
0: 嗯嗯嗯，
2: 哎
0: 揉眼睛、
2: 嗯、
0: 这个揉眼睛哈，我现在来说比较体会，就是我特别害怕姑娘揉眼睛，因为现在大家比较担心孩子的这个近视的问题，
1: 对视力的问题、
0: 哦、
1: 对对对，
0: 眼干哈
1: 啊、我们那时候我揉眼睛吧，一个是什么呢，可能是农村那阵儿也没有太注意卫生，一个是有炎症了、
0: 嗯、
1: 另外一个吧眼睛看东西吧也累你知道不、
0: 嗯、
1: 那时候没有像现在锃明瓦亮的灯啊，
0: 对对 对, 对，
1: 那时候哪有啊，所以那个眼睛确实是那段时间是比较累的，完再加上我总揉，完再有点炎。

0: 症，完就眼睛就肿的那种状态，
1: 肿了。
0: 哎，所以我师傅就告我们，尽可能多的啊，就是让我多吃点那个苞米。
1: 哦，那这么说来的话，老爷就苞米，我们说玉米哈，那就是对眼睛有好处呗。
2: 哎，对，说的对，特别这个苞米啊，你看呢，它是挺普通的。但是呢它对眼睛的好处呢还真不小。哎，咱们中医啊认为啊，玉米呢它入肝肾膀胱经，这入肝经呢它就有明目这个作用。
1: 哦，明目的作用。
0: 对对对，而且你就算是你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的话，玉米当中不有叶黄素吗？这种东西是对眼睛专门的一种补充剂，
1: 专门
0: 就它就对你的中央视力来的。就你平常啥叫中央视力？以前我说哈，我说你就让你上医院不得先看视力表吗？那个视力表什么0.1的呀，0.8的呀，0.3的，就那0.几的显示的是啥？就是你的中央视力。
1: 哦，它这个玉米当中这个物质就针对这来的，
0: 哎，对，它就是针对这个来的。
1: 哦，吃啥补啥，这就是哈。
0: 对喽，所以那个时候我师傅就用那个食疗的方式，就让我们多吃苞米。那时候有条件呢。
1: 哎呦，这太好了！
0: 那时候大米没有，苞米有啊。
1: 哎呦，这得真多吃点啊，这对视力好，这太好了。
0: 对，
1: 一天三顿吃苞米，我想想老师这个餐哈，早晨苞米粥。中午呼苞米，晚上烤苞米，平时运动流的汗都是苞米味儿。
2: 哎呀，这小梁啊，你这是什么好东西 啊？你也不能这顿顿吃啊，
1: 散发着，每天流汗都是黄颜色的。
2: 哎呀，
0: 都是苞米。不是，你就再好的东西 啊，要像你那么吃的话，那谁也受不了。
1: 受不了啊。
0: 而且哈，真的那个时候苞米已经算是好东西了，它不能说是你说你想吃我就能吃，你知道不？那阵儿吧，你架不住啥呢？我们孩子多，那个我哥他们这大小子，三个大小子加上我，你说我们家那粮食基本上都不够吃。但是我那阵儿哈，就我师傅就为了给我的眼睛去调一调这个问题，那时候也没有叶黄素啥的，就让你吃苞米去摄取呗。那阵儿我是真的没少吃。
1: 那个时候确实这个玉米对眼睛好啊。
0: 啊，但我师傅也没像你那样啊，早晨给我熬什么苞米粥，又呼苞米，又烤苞米，又咋的，他可没那么
1: 容易给孩子吃伤住了。
0: 那我师傅没那么整，我师傅是隔三差五的给我换着样去做这个苞米吃。当然我最爱吃的，咱说实在的啊，还是那个烤苞米。
1: 烤苞米，
0: 虽然你吃的满嘴黑，满手黑，脸也是黑的，但也爱吃。这个真的就是就抵抗不了那个味儿，就到现在为止也是
1: 这
0: 样。
1: 这个特别香，现在吃烤苞米的人已经不多了，都是烘苞米了。对，烤苞米还是最香的。
0: 我记得那阵儿我应该是吃了差不多半个来月。那个眼睛吧，基本上就是什么干呐、痒啊，那个事儿就没了。我还记得当时咱们村子里有一个，我们管就是村子里大人都叫刘一把，刘一把他家。就是也是后来我师傅告诉他说，你多吃点苞米，就把你的问题就给治好了。
1: 这个刘一把哈，我就听这名字，
0: 过去
1: 就是过去都是起，我就突然想到我们村那个我们家跟我们家关系特别好那个阿姨，现在叫阿姨，那时候叫婶子哈，她有一个外号叫苞米胡子。为啥苞米胡子呢？因为她跟她那个头发那个感觉挺像的，所以我们村里都没有，我们都不知道她到底叫什么名儿。这叫苞米胡子，苞米胡子啊！我不知道苞米胡子阿姨现在有没有听我节目。说到这个刘一把啊，这个也是当年一听都能知道，就是过去根据他的特点给人家起的一个这个名字。这人是谁呀，老爷子啊？
2: 这刘一把啊，原来呢是那个公粮站的验粮员。
1: 哦，验粮员。
2: 对。
1: 哦。
2: 这个有验粮员那个时候吧。
1: 啊。
2: 这个你呢还太小，那你呢肯定是不懂。这还得让宁宁给讲讲吧。
1: 验粮员这仨字是怎么验是检验的验吗？
0: 啊，粮食的
1: 粮食啊，就检验粮食质量的这样一个人。
0: 对，
1: 啊，
0: 你那时候肯定没有你的，你那经历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在早以前吧，就农民种完地，你收粮食以后不得有一部分得上交给国家吗？所以那阵儿我们叫啥呢？交公粮。要不，然后年年呢，一到交公粮的那个时候吧，咱们这个农民呢就会把那粮食啊，就往那个粮站，就往那里头去送。不过你这有的时候咱们得想哈，这粮吧不是说你随便送过去点什么好的坏的，人家粮站都收。所以那个时候就有那么一个工种，就叫验粮员。
1: 你别把不好的 对吧？都拿来，咱也得过个关。
0: 对对对对对。

0: 吧，行的我要，
1: 你不坑人吗？
0: 不行的咱就不能要了。
1: 哎呀、嗯、那时候那个燕良缘这个工种哈可牛了、嗯、
0: 那就绝对
1: 了，这是一个好差事。
0: 嗯 嗯
1: 你看你上交的那个公粮合格不合格，
0: 嗯
1: 你评几级、
0: 嗯、
1: 那就是人家一张嘴一闭嘴就一句话的事儿。
0: 对对对对，
1: 哎，但凡是你等着燕良缘说了，说你家这粮食不行啊，你比如说你家粮太潮了，
0: 嗯 嗯
1: 完你就得上旁边，然后人家给你找个指定的地方，你得把你家粮食倒出来、
0: 嗯、
1: 铺开，然后那个抓紧重新翻晒，
0: 这是很有权力的一个，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告你咋地你就得咋地、
0: 嗯、
1: 有的一看你的粮食说妈呀你这粮食里边杂质掺的太多了、
0: 嗯、
1: 或者一看那稻谷瘪的太多了，人家不收、
0: 嗯、不收，
1: 那你就还得往家里头去运，所以那个粮站呢那个时候不是每个村子都有的、
0: 嗯、
1: 基本上你像我们家那个时候哈，离粮站得有二三十里那么远、
0: 嗯嗯嗯、
1: 所以你要是给送粮食的时候你得整个小车、
0: 嗯、
1: 来回装车然后推回来再给人拉回去、
0: 嗯、
1: 那那个真的是把人都得累够呛。而且你知道不，就是你回家你粮食你拿回去了你还得重新挑、
0: 嗯嗯、
1: 你得重新弄，你弄完了以后晚上再给人家送回去再去检查、
0: 嗯、
1: 你就啥时候说你家的粮食交完了合格了，那粮食真正的拉到站里头了，
0: 嗯
1: 就你这个活你才算交完了，
0: 嗯嗯嗯，
1: 哎哎哎，
0: 这个也就是说整个他的这个流程，
1: 哎，
0: 当时这个就是怎么说哈，这个权力
1: 哎
0: 真够大的、哎、那不是说跟谁家关系好谁家就能借光吗？可以这样理解吗？老爷子啊，
2: 这你别看那个看起来挺风光的啊，
0: 嗯嗯嗯、
2: 但是那个燕良的时候呢，大家呢都在看着他。
0: 哦，
2: 啊、
0: 对, 对对对，
2: 你要是太不公平呢，那肯定是不行的。嗯、
0: 对,
1: 对，
0: 这个人要有权威的话，也得立得住，首先得公平公正哈、啊。
1: 对，那大家都交粮食。他家的行我家就不行，那能行吗？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那时候也真的哈就一定得公平一点。
0: 嗯 嗯, 嗯，
1: 而且你知道那个我们管他叫刘一把，为啥叫刘一把不？
0: 嗯，
1: 他这人哈真有点本事。
0: 嗯嗯嗯，
1: 就那个粮食你给人送来哈，人刘一把打眼一瞅、
0: 嗯、
1: 拿手上里边抓一把颠一颠，然后整几粒放到嘴里一嚼，就你们这粮食啥样人家心里就有数了。
0: 哎呦，
1: 哎，
0: 确实有本事，
1: 人家确实是有自个儿的本事的。
0: 我突然想到过去那个时候，就是有那种过去那个就是售货员，
1: 嗯，
0: 对吧，一颠秤拿手一颠就大致知道多少、
1: 嗯、哎对对对，
0: 这个确实很牛。哦，这个确实
1: 熟能生巧了，真是这样、
0: 嗯、
1: 所以刘一把这个人吧还是不错的，他属于是比较公正的，
0: 挺厉害，
1: 他也不走什么人情后门，就他爹他妈送粮也是一样，
0: 嗯，
1: 完、
0: 嗯、
1: 有的时候有的人什么递个烟什么的哈、
0: 嗯、
1: 从来都不收，
0: 不吃那套，
1: 哎对，完你就是给人夸上天你就溜须，你就这拍马屁，人家也不听、
0: 嗯嗯、哎，
1: 人家顾的是啥，就你这粮食、
0: 哦、
1: 你合格就是合格、
0: 嗯、
1: 你该几级就是几级、
0: 嗯、
1: 完事你这样的话你就谁也挑不出来他的毛病，
0: 所以这个刘一把哈、啊
1: 哎、
0: 这一把手这一把真的是维护了公平，维护了公正，维护了咱们农民哈一年辛辛苦苦的这些所谓粮食不能就被、
1: 哎、
0: 被这么就稍微给糊弄过去啊，
1: 哎，
0: 这刘一把也是名不虚传、
1: 哎、
0: 厉害啊，
1: 对，那时候真是那样。
0: 嗯，
1: 因为刘一把吧，他我那时候管他叫刘叔。
0: 刘叔啊、嗯，
1: 他那个燕良的那个活儿，他干的是真的很好。
0: 嗯嗯。
1: 但你架不住他一年一年的岁数也会大呀。
0: 嗯。
1: 后来我刘叔那个岁数大了以后，
0: 啊、
1: 嗯，有一段时间他就眼睛真的是不行了。
0: 嗯嗯嗯。
1: 因为你看那个刚才我说哈，当燕良员这个活儿。不光是你拿起这粮食掂量掂量手感是怎么样，味道是怎么样，
0: 嗯，
1: 那眼睛也得那啥呀，
0: 那个
1: 粮食里边和了什么东西、
0: 嗯、
1: 他那眼睛得好使啊，
0: 别好好看，
1: 哎呀，
0: 嗯，
1: 所以他那眼睛一不得劲儿呢，
0: 嗯，
1: 他就不光眼睛难受，
0: 嗯，
1: 他心里就难受，有的时候他闹心呢、啊
0: 嗯、
1: 就搁咱们村子那里边哈，有时候就背个手来回的晃悠。后来有一回呢，我刘叔就刘一把呢溜达到我们这边来了，我师傅呢正在那个院子里晾药呢，完走进去吧，他就跟我师傅就唠嗑，他就说，哎呀，现在我也不行了，要像您这样，就说我师傅，师傅当时那也算是长辈了嘛，完就说要像您老这样式的这个体格子这个身体的话，那就更好了，就说那些那个话。完我师傅就问他说，你这一天那个啥事儿也没有，一天溜达溜达，你这体格子还咋的？他说不行了、
0: 啊、
1: 这个眼睛不行了。
0: 就是如果不了解人就会觉得说、 好像这个活儿，
1: 哎，
0: 不比种地下大地，
1: 那这不挺可轻松，
0: 轻松
1: 过得多滋润呢？
0: 那
1: 肯定是过得比较好的呀。
0: 嗯、
1: 往我师父说一样，我这一天就是带四个孩子，也是黑天白天的忙活，都不容易。
0: 嗯、
1: 完不就说到眼睛的那个事儿了吗、
0: 嗯？
1: 他那时候那眼睛啊，真真的。就是你现在瞅有的时候那个老人的那眼睛也那样，
0: 嗯，
1: 就你明显的觉得原来的黑眼球现在变得就有点发白，
0: 嗯，
1: 有的是褐色的发黄了，
0: 嗯，
1: 有的就是上面像长一层膜似的，就是那种发白，
0: 嗯，
1: 那个让我们说不就是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吗？
0: 对对对，
1: 你知道不？完他那个眼睛当时也是那样，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症状这个上面，但是当时的仪器是比较落后的，没有人告诉他你的这个是那个什么那个白内障啊，你那是晶状体什么问题，你那玻璃体什么问题，那时候没有那个仪器也说不出来，但是人能看出来，你懂不？就外边有一层膜不那么黑，就你黑色黑眼仁有点褪色的那种感觉是能看出来的。
0: 对对对。
1: 完了跟我师父就聊聊这个事儿，就聊这个眼睛的事儿。
0: 嗯，
1: 我师父瞅他说，哎呀你这也没啥大事儿啊，
0: 嗯，
1: 我叫你回去煮个粥，你天天要能坚持下来就可以了。
0: 嗯嗯，
1: 哎，就这么的。
0: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叫什么、
1: 哎、
0: 职业病啊、
1: 哎、
0: 其实在那个年代用眼过度看似好像挺轻松的职业，其实内涵的健康危机也是很多的。那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哈、
1: 嗯、
0: 就是您教他煮这个粥针对他这个情况就能够有所帮助是吗？
2: 啊对，
0: 哦哦哦，
2: 你看呢当时啊你得看他那个意识啊，
0: 嗯，
2: 哎可能是还不太相信，
0: 嗯嗯
2: 啊，估计呢他还是在想啊，是不是捉弄我呢？
0: 啊，就觉得怎么
2: 对
0: 这我怎么整个粥就把我打发掉了？
2: 对对
0: 啊，啊，
2: 然后我就教他这个用这个白萝卜和这个苞米面那个熬粥，
0: 嗯嗯，
2: 每天呢早晚呢各两次，吃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啊这个眼睛舒服很多的时候了，
0: 嗯
2: 啊就可以停了，
0: 就可以停了，
2: 哎，
0: 哦。
1: 后来我师父教完他以后也就过了半个来月吧，完了有一回那个刘叔就刘一把又上我们家来找我师父来了，但是其实这回来主要就是来感谢我师父的。王哥院子里头他俩喝水聊天的时候，我就听我刘一把我刘叔就说，他说那个我那个眼睛啊的确就是少了很多，就是流泪也不那么流了，这就是见效果了，
0: 见效果了，
1: 哎，但是你知道他来的时候那个巧不巧啊，有个比较巧的一个巧合，他来的时候吧正赶上咱们家那个八苞米，你懂吗？就我们家那堆那一堆完事没有人干活，
0: 嗯，
1: 他就跟我师傅就说，他说你这么的吧、
0: 嗯、
1: 我也不着急走、
0: 嗯、
1: 那个我师傅跟那晒药什么的不比较忙嘛，说你这么的、
0: 啊、
1: 我帮你们干点活吧，
0: 啊，表示一下感谢哈、啊、
1: 哎
0: 啊，
1: 因为我们孩子扒那个苞米，一个是苞米那个杆子比较粗，我们手比较小、
0: 嗯、
1: 真整不了，
0: 也很不容易，
1: 对，一般的每年你要整这苞米的时候、哦、一般就是邻居家哪个大婶子把自己家收拾完了没啥事了完过来帮我们整，靠我师傅一个人整不了、
0: 嗯、
1: 就这样事儿的，
0: 都帮个忙，
1: 所以对我刘叔吧就帮我们去整那个苞米，把那苞米都整完了、
0: 嗯、
1: 也收到那个苞米篓子里头去了、
0: 嗯嗯嗯，
1: 完事基本上天也黑了、
0: 嗯、
1: 那阵儿可真是把他给累坏了。
0: 那时候在农村哈、
1: 哎、
0: 干活什么的基本都是从早干到晚。
1: 对，
0: 为啥说其实过去农村人不爱得啥病，因为他睡得早没有熬夜的习惯，基本天一黑都得睡觉了。
1: 对，
0: 因为第二天早上起早天一亮就得干活。
1: 对 对, 对、
0: 跟咱们现在作息完全不一样。但是刚才老师一说到这个苞米篓子哈、
1: 哎、啊，
0: 我现在有时候回老家哈，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种了，对，
1: 也有
0: 有，但是他现在那种都是高高的，用铁丝网，就是
1: 啊，对，那
0: 特别立正了，
1: 对对
0: 啊，不是人工的了，就那种里面苞米啊，有的家码的整整齐齐的，有的家反正随便堆里面，反正都是满满登登的，金黄金黄的，
1: 嗯，
0: 哦，那个苞米篓子真是咱们过去家里哈一个必备的东西，哦，看手艺。
1: 那个时候，我们做的没有你那么精致，
0: 嗯嗯，
1: 你们现在又钢管又铁丝又什么玩意儿，整的挺规整的，还上边还整一个防雨搭什么的。
0: 嗯嗯，
1: 我们那时候苞米篓子都是木头的，一般都是用那个桦树皮盖个顶子就完事儿了。
0: 哦，差不多了。
1: 对，你说它是顶子，它也是四处漏风，反正就是储存苞米还行。
0: 嗯, 嗯，
1: 然后苞米基本上我们就是那样的，就是整出来一些了，完事儿，就吃这个，吃完了，完事儿再整，整完事儿再去加工。
0: 嗯，
1: 要不然那阵儿也没有那么多地方去储存。
0: 对对对对。
1: 反正那时候什么大碴子、小碴子啊，都是靠收的那点苞米去做，然后煮个粥啊，磨个面儿啊。 然后平常

0: 做个窝窝头啊，煮个什么苞米面粥啊，苞米面糊涂啊，一般就是这个东
1: 基
0: 西
1: 本差不多了
0: 啊。而且那阵儿吧，就苞米篓子里的苞米吧，也是有说法的。就你看那个苞米篓子里头苞米越多，说明这家粮多，不挨饿。你要看谁家苞米篓子见底儿了，那就有点担心了。
1: 看来这个苞米篓子里面的苞米多少啊，直接反映出这一家人的一个生活水平了。好在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再也不用担心温饱问题了。大家呢，担心的是如何能够吃好的问题，吃出健康的问题。哎，那张老师啊，刚才呢，咱们说到这个刘一把啊，我们说这刘叔啊，给他介绍这个保护眼睛这个粥，有白萝卜，有苞米面熬的这个粥。这个能不能在今天节目最后给咱们来推荐这个小方子，也教大家来做一做哈？
0: 那就是大家吃细粮都吃够了呗，
1: 对，来点
0: 就
1: 粗粮，
0: 是 也想
1: 来点
0: 省
1: 粗
0: 点，
1: 粮的
0: 那
1: 啊。
0: 也行。
1: 哎，可以。
0: 其实偶尔给大家换点这个饮食也挺好。现在吧，那个做法呢，比以前要精细一些了，就苞米面磨的也比以前要精细一些了。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稍微加点枸杞也行，也挺对味儿的。白萝卜本身有健胃消食的作用，你像咱们中老年同志偶尔吃一点，是不是挺好？
1: 可以多吃点
0: 玉米本身还养血还明目，你要再加上那个枸杞子本身又滋养肝肾，所以这个粥呢，对中老年人来讲的话，养肝。然后明目这个作用是比较突出的，你要做的时候就跟再早我们熬那个玉米面做法很相
1: 应
0: 似，
1: 该不会太复杂哈。
0: 没有那个太复杂，就是玉米面加少点水，然后给它调成糊状，调完了以后吧，再拿那个萝卜吧切成小块儿，完放点水一起煮，大火烧开了以后，完最后你再加点枸杞子，那个玉米面糊吧，你下的时候呢得一边下一边搅。要不它塌底，它就糊。
1: 这个是一个技巧啊，
0: 哎，
1: 注意
0: 对
1: 了。
0: 对对，你就别离人，你就搅拌就
1: 一
0: 行
1: 直
0: 了。
1: 搅着。
0: 搅拌的苞米糊达到那个熟了、软了的这个情况，基本上萝卜也就熟了。完你再加点盐，稍微调一下那个味儿，就可以拿出来了。
1: 那今天推荐大家这个关于玉米呢，这个养生叫做白萝卜玉米粥啊，我们来多学学，多喝一喝，让自己呢有一双明亮的双眼。这正是平凡食材不平凡，小小玉米能解难，加上萝卜和枸杞，养肝明目好身体。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3893，400710-3893。
3: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 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

0: 你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想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你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一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一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

0: 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10-3893。400-710-3893。
1: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10-3893，400-710-3893。
0: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1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10-3893，400-710-3893。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节目播出时间为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安排了以下内容。第一部分新闻热点，来关注到省内外最新的民生热点新闻。第二部分今日热评，让现象显本质，让热议有温度，带您看透新闻背后的深意。第三部分热线互动，你问我答，耐心细心真心为您解决。第四部分问题反馈，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第五部分记者调查，深入一线力求还原事件真相。第六部分观点评论，玩具可以迷你，安全不能缩水。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行车路上遇到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节目当中呢，为大家开通了两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可以随时拨打进来反映诉求，或者对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当然在工作日时间呢，也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组热线

0: 0791-88181306以及手机号166-7909-5736。手机呢是微信同号，像有一些图片呢、视频、文件、材料可以随时的发送给我们反映情况。也欢迎大家关注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也正在江西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为各位进行现场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的平台当中来搜索江西新闻广播，关注我们，观看实时的直播情况。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政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最新消息。6月13号到14号，省委书记尹红深入上饶市余干县、万年县和鄱阳县，调研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各方工作责任，从严抓好问题整治，全面提升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和管护水平。尹红强调，要精准发力推动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到位，要严格执行整治标准，对照一平两通三提升基本标准和规范化工作指引，真正让高标准农田成为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放心田。要着力提升整治质量，多方筹措整治资金，因地制宜加固补强工程设施，始终把质量管控贯穿整治全过程。要规范整治验收程序，组织专业力量进行核查验收，做到群众代表不认可，核查验收不通过。要完善长效管护机制，坚持整治与管护同步谋划、同步推进，完善管护机制，创新管护模式，确保高标准农田长久稳定运行。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总决赛6月13号晚上在南昌举行，省长叶金春为冠军队伍颁奖。在总决赛中，南昌市青云浦区战胜南昌经开区队，赢得本届比赛的总冠军。2026年江西省羽毛球超级联赛以白羽争锋干出精彩为主题，是我省继干超干 BA 之后深入贯彻全民健身战略打造的又一重大体育赛事。从3月底开赛至今，共吸引了全省104支代表队参赛。比赛采用混合团体赛加多年龄段设置，兼顾了专业性与群众性，为各年龄段羽毛球爱好者提供了竞技舞台。比赛之余，各地还配套策划了各具体的特色系列活动，推动比赛与当地文旅资源、产业资源深度对接，将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发展增量。

6月13号到14号2026年中国南昌国际龙舟赛在红谷滩区九龙湖水域火热举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7支精英龙舟队近1200名运动员齐聚英雄城南昌，为市民游客带来活力满满的水上竞技盛宴。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浔阳江头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李白、白居易的诗句把九江写进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如今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的蓝图落在这片土地上，让诗句里的壮阔与柔情化作市民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据统计，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城区段自建成以来，已累计举办各类文化活动800余场，接待游客200多万人次。

0: 融、交通等行业，将解决市场经营主体、社会组织在调取、使用公共数据时，不知道数据在哪里、找谁要等痛点。香港旅发局、江西广播电视台昨天联合在南昌举办高铁极速香港亲子同乐会主题活动，重点推荐香港特色暑期亲子游产品。今年是南昌至香港高铁开通的第八个年头，香港旅发局将推出香港夏日盛会系列活动，面向游客发放覆盖景点门票、餐饮、交通、购物等领域的消费优惠，提升香港旅游热度。昨天是第23个世界献血者日，全省各地开展无偿献血主题宣传活动，大力弘扬无偿献血人道主义精神，引导更多群众主动参与公共事业。
1: 正风航空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接下来关注到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终止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两个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一线协助指导。昨天在北京顺义，2026年全国轮椅篮球锦标赛在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开幕。本次赛事为期六天，依次开展三人制、五人制轮椅篮球竞技项目，吸引了八个省市代表队的240人参与。寻根寻亲服务中心昨天在福建厦门启用，海峡两岸族谱数据平台建设同步启动，旨在为台湾同胞提供精准高效的寻根溯游服务。昨天河南省许昌市人民政府通报，针对近日媒体曝光的鄢陵县中医院影像科拍片技师代替医师出具诊断报告一事儿，县政府呢已经成立联合调查组，经初步调查，媒体反映的6月4号、7号两份夜间的 CT 诊断报告单的问题基本属实，已对医院相关责任领导和责任人作出停职处理，目前呢正在对媒体反映的其他问题进行深入全面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纪严肃处理。昨天广东东莞轨道交公交集团有限公司通报，6月11号晚上，六名乘客在地铁二号线东城站翻越闸机逃票，目前涉事人员已被追缴票款，并依法受到治安处罚。运营方提醒，逃票闯闸属于违规行为，呼吁市民文明乘车。昨天，中国女子自由式滑雪奥运冠军谷爱凌在个人社交媒体上晒出多张照片，她正式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奥运冠军、时尚宠儿、学霸等标签汇集一身，谷爱凌的满级人生再一次引发众多网友热烈讨论。上海新天地的一家湘菜馆近来呢人气火爆，不少韩国游客啊专程前来品尝招牌菜辣椒炒肉。节假日，店里的韩国游客大约占客流总量的两成。在免签政策落地后，韩国赴华游客数量大增，叠加网红推荐、艺人打卡，这一道家常菜呢迅速走红。不少韩国游客呢被海外社交平台攻略吸引，偏爱辣椒炒肉、砂锅豆腐等菜品。店家呢也增设韩文标识，优化服务适配外籍食客。专家表示啊，香精的口味让韩国游客借此感受中国日常，辣椒炒肉这一道家常小炒依托短视频传播，成为了中韩民间交流的生动载体。
1: 正风航风热线，民心所向，航风所依，共绘社会新画卷。

0: 赛场出现大片空座，高票价惹争议。韩国队对阵捷克队的小组赛比赛11号在墨西哥瓜达拉哈体育场举行。国际足联公布的数字显示，这一场比赛呢有44985人现场观战，仅比赛的场地容量少几百人。但是呢，电视转播画面和社交媒体上流传的照片显示啊，球场多处区域，尤其是靠近场边的贵宾席存在着大片的空座。针对这种情况，国际足联12号解释说，不少球迷呢当天站在过道观赛，而非坐在门票对应的席位。官方上座人数反映的是扫描门票并进入到球场范围的观众数量，而非比赛中任何特定时刻目测的上座率。许多球迷呢对于这种说法并不买账，不少人将原因归咎为国际足联在本届世界杯引进的动态票价机制，认为定价过高，剥夺了普通球迷现场看球的机会。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说，本届世界杯票价比上届卡塔尔世界杯涨了5倍。票务平台数据显示，在举办赛事的纽约和迈阿密，最便宜的门票也要近1000美元。本届世界杯在史上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比赛从64场增加到104场，赛场呢分别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的十多个城市，可能导致一些关注度较低的小组赛坐不满。另外呢，受制于美国严苛的签证政策，部分参赛国家的球迷呢赴美观赛面临阻碍。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接下来请听今天的今日热评。脚下沾有多少泥，心中就沉淀多少情，省委书记定了这么条硬杠杠。
2: 6月10日，江西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开了个会，省委书记在会上给广大三农干部提了个硬杠杠。经常深入村庄农户田间地头，感知农民极难筹盼，增进对农民群众的感情，提升把握政策、运用政策的能力，提升风险研判、化解矛盾的能力，提升统筹兼顾、系统施策的能力。一经常两感三提升，说起来就八个字，但往深里想，这其实戳破了一个老问题，有些干部离农民越来越远了。为啥会这么说呢？您有没有发现，有一些搞农业的干部坐在办公室看报表写汇报头头是道，一进村里啊，连水稻和败草都分不清，政策文件背得滚瓜烂熟，可一遇到老百姓问哎，这个补贴我家为啥领不到呢，立马是支支吾吾打官腔。这不就是典型的脚下没泥心里没底吗？没有脚底板走出来的真功夫，再好的政策也是隔着大棚看庄稼，隔着车窗听民生。说实话，现在有些地方确实存在三多三少，培训开会多，真正下地少，表格台账多，办成实事少，嘴上爱农民多，真当自家人少。农民心里其实最清楚，谁是来镀金做样子的，谁是来真心实意干事儿的。老百姓可不看你的讲话稿写了多少万字，就看你能不能帮他把滞销的农产品卖掉，能不能把家里老人的医保报销问题解决好，这比什么都实在。一经常两感三提升之所以提得准提得狠，就是因为他把准了基层工作的脉门。经常深入是第一步，感知极难筹盼是触发，感情到位是催化剂，三方面能力提升才是真本事。说白了，就是逼着干部从机关老变成庄稼汉，从发文人变成办事员。您想想，如果连地都没下过，怎么知道当前的伤情咋样，农资价格涨没涨？如果连农民家的板凳都没坐热，怎么知道他在愁孩子上学还是愁老人看病？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这话放在三农工作上再合适不过。十五五已开局，各项任务千头万绪，光靠坐在办公室拍脑袋是干不成事儿的。领导往一线跑多了，基层干部自然不好意思天天坐办公室，干部往田里跑勤了，老百姓心里自然有底了。脚下沾多少泥土，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这句话应该是每个三农干部的行动准则。别老想着怎么让数据好看，多想想怎么让农民日子好过，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这一面，把工作场景搬到田间地头，这才是新时代三农干部该有的样子，立 地种好了，庄稼自然有收成，干部做实了，民心自然有回响。
0: 龙舟划向世界还要几步，别看年入4000万这三根硬刺啊绕不过。
1: 仅一家企业玻璃钢龙舟年销量就突破200艘，碳纤维划桨速干运动服跟着火，全镇近80家企业上1000名工匠把全产业年总产值干到了4000万元。这是中国龙舟之乡江西万年县子布镇今年端午交出的成绩单。走出国门，很多人第一个想到广东佛山，但此刻真正把中国龙舟造写进国内顶级赛事名录的子布这群老匠人绝对有一席之地。然而别急着喊龙舟出海，想把这艘船划进国际赛场，起码还有3根硬刺卡在船底，不拔掉就只能在近岸打转。先说实在的，子布人确实争气，以前龙舟靠天吃饭，一年只忙端午前1-2个月，现在搞出轻便的玻璃钢船，还开发了碳纤维划桨速干运动服，硬是把一锤子买卖做成了全年生意。更聪明的是，他们改进船型设计，提升速度，关键部位加钢管加固，光这一手就抢下了厦门、南昌、鄱阳等地品牌赛事的订单。去年南昌国际龙舟赛上，14艘子布造的战船齐刷刷亮相，连镇人大牵头的龙舟协会都成立了，线上线下渠道也铺开了，看起来万事俱备，可以说到卖到国外，画风就变了。第一根刺叫你的好船人家不认，国际龙舟赛事流行什么标准化玻璃钢龙舟，子布人最拿手的是什么祖传的木质榫卯工艺，一艘船一个样，全是手工定制。打个比方，你端出一桌满汉全席，可人家要的是汉堡快餐，不是不好吃，是压根不在一个频道上。更要命的是，你引以为傲的非标准化恰恰与国际赛事追求的统一器材背道而驰，不把话语权抓在手里，你的木头船再精挑细琢也进不了人家的采购清单。第二根刺叫运费比船贵，对手比船多，一艘传统木质龙舟又长又沉还不能拆，海运到欧美运费常常超过龙舟本身的价格，你这边成本刚算完，那边泰国、越南、缅甸的传统木船已经靠便宜人工抢走了不少市场份额。国内还有广东佛山这样的卷王，人家搞 F3 龙舟超级联赛，玩龙船漂移短视频，把品牌炒得火热，而子布呢大多还在给人做低价代工，海外知名度几乎为零，你说这仗怎么打？第三根刺最疼，叫人家看不懂你的文化。老外看着龙舟觉得就是一场水上派对，热闹是热闹，但听不懂船头那面鼓敲的是什么劲儿，更理解不了同舟共济那股子精气神。你光把船卖过去，不把端午的仪式文化的根种进人家心里，这买卖永远停留在卖木头的阶段。更何况造船用的优质杉木、樟木部分依赖进口，原材料一涨价就抢脖子，年轻人又不愿意学老手艺，人才断层越来越明显。所以子布龙舟离世界到底还有几步？第一步，从卖木头变成卖标准；第二步，从拼运费变成拼品牌；第三步，从做产品变成做文化。这三步哪一步都不好走，但至少有一点很清楚，光在国内划得快还不够，得有人去国际龙舟联合会那儿争取话语权，得有人把龙舟故事翻译成全世界都能共情的语言。船桨在子布人手里，但风向得自己造。
0: 华为干大事，江西光纤厂订单接到手软。
2: 最近南昌一家光纤厂的老板说了句扎心的实话，今年订单满满的，还没做出来就卖掉了，这话搁2年前谁敢信。就在上周，江西长天光电的12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最快每分钟吐出3公里光纤，全年产能奔着1200万新功里去。为啥这么猛？因为华为升腾 AI 芯片放量了，一台升腾 AI 服务器背后得配一堆光模块，一堆光模块又得拉上一大把光纤，光模块市场呢今年直奔150亿，光纤也跟着水涨船高。国内光纤价格不到3个月涨了79%，出口额同比飙升近290%。江西聊表这盘算是接住了泼天的富贵吗？表面看是，赵驰光联早就进了华为供应链，红辉光通、天福光电也都是一个朋友圈。南昌高新区光电产业集群更是全省的尖子生，但咱得说句大实话，这杯羹喝得还不够香。 你看，国内光纤光缆前八名吃掉了85%的市场，长飞。

亨通、中天三家大佬，从光棒到光纤到光缆，全链路自己玩。江西企业呢，大多是专精特新的中小厂，光棒还得依靠外购，好比面管面条靠外采，成本上先输了三分，订单再多也是给别人打工。更要紧的是，技术这玩意儿不等人， AI 算力对光纤的要求已经从能跑变成要飞，空心光纤、陀螺仪光纤这些新物种正在替代老产品。江西长天光电也正在研发空心光纤，但真要量产还得砸真金白银。另一边，硅光技术 CPU 封装一旦成熟，传统光模块可能直接被降维打击。这一回需求是 AI 拉动的，更扎实，但咱得清醒，华为的列车开过来了，你是在站台卖盒饭还是要买票上车呢？卖盒饭也得赚钱，但永远赚不到头等舱的钱。江西企业要真想翻身啊，得往上走，要么啃一下光棒这块硬骨头，要么在空心光纤、硅光集成上卡住身位。政策也在帮忙，1269行动计划、 AI 十条、高新区8亿的光电产业园都是强劲的东风。说到底，订单排满只是热身赛，技术升级才是淘汰赛。江西光缆能不能从会做变成会赚，就看应激式的这一哆嗦了。别等到下一波技术浪潮打过来才发现自己还在原地卖面条。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观点评论，我们来听本台记者彭世祥采写的评论。警报不能只响在手机里，防汛要落到脚底下。眼下新一轮的龙舟水席卷江西，全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已全面启动。气象预报显示呢，13号到17号赣北南部到赣南累计降雨普遍100到230毫米，局部直逼400毫米，部分区域小时雨强呢是最高可达80毫米。受到持续强降水的影响，赣江上游、信江、府河等多条河流水位逼近警戒线，城市内涝、山洪、地质灾害多重风险碰头，江西正迎来主汛期，一场严峻大考。作为长江中下游防汛的重点省份，江西早已建成成熟的631预警机制，全省12万名渔民防汛责任人，2.8万抢险队伍在岗待命，省级防汛物资储备达 8.6 亿元，预警短信村村响，网格通知同步推送，从上到下的防御体系看似严密，但是暴雨之下，制度闭环不等于执行到位，预警空转仍是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不少地方的警报响了，通知发了，却止步于层层转发，部分群众心存侥幸，不愿转移，基层隐患排查走马观花，重点区域巡查流于形式，一边是不断升级的雨情水情，一边是行动滞后响应迟缓再完善的预案，落不了地就是一纸空文。城乡防汛短板在极端降雨中格外突出，城市老旧管网排水乏力，低洼地带逢雨必涝，乡村山区地质灾害密点，仅赣州就有4500余处的隐患点位，叠加前期的降水，土壤的早已饱和，稍有强降雨就极易引发滑坡深洪，部分的偏远区域呢，监测不足，信息传递之后更是安全防线的薄弱环节。防汛的核心从来不是事后抢险，而是事前预设，打通最后一米，不能只靠喊口号发通知，必须把责任压实到每一个岗位每一处点位，严格落实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该转移的坚决转移，该管控的严密管控，依托数字化平台精准预警，快速响应，让指令跑在险情前面。汛期大考考的是担当，拼的是执行力，生命安全大于一切，警报不能只停留在手机屏幕上，唯有真抓实干，严管，把防线扎得更牢，把措施落得更实，才能够守住万家平安，打赢这一场防汛硬仗。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问题反馈，我们来关注到各位网友听众的反应。群众反映啊，在瑞昌市码头镇的 G220 通江岭段，因为当初呢没有修排水沟，常年积水，大货车的密集碾压之后呢，路面坑洼连片，破损严重，晴天扬尘，雨天泥水横流，车辆通行呢是颠簸打滑，事故风险高，周围呢商户居民日常的出行苦不堪言，多次反映却长期未见根治，希望尽快硬化路面，修建排水系统，从根本上改善通行条件。官方回复收到转办的反映之后呢，瑞昌市码头镇第一时间赴现场核查，情况属实。该路段为瑞码老路，由码头镇代管，建设时呢未同步设计双侧的排水沟，加之重载车辆长期高压的高频碾压，导致路侧位硬化区域反复破损，积水难排。目前码头镇呢已将该路段双侧排水明沟呢建设列入到年度的项目计划，2026年下半年正式开工，同步对路面的坑洼深陷点呢进行全面的修缮和沥青补平，消除颠簸以及积水隐患，后续将建立常态化的巡查养护机制，重点加强雨后清淤、坑洞修补，防止问题反弹。联系电话 07924886287。群众反映，于都县的盘古山镇长龙村马坑云子山，四年前的村干部带头挖山建猪场，随后呢跟风猪场扎堆，养殖粪污呢未经处理直接排河到雨农田，导致河水发黑发臭，农田板结，夏天的恶臭弥漫，蚊虫滋生，村民回乡的无法居住，多次投诉无人彻底整治，要求严查干部涉事，关停排污猪场，修复生态。官方回复呢，收信后呢，盘古山镇政府呢和于都生态环境局立即赶赴现场全面排查，核查结论未发现现任村两委干部参与或带头建设猪场，对网传的带头挖山线索逐一核对，未发现公职人员入股分红或者是强揽工程行为。现场核查发现部分的猪场呢存在着雨污分流不到位、粪污的存储池呢防渗不规范、排污口隐蔽等问题，个别的小散养户呢存在着偷排漏排迹象。对此，执法组当场立案查处三家违规猪场，责令限期整改，完善防渗氧化塘建设标准，化粪污收集池，封堵私设排污口，整改不到位一律关停取缔。同时呢，对河道水质采样监测，后续将跟踪水质变化并开展生态修复。群众反映，南昌市青云浦区某居民楼被鉴定为地级危房，2025年底呢启动拆除，承诺拆除后立即重建，但重建之后呢迟迟不动，拖了近半年，居民长期在外租房，漂泊无定，家庭开支大增，生活极不稳定，多次咨询街道区政府，答复始终是在走流程，但未见任何的施工公示以及图纸公示、工期公示，质疑存在着流程拖沓、责任悬空、民生项目推进不力，要求明确开工交付时间，逾期追责。官方回复，经核查呢，该楼栋确为地级危房，2025年的12月启动拆除，延误原因是前期的居民物品搬迁、产权认定、户型设计反复沟通，直至2026年1月底才完成场地清场，后续需同步办理规划许可、施工图审查、招投标等法定手续，环节多、周期长，导致开工延后，深表歉意。目前的全部的前期手续已办结，施工单位已确定，施工图与预算已终审，现郑重承诺2026年7月1号前正式进场施工，2027年6月底前竣工验收并交付回迁。青云浦区纪委监委将全程督办，每月公示进度，对推诿扯皮、逾期未完成的责任人严肃问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记者调查，办事更透明，非遗火尸捂出新火力。我们来听记者发回的录音报道。
1: 今天走进赣州信丰，探寻一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碑习诗离诗的传承密码，看这门古老技艺是怎么吸引年轻人回乡接班，又是怎么走出一条让老手艺生津、让传承人有奔头的新路子的。
2: 这是信丰县古碑镇每年都要进行的习诗离诗民俗表演，在唢呐和欢呼声中，浑身插满燃香的狮子在吟诗者的逗弄下昂首摆尾， 灼热香火如星雨般洒落。作为客家先民迁徙与农耕文明的精神图腾西施梨狮，于2011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如今这项传统的民俗表演出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身影。
3: 年轻人有七八个，他们都是18、19岁、20岁左右的，还有14、15岁的。你把这个小的，还有一个抬不起，他说我往不起，我就扛起的。
2: 谢文汉是一名高中生，这次从县城专程赶回古北老家参与这式表演，这也是他的首次正式演出。
4: 从小就是看着这个西施是长大的，通过政府的这个支持，这个西施也从村里走向了城里，我们也就是把这个给了更多更多的人看。
2: 年轻力量回归的背后是一套系统、透明和持续投入的保护体系。信丰县通过成立非遗保护中心，从人才、资金、阵地、教育四个方面构建了保护网络，设立了非遗保护专项资金，在重点乡镇建设非遗传承所，建立了试图传承机制，定期开展技艺培训。
5: 我们只有有活动，政府就会支持。我们暑假组织学生，组织大学生回家，扎这个西施和表演，到赣州和吉安等地表演，政府都会出资支持我们。
2: 同时，相关部门持续进行民间技艺的收集整理工作，利用政府网站向公众广泛收集非遗保护意见，主动公开非遗目录和传承保护政策。
6: 根据我们筛选和挖掘的结果，有108项列入了我们县级以上非遗，其中有1项国家级，5项省级和20项市级。
2: 保护的关键在于活态传承。信丰将非遗传承基地建在校园，让记忆的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在古皮镇中西小学的西施梨狮兴趣班上，小学员们的身形步伐已经有模有样。
7: 这脚一个前一个后，然后再跳一个。
8: 今天学的是回回，就是引狮斗狮的，就比较有趣，然后更生动。西施梨狮点燃香火之后就特别好看，就感觉它活过来了一样。
2: 从静态记录到动态传承，从年节祭祀到日常教学，信丰通过常态化组织非遗巡游，建立传承阵地，让大批非遗项目重焕生机。
9: 我们每年举办30多场的民俗活动，参加全国活动有12次，到目前为止我们建立了13个非遗展厅、非遗传承所、非遗工坊，让非遗传承呢有阵地，展示有平台，
1: 有年轻人回来学，这是老手艺活下去的希望。但要让这团火一直旺下去，就不能只锁在村里、锁在祠堂里，得让它真正走进现在的生活。信丰的思路是让保护非遗的政策、资金、路径都晒在阳光下，不再把非遗当一件仅供参观的老物件，而是通过主动公开建起谁都能来体验的非遗馆，把课程开进校园，让孩子们亲手触摸百年记忆。这种开放透明的姿态也让以用促保在发展中传承的理念有了坚实的抓手。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些古老的手艺是怎么在公开家的赋能下变成大家都能参与的新国潮，甚至开辟出了就业创业的新路径。
2: 在信丰县非遗保护中心，历史不再尘封于展柜。这个占地约1200平米的展厅，通过龙飞狮舞、表演艺术、乡风民俗、传统技艺四大板块，配合图文和影音资料，将50项非遗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
10: 非常的自豪，非常的欣慰，就我们县里原来有这么多非遗项目。
2: 这里不仅是陈列馆，更是体验工坊，游客可以亲手蒸一笼地道的信丰萝卜饺，也可以带上狮头舞一段客家洗草狮，在互动中感受非遗的温度。
6: 非遗馆它不是一种死的陈列，它一定是要有通过人的学习和传播和传承，这个非遗才有生命力。去年的体验，这个游客的体验人数达到50多万。
2: 非遗的生命力更在于走进下一代的生活。在信丰县第一小学，手端木偶戏被编写成校本教材，孩子们不仅能制作木偶，还能登台表演三打白骨精等经典剧目，让古老戏文在校园回响。
9: 美术课穿插到我们这个手编的课程一起上，比如那个洗草狮、香笼，然后就是我们手端木偶戏的制作

0: 表演。平常是每个学期呢就有5到10次的在社区走进社区进行表演。
1: 同时，文旅部门将非遗五境与旅游线路绑定，非遗加骑乘的文旅路线备受欢迎，公开信息成为了引流工具。而将非遗传承与残障群众就业创业政策捆绑公开的办法，也让非遗技艺成为了致富的金饭碗。
0: 目前呢，我们举办了30多场的这个免费的培训，现在目前呢有15名残疾人呢已经能够通过非遗的技艺呢来自力更生。
1: 通过活化传承与产业赋能双轮驱动，并辅以全过程多维度的政务公开，信丰成功构建了活态保护、全民共享、融合发展的非遗传承新格局。保护工作从政府的独角戏转变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传承大合唱。
2: 一是建强传承阵地，整合非遗馆、传承所、非遗工坊等阵地平台，夯实发展基础，推进非遗项目数字化保护与活化传播。二是促进融合发展，持续办好非遗巡游等特色活动，促进文旅融合。三是汇聚多方合力，加强校地合作，推动项目创新、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让非遗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实现永续传承、历久弥新。
3: 您听见了吗？这是桃民们在匠人的掌心中醒来，是窑火们点赞千年的流量。景德镇，中国城市的传奇。青花一笑，又在向世界发出中华文明的请柬。
4: 从1850年到现在，70多道工序是一道都不能省，各个釉色呢要修到窑案，等上3年3夜。
3: 当数字光束在青花冰裂上起舞，北宋汝窑的雨过天青云破处在动态光影中重构时空维度，这恰是文明基因最富诗意的显影方式。
5: 真正鲜活的传统绝非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持续裂变的生命体。这种创新不是对传统的僭越，恰是东方美学自带的进化程序。犹如青花瓷与苏麻离青的相遇，永宣风华正是在意志交融中抵达巅峰。所以传统最伟大的核心意义在于随时代而创新。
6: 从海上丝绸之路的瓷船，到太空空间站里的陶瓷芯片，景德镇的窑火始终映照着人类对美的追求。此刻，全球每10件高端陶瓷，就有1件诞生于此。

0: 让世界看见 China 的力量，支持景德镇遥指群申遗，共同守护人类文明不息的火焰。
1: 樊姐，以后我打电话给你，你接了就可以，这样我就知道你会下楼拿快递。
2: 我叫樊简简，是一个听障人。从一岁起，我的生活便被按下了静音键，听不见爸爸妈妈叫我女儿，也听不见我的女儿叫我妈妈。我好像有些特殊，但大家仍以平常对待，温暖我的世界。他们在我人生的至暗时刻，轻轻地

推开了我的心房。别放弃，会好的。他们帮我在手腕的伤疤处纹上了一朵小小的英文字母 Love， 带我去理发店烫了一个时髦的发型，教我制作炸蘑菇、福鼎肉片、烤肠，让我拥有了一技之长。慢慢的，我好像听见了他们的话语。现在我摆了一个炸蘑菇的小摊，贴了张本摊为听障人士的提示，但好像用不上。顾客们买东西还是会扬起大大的笑脸，边说你好边比划，向我摆手说再见。这份平常比特意的关心更暖。无声的世界里，你们愿意向我们招招手，看着我们，便是与我们并肩的声音。下次遇见，别着急找特殊方式，像对待朋友一样，慢慢说，笑着比划，就是给我们最自在的温暖。

0: 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小颖。我们接下来关注到今天的观点评论，玩具可以迷你，安全不能够缩水。性能全面的迷你摩托，高温炒菜的迷你厨房，成人同款的少儿美妆，一些儿童玩具呢以等比例缩小的方式复刻成人世界产品，看似啊炫酷好玩，受到孩子追捧，实际呢却是隐藏了各种隐患。早熟的玩具显在何处呢？记者调查发现呢，目前市面上部分的迷你摩托与成人的摩托外观功能是基本相似，极限的车速却远超常规的玩具车，甚至呢被一些孩子驶上公共道路。有一些迷你厨房玩具啊，配备像电磁炉、燃料罐、锋利的刀具和高温锅具，烫伤、划伤、触电等意外时有发生。缩小的是尺寸，放大的是风险。小身板控制不了大马力，小脑瓜也难以应对突发情况。相比孩子尚未成熟的身心素质、反应能力和风险意识，一些儿童玩具的设计与玩法早已经是超龄超限了。拦住打擦边球的儿童玩具，也并非阻止孩子成长，而是守住安全底线。将安全作为儿童玩具的第一道标尺，厂家严抓质量安全，设计生产真正适配儿童身心健康特点的产品，平台要及时出手，该下架下架，该处罚处罚，监管部门的补齐标准短板，严查非标违规产品，多方发力，协同织密安全防护网。玩具可以迷你，安全不能够缩水，生产合规，监管从严，平台尽责，家长留心，才能够更好地呵护孩子的平安与健康。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呢，你有任何的问题，还可以通过栏目的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进行在线反应，或者是在每天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拨打栏目组热线0791-8818-1306 166-7909-5736。本期节目主持人小颖，代表节目策划彭世祥，监制严本华，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不行，

0: 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3: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4: 记忆之门，
3: 重温
4: 重温
3: 往日情怀。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3: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31-8181，400-831-8181。
2: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四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3: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

0: 间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1: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

0: 扶正壁纹，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四只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只，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两盒。
1: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儿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老伴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块钱，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0: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四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1: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0: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啊，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31-8181，400-831-8181。
1: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两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

0: 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
1: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0: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
1: 400-831-8181，400-831-8181。
2: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元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御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收获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江西广播第一声新闻资讯最强音，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4.4 AM729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5: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会中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6: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大家好，我是欧阳，欢迎大家锁定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在吉安市清源区新墟镇新墟村，提起独臂村医陈桂平，乡亲们无不竖起大拇指，亲切地称他为身边的120。今天的新闻故事会开始，为您讲述独臂行医30载，他成为了乡亲最暖的依靠。陈桂平3岁时因火灾失去了右臂，12岁那年目睹亲人因病早逝，便立下誓言要学医救人。

在南昌卫校求学期间呀，他日夜苦练，克服单手操作的诸多困难，逐渐掌握各项医疗技术。1996年，19岁的陈桂平成功考取了乡村医生资格证，从此扎根于新墟村卫生所。常有人问我，一只手怎么给人看病，怎么骑车出诊？说实话，确实难。从医初期，陈桂平买来注射器，在自己的手臂、脚背上反复练习，家人也主动配合他实操练习。单手打针，单手心肺复苏，每一个动作练上千遍。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与改进，他用娴熟的技术赢得了乡亲们的信任。陈桂平语气平静，却透出坚定地说，后来呀，他们都主动找我看病，这是对我最大的肯定。无论刮风下雨，路途远近，只要群众有需要，陈桂平始终随叫随到。30年来，他骑坏了16辆自行车，磨破了18个医药箱，出诊累计里程超过12万公里，接诊患者20多万人次，为6000多名患者减免了医疗费近40万元。他还常态化开展健康知识义务宣讲900余场，为镇上的困难户和孤寡老人免费送医送药。基层医者安心行医的底气啊，来自新园区基层医疗改革的扎实成效。据介绍，该区构建1+10+N 全域医疗服务架构，以区总医院为龙头，将10家乡镇分院、152家村卫生室纳入一体化管理，落实行政、人员、药械、信息等9项统一制度，推动区乡村3级医疗机构协同发力。同时投入1446万元打造智慧医共体平台，建成6大医疗服务中心，实现163项检查结果区域互认共享，落地乡检查、区诊断服务模式，还联动南昌大学医附医院等优质资源开展远程会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直达乡村一线。前不久啊，76岁的患者曾菊兰因发热、呼吸困难到村卫生所就诊。陈桂平初步诊断其患慢性阻塞性肺气肿，但因患者年龄大、病情进展快，不敢贸然用药。他立即通过远程会诊系统连线沁园区总医院呼吸内科主任欧阳小庆。欧阳小庆在线调阅了病历和影像资料，精准制定了诊疗方案。陈桂平按照方案调整用药，3天后老人症状明显缓解，2周之后恢复健康。陈桂平介绍，放在过去啊，我只能催家属赶紧送往区医院，现在在村里就能治疗。乘着一改东风，他的诊室里不仅搭载了远程会诊的设备，可直接连线区总医院的专家，还配给与区级医院同治同源的慢性病常用药。秉持让乡亲小病不出村的质朴初心，2025年，陈桂平牵头成立一路护健康志愿服务队，凝聚区总医院60余名党员医护力量，每周下沉村组，为行动不便老人、慢病患者、残疾人开展上门问诊、换药随访等便民服务。今年，陈桂平获评江西省劳动模范，并入选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拟表彰对象公示名单。现在疑难有处问，村卫生所的条件也越来越好，我呀越干越踏实，只要父老乡亲需要，我会一直扎根在这里。一句朴实承诺，
映照出一名共产党员的赤诚与担当。陈桂平以单臂坚守点亮微光，用心用情守护一方乡邻安康。

0: 动听新闻，尽在掌握。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2: 听说了呀。
1: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2: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新闻中的故事，故事里的新闻，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我们继续聊。我能站在这里，本身就是一个关于爱与奇迹的故事。近日，湖南师范大学硕士毕业生刘巧站上发言台，讲述了自己3年来边抗癌边读研的经历，感动了许多网友。毕业典礼上，刘巧回顾了一边抗癌一边读研的经历。3年里，我经历了4次化疗、20次放疗、1次开颅手术。我也幸运地拿到1等奖学金，毕业论文获得盲审双 A。我从不去想生命的长度，因为我知道生命的厚度更重要。2023年4月，刘巧收到了湖南师范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在入学体检时，他被告知有患肺癌的可能。之后，刘巧辗转多家医院做检查，最终被确诊为肺癌晚期。学业一定不能放弃，如果我放弃，人生就没有意义了。他一边治疗，一边上学，同时做了几份兼职，还运营自媒体账号，记录自己的生活。读研期间，刘巧除了治疗之外，基本都在学校。她经常泡在图书馆，学业成果出众，论文斩获佳绩。业余时间，刘巧参加了棒球、篮球等体育活动。她还体验英语戏剧表演，当了人生的第一次女主角，把校园生活经营得有声有色。刘巧说，拿到考研录取通知书又确诊癌症，只会让她越挫越勇。如果没有确诊，我可能就躺平了。但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之后，我就觉得不能浪费时间。我可以不活，但是我不能不学习。入学后，刘巧一直向老师同学隐瞒自己的病情，直到有一次手术花销实在太大，她考虑到家庭无力承担，挣扎再三后才发了一条朋友圈求助。做手术那天，大家都过来看我，我特别的感动，感觉被爱包围了。刘巧说，癌症让她更加珍惜陪伴父母的时间。因为一场车祸，刘巧的父亲被评定为3级残疾，母亲在前几年又确诊了类风湿，需要天天吃药。刘巧说，她最放心不下的就是父母，以后有能力啊，想带他们去云南定居，因为那里的气候更适合母亲养病。毕业后，刘巧说她准备回家乡创业，她开了一间英语工作室，为乡镇上的孩子们上公益英语课。当被问及生病了为什么还要做那么多事情，刘巧说，其实我内心很相信我一定会是奇迹。我期盼我老了之后的状态，我想活到70-80岁，当一个心态很年轻的老奶奶。我们一起祝福这个乐观向上的姑娘。好，这里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故事会。在半点广告宣传之后，接下来请听听见回响主题广播剧《血书里的信仰》第5、第6集。

0: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几区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4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4 AM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哎，这事儿你听说了吗？
3: 听说了呀。
2: 我还没说你就听说了，你听谁说的？
3: 还有谁？新闻故事会呗。新闻故事会，早听早知道。
4: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0: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 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以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0: 可以使皮肉烧焦，可以使筋骨折断，铁的棍子，木的杠子，撬不开紧咬着的嘴唇。
2: 怕死，不当共产党。
0: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绝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若是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烽火岁月里的呐喊从未远去，他们以热血为墨，书写信仰的诗行，以生命为炬，照亮民族的前路。时光带走了硝烟，带不走不朽的精神。岁月改变了山河，改变不了英雄的模样。穿越时空，跨越山海，让英雄之声再度回响。你们在吗？
3: 在，一直。

一纸血书，蘸着狱中血泪写就，40年藏于墙缝，裹着初心未凉。从高安监狱的主笔，到博物馆展柜的诵读，傅学祥用生命刻下的信仰，从来不是冰冷文字。微广播剧《血书里的信仰》。

巷口的邀约，布下陷阱，表姐的哭声藏着无奈。为救六岁的表外甥，傅学祥明知是险地，仍毅然前行。烙铁加身，钢鞭刺骨，却磨不灭他心中的信仰。请听《听见回响》主题微广播剧《血书里的信仰》第5集《舍身赴险》。

0: 后山联络点都妥了，这名册得赶紧送过去。
1: 秦翔啊，是你吗？
0: 表姐，你怎么来了？
1: 你娘这些天腰不好总喊疼，让我来叫你回趟家，她想跟你说说话。
0: 娘怎么突然腰疼了？前几天她还说要给我腌咸菜呢。
1: 哦，前些天你走了之后，她晒玉米摔的，现在腰肿得跟水桶似的，难受得很，你就跟我回去看看吧。
0: 表姐，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傅乔然找你了？
1: 秦香，我对不住你，可我怎么办呢？乔然老爷抓了小远，我那6岁的儿啊，被关在柴房里不给饭吃，又饿又怕，哭着喊娘。
0: 什么？傅乔然抓了小远，连孩子都不放过，简直是畜生。
1: 他说我不把你骗出来，就把小远扔河里。我男人走得早，就给我留下这么一个儿啊。先生，我对不起，我对不起你。
0: 表姐，表姐，你先别着急，小远的事儿我们一起想想办法。
1: 没有办法了，先生，你跟姐走吧，就当是帮帮你那可怜的小外甥。你放心，乔然老爷说了，只是想找你过去单独谈谈，把误会给解除了，不会伤害你的。
0: 误会？小远的事儿看来只能我去走一趟，幸好方明同志已经转移，农会这边也有应对，每天日落前没有我的平安信号，土根叔就会带着大家去后山的备用联络点，就算我出事，农会也能接着干。表姐，你等我一会儿，我去跟饭铺的人打个招呼。
1: 别去了，乔然老爷的人就在巷尾盯着，他说你要是惊动了其他人，就让所有人都没有好果子吃。雪香，我对不住你，我对不住乡亲们。
0: 我跟你走吧。

0: 孟学祥，高不高？
1: 我傅家在傅家墟扎根三代，不是你小子能撼动的。傅学祥敢偷我的粮，就该想到今天。
2: 你想怎么样？冲着我来，别为难女人和孩子。
1: 哼，简单，只要你写下认罪书，供出农会成员和红军联络员的下落，我就放了你，还让丁大脚把小远领回去。不然有什么后果

0: 不好说了。
1: 陆悄然，你做梦！我们建农会就是想让乡亲们过好日子。名单在乡亲们心里，联络员在能让穷人吃饱饭的地方，永远找不到。
0: 嘴硬啊！再不说，我就废了你的腿，让你娘再也见不到你站着回去。
1: 我傅学祥生来就是要带着乡亲们翻身解放的，你能打断我的腿，烧我的肉，却断不了我心里的念想。就算死，我也不会丢了骨气。
2: 他们要杀小远，我把农会的联络点说了，还说了土根叔帮联络员藏过东西。
1: 联络点暴露了，土根叔他们。罢了，不怪你，你也是为了孩子。傅乔然，你以为毁了一个联络点就有用？农会有农会的规矩，搜遍整个傅家圩也找不到农会的人。
0: 哼，把他押去高安监狱，我看他在那地方还能硬多久。
3: 是。

0: 土根叔，我打听到了，昨天傅乔然的人抓了丁大脚的儿子，今天上午又有人看见学祥跟着丁大脚去了傅家老宅。
1: 去了这么久没消息，学祥肯定出事了，按他之前说的，得赶紧启用备用方案。
2: 学祥心思细，既然没有发出安全信号，就是真的被抓了，农会得马上转移。王华，你带着妇女们把粮食和物资往后山运，其他人跟我去傅家老宅附近埋伏，能救就救，救不了也得确保大家安全转移，咱们不能让学祥的心思白费。记住，行动要快，别让傅乔然的人察觉。
0: 好，我马上去叫人。

残酷的审讯无果，傅学祥被押往高安监狱。漫漫牢狱路，他如何在绝境中强忍剧痛，留下对乡亲们的最后嘱托？那封浸着血泪的血泪传，又将如何在黑暗中诞生？感谢您关注听见回响主题微广播剧《血书里的信仰》，敬请期待第六集《气血流书》。

纸血书，蘸着狱中血泪写就，四十年藏于墙缝，裹着初心未凉。从高安监狱的主笔，到博物馆展柜的诵读，傅学祥用生命刻下的信仰，从来不是冰冷文字。微广播剧《血书里的信仰》，见平凡英雄的生死抉择，让跨越时空的赤诚在耳。

0: 畔，滚烫回响。
1: 监狱的风像刀子，铁链锁着傅学祥的腿，烙铁烫在胳膊上也没让他松口。寒夜里，他摸出竹笔草纸，要把没说完的话写下来，藏进不会被发现的地方。请听听见回响主题微广播剧《血书里的信仰》第六集，气血流输。
2: 东西都在这里，识相，你快点写。
3: 知道了。
4: 小伙子，我是周劳栓，上个月得罪了傅乔然，被抓进来的。
3: 周老爹，您受苦了。
4: 什么苦不苦的，我一把年纪，也没指望再多活什么日子。倒是你伤得不轻啊，你的事我听说了，帮穷人做事了不起呀、啊。儿子跟你一样帮乡亲们出头，最后被傅家的人趁天黑打死在田埂上。
3: 这该死的傅乔然，草菅人命，丧尽天良。
4: 我没本事，这辈子是报不了儿子的仇了。如今这世道啊，咱穷苦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亮堂的天呢。
3: 会见到的，就算我们看不到，有共产党在，不久的将来，咱穷苦人这片天一定会亮堂起来。
4: 共产党？会的。他们拿来这些纸笔是要你写什么吗？
3: 傅乔然逼着我写认罪书。
4: 那你？
3: 我当然要写，不过不是写认罪书，我要用这竹笔和草纸写下留给乡亲们的话，告诉他们别放弃。
4: 对，咱们进来的人出不去了，在外面活着的人就是希望，可不能放弃啊。
3: 就是写好了，得找地方藏起来，找机会把信传出去。
4: 你放心写，我这稻草堆下藏得了，他们搜不出来。等过几天，你找个借口，要求家里人来探望，再趁机偷偷送出去。

0: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革命的红军战士万岁，可爱的亲人们，我不行了，一定要替革命的先烈报仇，一定要替全国穷苦人报仇，推开乌云，一定能见到太阳，
1: 推开乌云，见到太阳。
2: 快，把嘴藏进来。
3: 雪霞，你的腿怎么了？
0: 娘，没事，这点伤要不了我的命，倒是让您来这里受苦了。
3: 儿啊，娘不辛苦，娘给你带了些吃的，还有棉衣，这是你爹生前穿过的，娘改了改，天冷你裹在身上别冻着。
0: 娘，这棉衣真软，这些你藏在衣服夹缝里，带出去再找地方藏好，等红军回来拿给他们看，也告诉乡亲们我没给他们丢脸。
3: 你是好样的，娘知道该怎么做，这东西我会藏好，就是拼了老命也不会丢。我儿是富家婿的英雄，娘为你骄傲。
0: 娘别哭，等革命胜利了，咱就在院子里住棵桃树，春天开花，夏天结果，您坐在树下吃桃，我给您读农会的新章程，到时候咱天天都能吃上白米饭，再也不用怕傅悄然的人了。
3: 雪霞，我的好儿子。
0: 娘，往后别再为我操心，好好照顾自己。
4: 时间到了，快走。
3: 雪霞，娘等你回家。

0: 费了这么多功夫，傅学祥半个大字都没写。既然不愿意写认罪书，过两天就押去高安石桥头处死。我要让所有想跟我作对的人看看，跟傅家斗就是这个下场。
1: 是，我这就去安排。
0: 废物，慌什么，连点小事都办不好。哼，傅学祥，你毁了我的粮仓，坏了我的事，我就让你死在所有人面前，让他们再也不敢想分粮翻身的事儿。
2: 土根叔，你怎么也被抓进来了？
3: 打听到你被傅乔然给抓了，我就想来探探情况。没想到被发现了，关了起来。
2: 看你这一身伤，不值得呀。我一个人被抓就算了，怎么能让你也……
3: 哎，一把老骨头了，又是孤家寡人一个。哎，不打紧，我被抓后就装疯卖傻，整天胡言乱语。傅乔然觉得我是个没用的老东西，连审都懒得审，就把我给关起来了。放心吧，农会已经按你之前定的规矩及时转移了，工作也有年轻人担着。
2: 土根叔，辛苦你了，只是可怜你一把年纪还要为了我受这样的罪。
3: 革命哪有不流血的，只要乡亲们能过上好日子，咱死也值。这话可是你说过的，我一直记着呢。
4: 你们都是好汉，咱穷人的天

0: 石桥头的风越来越冷，赴死的路已经铺好。傅学祥千辛万苦留下的那些话，那份信仰能否被妥善保藏，等待重见天日的那一天。感谢您关注听见回响主题微广播剧《血书里的信仰》，敬请期待第七集《石桥旧忆》。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新闻故事会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欧阳，在这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陪伴和收听。您还可以通过金视频 APP 来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好的，不要走开，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福彩 3D 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三、组选六、二 D 投注四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三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六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二 D 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3: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31-8181，400-831-8181。
2: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四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3: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2: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四只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只，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两盒。
3: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哈、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和老伴呢，说他领到的是

0: 猪肝香囊哈、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儿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老伴儿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啊，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块钱，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1: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4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0: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1: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啊，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31-8181，400-831-8181。
0: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氏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2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400-831-8181。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31-8181，400-831-8181。
0: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

0: 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干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1: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健康管理师，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刚才我看见门口啊，那桌子上、有一袋这个豆角，小雪说是你买的，这咋打算怎么今天做顿豆角吃啊？
2: 啊，是啊，我师傅说想吃，
0: 哎呦，
2: 然后我就买了一点。
1: 我看电视的时候呢，这看着大家呢吃那豆角啊，吃的那个香啊，我就想起过去那个时候哈、咱们家种那个豆角、吃豆角的时候了。
2: 就我们家那个后边豆角不长得快吗？晚上我就晒这个豆角干儿、你要搁我们那个过去的时候哈，我们是先把那个豆角给洗了。洗完了以后呢，搁那个大锅，那时候农村不都大锅吗？搁那大锅烧点水，然后把那个豆角吧，先拿开水给它焯几分钟。完里边那水里边要放点盐。因为那个新的豆角它不是脆吗？你一焯一下呢，那个豆角就变软了。
0: 对，
2: 它那一软呢，完你往里边放点盐吧，那个盐就能锁住你豆角里边的那个鲜味儿。完等给它捞出来以后，也是像你们说的那样给剪开。但是把那个就是把头的那个就豆角的那一头哈，然后给它竖着，用那个剪刀一剪。因为你这样的话吧，那豆角它干得快。然后另外的一边，那个豆角的另一头，我们就拿那个缝衣服线，就是整个针整个线，就跟我穿项链似的，一个一个给穿起来，穿成长串，挂什么窗框上啊，门沿子底下呀，挂那个上了。反正基本上晾晒完了以后吧，它保存的这个时间呢也能长一点。但是我讲那个豆角干的时候哈，我这脑袋里突然间想到了一个，就咱们村里有一个人，过去叫王铁水。
1: 你看这个王铁水啊，是咱们村里这个居锅的
0: 王铁水。
2: 对，
0: 居锅啊，这什么叫居锅呀？这个我听完之后没太明白这意思，居锅是干嘛的？

0: 做锅的呀？
1: 不是做锅，它是修的，
0: 啊，
1: 就是、修锅、
0: 啊、
1: 修盆的。
0: 过去盆漏了啥的，
1: 对对对，
0: 哦、明白了，
1: 就是那样子的。
0: 嗯，
1: 你看我们以前那个条件不是不怎么地吗？
0: 嗯，
1: 所以你看，要是家里有个什么铁锅呀、铁盆啊，就是漏了有沙眼什么的话吧，咱们都舍不得扔。
0: 嗯嗯嗯，
1: 完事就会找个锔锅的师傅来给修一下。
0: 嗯嗯嗯，
1: 基本上他们也属于那种就是走街串巷的。
0: 嗯，
1: 他锔锅的，一般你看那王铁水，我印象里头就过去啊，就挑个扁担，一头是竹篮子，完事装一些什么。废铜烂铁的那种哈，就铁片什么那种，完另外一头装点煤呀、啊，装点风箱，就是他每次做的时候，你锔锅嘛，得把铁给融了，融完了以后就把那铁水倒到你要修补的，就是我们要锔的那个锅上，这样你铁水你锔完了的话吧，那个锅那锅和盆啊，它不爱漏。
0: 哦、
1: 你知道不？
0: 哦哦哦
1: 哎哎哎，什么炒菜的时候吧，完它搁那一整吧，它不挡铲子。
0: 嗯，
1: 你要搁别的整的话，它那出来个棱，几天就给怼下去了。
0: 哦，
1: 就是我们过去就管这个叫那个锔锅。
0: 锔锅，
1: 哎，
0: 这个一说到我就有点印象了。
1: 哎、
0: 那时候、哎，像咱们农村哈，这个锔锅的人，真是家家户户离不了，因为什么呢？
1: 哎、
0: 那时候不像现在，对吧？现在人一这个坏了就扔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都买新的没有说哎呀这坏了我再补一补没有这个想法
1: 对
0: 那个时候家里一口锅呀挺不容易的大件儿了所以坏了之后能修真得修
1: 对
0: 所以这个锔锅的行业在那个时候也是非常重要我记得小时候那个这个修锅的哈也他也是走街串巷的、
1: 嗯、
0: 推个自行车会推个小推车里面有他的家伙事儿啊、
1: 嗯嗯、
0: 还腰啊什么哎呦你一说我真有点印象什么锔锅喽就反正
1: 啊，对对，差不多，
0: 那个嗓门，
1: 人家叫的比你响亮、
0: 哦。对对对，他那个尾音呢、啊
1: 哎，
0: 就是哎呀，反正各喊各的样，反正就是走街串巷那么喊。
1: 嗯、对对对，
0: 确实啊，
1: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你知道我、
0: 嗯、
1: 师傅，你知道我为啥想起他来了不？
0: 嗯、
1: 我不知道我师傅有没有印象啊、
0: 嗯？
1: 当时就王铁水的他这个病，就是我师傅用豆角盖给治好的
0: 啊。
1: 我就对这个印象就比较深。
0: 这个得给咱讲讲哈，豆角干儿，这家里好像现在很多城市的这个叔叔阿姨也有晾豆角干儿这个习惯哈，赶紧讲一讲这豆角干儿咋治病的，万一咱能用上呢，是不是？
1: 你一般的来说的话，
0: 嗯、
1: 都能够适当的去用一点，
0: 嗯、
1: 能用上
0: 啊。
1: 就是我记得那天师傅是你好像是要出门好像要去别的村子里头去看诊去，完那阵儿吧，炖那个给我们炖豆角吧，炖到一半儿。
0: 嗯，
1: 完你就着急走，因为你有那个人来请我师傅来了呀。完就想没吃午饭，完就把我师傅给带走了。
0: 嗯嗯
1: 那阵儿那个豆角呢，我师傅还告诉我呢，说你给炖了，炖了晚上等你那几个哥哥回来，完了那个什么，你把那个火掏出来就行，放一堆儿，咱家有个盆儿嘛，你就放那地方就行。
0: 嗯。
1: 完事不用管它，盖儿也不用打开，到晚上的时候它还能温乎，那不都是烧的水去那个炖的那些吗？完了告我说的那个晚上我师傅能回来吃饭就给他看完事儿就能回来吃饭
0: 嗯，
1: 完了那个刚点完柴火的时候吧我们跟那不得做那个豆角不得看着吗完我就瞅那个锅里边吧就是总有那种撕拉就是浇到火上的那个声音、
0: 嗯、
1: 你懂不就总撕拉、
0: 嗯、
1: 撕拉我说怎么回事呢
0: 不对劲
1: 锅里头、
0: 嗯、
1: 哎就有一个地方就烧得通红的就有一点冒烟、
0: 啊、
1: 有那个就是水滴的那个跟火、
0: 嗯、
1: 跟那个铁什么胶、
0: 啊、
1: 交织在那一起的声音
0: 这个可能是锅那啥了、
1: 啊、对完我就跟那想着、啊、我就这么猜想我说完了、
0: 嗯、
1: 我说这可能让我给烧漏了
0: 烧漏了其实老爷子这个锅漏在过去也是一个常事儿、
2: 哎、对、
0: 哦、
2: 其实你看这个锅漏啊、
0: 嗯
2: 不应该是怨宁宁
0: 跟
2: 哎不是宁宁的事儿就是这个锅
0: 倒霉蛋
2: 这个锅用的时间太长了
0: 啊
2: 都给烧薄了薄了以后它就漏了、
0: 哎、你说现在家家户户哈咱有时候想一想说到这儿哈有几家现在锅烧漏的没有因为锅没等漏呢
1: 对
0: 你就不用了换新的了
1: 对对
2: 对
1: 对
0: 反正这也属于正常消耗了哈
1: 现在懂了我那时候哪懂、
0: 那时候锅烧坏了是一老大的事儿了
1: 那时候也没有人出过这个事儿啊、
0: 嗯、对对对
1: 完事轮到我的时候出来了当时我就以为是我给整坏了哇我就哭了
0: 大事儿、
1: 对呀、完后来等过了一段时间我师傅回来我一听到动静的时候我就怕我师傅责怪我嘛完我又哭了一听到动静就哭了我师傅回来一看这怎么小宁宁还哭了呢完就问怎么回事啊 完我就跟他讲这个事儿，完我师傅就安慰我说，哎呀，这没有事儿啊，这不怪你呀，可别哭了，别哭了，就开始哄我呗。
0: 就是说你是倒霉蛋儿，这要是你二哥今天烧火的话，
1: 从哪
0: 这事儿都。

0: 来
1: 的时候玩漏了、
0: 还好师傅都明白
1: 了。我那怎么整啊，因为家里头比较穷嘛，那锅没有了以后怎么做饭呢？完我就跟他哭，完我师傅就说，哎呀别哭了，没事儿，你就找、把那个王铁水找过来给补一下就行了。
0: 这村里得亏有这么个手艺人。
1: 哎，可不咋的。
0: 哦，
1: 完了我听我师傅这么一说哈，完了我师傅就赶紧整那个锅翻过来，把那菜都给他整出，因为汤都没有了，都漏吧没了，完就开始整那个东西。完我就跑不院里头去了，那时候农村嘛不像现在这样的，出去车多也没有车，大家都认识，我就赶紧跑那王铁水他家去了。完事他一看我就问，你说娘娘你怎么来了，完我就跟他说这个事儿，我就又掉眼泪了。等我们回过头来以后吧，完事就跟他等他，怎么答应我说的马上就过来马上就过来，这怎么又没影了呢？完等半天他也没过来，我就可纳闷了。完了我师傅就跟我说，说你见没见着啊？我说我见着了呀，我都跟他说了呀。完事儿我师傅说，哎呀没事儿，再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完了那个什么可能是毛毛我给忘了。完事儿告诉我说的一会儿吧，那个我跟你一起去，因为我师傅把大锅收拾完了都给拿出来，就等着他修补了。完我师傅又带我过去了，到了他家以后啊，我才知道一件事儿，我都交代明白了，因为王铁水也开始就是准备东西要往这边走了，那个突然间发生什么事儿，他犯病了。
0: 哦，犯病了。
1: 对，犯病了，他自己的病啊，不是我、不是我叫他的时候整的病啊、不是，不跟我没关系啊。他犯病了，完事我师傅一过去说，你怎么的了呢？这怎么还靠着脑袋还跟那靠着那个就是墙上那个地方、原来那不都大炕也没有什么床头什么的吗，不就靠着墙那个地方吗带着。完一瞅他说，你这是怎么的了？完事他就跟我师傅讲，他也说，老人大夫、我这不知道怎么的了、我这一着急一闹腾吧，完这个头就胀就迷糊，以前吧倒没这个毛病，所以他这迷糊他就心想着，哎呦可能是累着了怎么的哈，先挺挺就过去了、没想到呢就是这个劲儿就总过不来了。
0: 哦，
1: 这就搁这等着嘛，先好点好上人给人修锅去啊。完了那个看我师傅过去了，完就问他说，哎呦那老人大夫你说我这是啥毛病啊，完就那个跟我师傅就说，完我师傅给他看完了之后告诉他，就说你吧，哎呀也没什么大事儿，你那什么吧，告我的宁宁啊，你回去给我搁药炉里边啊给我抓把枸杞拿过来。
0: 抓枸杞
1: 啊，我这一听我噔噔噔我就赶紧跑去了，那时候老听话了，也想不起来什么锅不锅的事儿了、赶紧我就抓把枸杞过来了，完事拿到王铁水他家、拿到他家以后吧，完事我师傅呢就告那个王铁水，也是一边给他示范一边就跟他去讲，他我师傅当时跟他讲的是啥呢，给他熬了一碗就是豆角枸杞蛋花汤，
0: 豆
1: 角熬了这么个
0: 枸杞蛋花汤。
1: 那农村大锅刷锅造饭的还不容易
0: 啊，
1: 都一样的，所以一会儿就给他整好了。完事告诉他，你好好休息吧，这几天呢就按这个方法去做。完事那个王铁水就说，那你那个锅怎么办呢？他说，哎呀没事啊，咋的还不能将就两天，能将就几天，
0: 你还担心你这锅。
1: 完那你也得让他把身体养好啊。完我师傅教完了东西，把那枸杞都让我给扔那儿去了，完事就告诉他就这么做。完后来就告诉他说，你啊你要是那个感觉不行啊，再找你家你媳妇儿呢过去找我去，我再给你看。然后就这么的、把东西也给人家了，完事钱也没收，完事就回去了，
0: 锅也没修好、
1: 回去那锅吧是个炖吧熟了，但是一点汤没有了、底下也是就腾的过程当中、也就有糊的了、糊的没吃，外边的捞吧捞吧，完事你就凑合凑合、就那么地了，
0: 就凑合。
1: 完赶巧那天呢也是那个隔壁邻居去给我们送他当时是炖的那个豆腐，你知道不、像雪里红豆腐，但那个时候是什么我不知道，但不是雪里红啊、就炖的那豆腐给我们送了一小碗、就这么的就将就下来了，那天就把饭就那么将就就吃去了，
0: 就凑合就完事了。
1: 哎呀
0: 就说到这事儿哈，这谁家要是没锅，哎呦那个时候真耽误事儿。大锅真，你说现在还是淘气，我今天看网上哈还是淘气，拿遥控器扔那个电视把电视砸坏了哈、我觉得这个事儿还可以，那家里基本也不会怎么着哈，那个年代没锅了这等于断口粮了哈。
1: 对，
0: 但是回过头来说一下这个王铁水哈，这也是一个靠手艺吃饭的人，他这得的啥毛病，为什么给他吃叫什么豆角枸杞蛋花汤，哎呦听着还挺好吃啊，为啥用这个方子？
2: 你看当时呢看这个王铁水啊， 他面红目赤的，
0: 嗯，
2: 这个舌苔呢还挺厚的，而且呢有齿痕，
0: 有齿痕
2: 啊，有这个肝阳上亢这个迹象，
0: 嗯
2: 啊，做这道菜呢，也就是因为啊，我们的中医啊药典中呢有记载啊，豆角呢它有中气尾气，它还呢补中益气这个作用，
0: 嗯
2: 啊，鸡蛋呢，还有这个枸杞呢，它有健脑凉血，
0: 嗯，
2: 而且这道食材呢还不难找，
0: 不难找，
2: 哎，在我们家里呢它都有，就是因为它这些症状呢不是那么太大，
0: 嗯，
2: 所以呢我就给它选用了这个食材这个办法，
0: 嗯，
2: 来给它调一调。
0: 给他调一调，
2: 哎，
0: 这个方法我觉得这个是用食疗调的事儿，咱用食疗，能不让大家吃药咱尽可能不吃药啊，这是咱们的原则了，
1: 就是他那个就当时也没有那么太严重，所以我师父呢就给他整了点带点药了，那枸杞不也是药吗，就整了点这个东西，再说那个豆角吧，它也是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的这个蔬菜，
0: 嗯，今天咱就聊到豆角的话题了，
1: 对，它也是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在里面，因为本身枸杞就是养肝的养肝血的东西嘛，包括你看那个枸杞里边不都有叶黄素吗，
0: 对，
1: 豆里边也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它本身呢既养眼又补肝，又有对肝血有用，又有抗氧化的作用，所以呢拿这个东西去进补的话哈，其实对他的这个身体就非常好，
0: 嗯，
1: 你像有一些那个肝阳上亢，刚才我师傅说就是高血压嘛，
0: 高血压
1: 这说白了不就高血压嘛，
0: 嗯，
1: 就高血压的同志是不是得养肝呢，
0: 嗯，
1: 对不对，那你枸杞就是养肝非常好的东西，放到一起去，而肝又养目，它对眼睛又特别好，
0: 嗯，
1: 所以你再加上鸡蛋本身它就有健脑强身的这些作用，把这些营养搭配在一起的话，要按现在时髦的词儿来说，那不叫强强联合吗，
0: 强强联合
1: 就是黄金搭档，
0: 最好
1: 的
0: 一个组合了，
1: 哎哎哎，
0: 那这个我相信哈，我们了解他的病情，给出这个当事人老爷子出的这个食疗方，通过这个解释之后啊，我发现这个王铁水用完之后应该效果差不了
1: 啊，对，
0: 差不了，
1: 真的挺好的，
0: 嗯，
1: 后来他是咋的呢，第二天一大早，
0: 嗯，
1: 那时候我师傅还没出门呢，
0: 嗯，
1: 他就到我们家来了。
0: 哎呦，这行了，
1: 啊，对，到我们家来，因为我们那锅不能用嘛，就放在院子里头了去了。完事，王铁水就把那个整的就开始烧煤嘛，烧那个东西，整那个铁水，然后把咱们家那个大锅就给煮好了。
0: 嗯，
1: 然后就跟我师傅就说，他说：“哎呀，老人大夫，你那个就是给我的熬的那碗汤啊，
0: 嗯，
1: 我昨天晚上就是当天晚上呗，又开始喝了一顿，早晨又开始喝了一顿，就是不迷糊了。”就是精气神就出来了，精神很多了，那时候人也不会说太多的话，就贼实在，
0: 对对对，
1: 你知道不，
0: 对对 对, 对，
1: 就是说那个医术就比较好，就认为你就救了我的命了什么的，
0: 嗯嗯嗯，
1: 后来我师傅一看那锅给修的确实挺好，
0: 哎呦，
1: 完就要给他掏那个修锅的钱，哎呀妈，这俩人 啊就是他说啥也不要，就跟我师傅就推呀，那时候几毛钱就推来推去的 啊完事说啥也不要，完补好了，他就走了，
0: 这个礼尚往来啊，我觉得各解各的办法，
1: 哎哎，
0: 他呢把咱们师傅家的这个大锅给修好了。
1: 哎，
0: 老爷子这个事儿啊，你看看病在行，这修锅这老爷子也不能说四脚七人啥都会哈，也有咱不擅长的地方。
1: 对
0: 啊，
1: 对，
0: 但是呢，王铁水呢修锅行啊，但是病这事儿、哎、你还真得找老爷子，哎、太好了。那刚才你看聊着聊着哈，这也快到点了哈。刚才说到这个豆角枸杞蛋花汤，这个咱今天学一学吧，因为你像我的话，我们家做豆角基本都是。熬豆角
1: 炖
0: 豆角对吧，
1: 好
0: 啊，这个做法咱还真没来过哈，咱也学一学，
1: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嗯，
1: 就这个哈，给你姑娘多吃点也好，
0: 嗯，
1: 因为它对眼睛还是有一定功效的，不光是枸杞啊，本身叶黄素的这些元素，而且现在孩子看电脑看得多嘛，
0: 对，
1: 可以给他整点，
0: 嗯，
1: 你要整的话就是你干的呀或者是鲜的豆角都可以，就拿一个鸡蛋，我一般的习惯呢就是把那个豆角切成这么大的小段儿，然后切点葱花，先搁锅里边放点油，先把那个葱花给煸炒一下，它香了之后，完了你再把豆角放进去，
0: 嗯、
1: 稍微加点盐，再加点水、
0: 嗯，
1: 最后吧，基本上就是等豆角熟了以后，汤不也都热乎了吗？
0: 嗯、
1: 然后你再把打好的鸡蛋一撒，一关锅、
0: 哎，
1: 出来的时候稍微加一点鸡精啊或者味精啊，调点味儿、
0: 嗯，
1: 哎，然后最后放点枸杞就可以了，
0: 哎、
1: 枸杞不用放里炖、
0: 这个。这个做法我们听完之后哈。并不是说哎呀怎么难，很简单一个做法，
1: 嗯，对，
0: 所以我觉得老爷子有推荐这道菜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哈，啊，
2: 对对，你像咱们这些老伙伴们啊， 平时呢身体有点不太好的，有点那个血压高的啊，头迷迷糊糊的，心脏憋闷的，都可以试试这道菜。
0: 嗯嗯嗯。
2: 哎，没事的时候呢，做一碗呢，喝一喝，哎，就能呢对大家的这些症状呢，起到这个帮助这个作用。
0: 太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诚心实意的哈，来推荐这道豆角枸杞蛋花汤。在这里呢，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讲解。咱们这道叫豆角枸杞蛋花汤啊，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有没有学会了哈？时间关系呢，咱们还是按照惯例，用几句打油诗来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大家听一下哈。名字呢就叫做豆角引发回忆多，童年趣事没少说，铁水肝阳上了炕，豆角的功能咱用得上。昨天晚上我下班的时候啊，路过这个菜市场，前两天张老师不都知道吗，咱们那个台旁边有个菜市场啊，我就看见路口啊有卖那个烤玉米的，咱东北叫啥呢，叫烤苞米啊，给我馋够呛。然后我这脑海当中啊，就一下子浮现出我小时候在我爷爷家那炉上烤花生烤地瓜烤苞米，哎呦那个场景了。那炉子里啊生着火，烤的脸啊又干又热，红扑扑的热乎乎的，那我那时候岁数小啊，心急呀、结果呢手指头一碰打一套了，哎呀收回来了哈，赶紧用这个手让我爷告诉我啊，手烫了赶紧捏耳朵 对这个方法哈。
1: 哎呀妈呀，哎，那你说那个、就是拿那个烤完的苞米挨烫的这个事儿
0: 啊，
1: 我也有体会。
0: 哎、老爷这您徒弟是不是挨烫过呀？
2: 是你们那个你看呢，他乐意吃这个烤苞米，啊那个时候呢也没少挨烫。
0: 对，
2: 后来学煎了啊，他就让他大哥给拿。
0: 你这煎的挺是地方哈，
2: 宁宁呢他也乐意吃啊，所以呢一到苞米要成熟的时候啊，宁宁呢他非常高兴。
1: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哈，我那个烤苞米我真的没少吃，刚上小学不长时间是不师傅、
2: 哎、那记得那那个时候啊，宁宁呢白天的上学，晚上呢放学以后呢回家吃完饭啊，再干点活，天呢擦黑了啊、他就爱看书啊，但是还舍不得点这个灯啊，就趁着呢这个没黑透的时候再看两眼
1: 啊，
2: 然后呢我就发现呢他呢有的时候呢经常揉这个眼睛，
0: 揉眼睛，这个揉眼睛哈，我现在来说比较体会，就我特别害怕姑娘揉眼睛，因为现在大家比较担心孩子的这个近视的问题，
1: 对视力的问题，
0: 哦、
1: 对
0: 眼干哈。
1: 我们那时候我揉眼睛吧，一个是什么呢？可能是农村那阵儿也没有太注意卫生，一个是有炎症了，另外一个吧，眼睛看东西吧也累，你知道不？那时候没有像现在锃明瓦亮的灯哈，
0: 对，
1: 那时候哪有啊？所以那个眼睛确实是那段时间是比较累的，完再加上我总揉，完再有点炎症，完就眼睛就肿的那种状态，
0: 肿了。
1: 哎，所以我师父就告我们，尽可能多的啊，就是让我多吃点那个苞米。
0: 哦，那这么说来的话，老爷就是苞米，我们说玉米哈，那就是对眼睛有好处呗。
2: 哎，对，说的对，特别这个苞米啊，你看呢，它是挺普通的，但是呢，它对眼睛的好处呢，还真不小。哎，咱们中医啊认为啊，玉米呢，它入肝肾膀胱经，这入肝经呢，它就有明目这个作用。
0: 哦，明目的作用。
1: 对对对，而且你就算是你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看的话，玉米当中不有叶黄素吗？这种东西是对眼睛专门的一种补充剂，就它就对你的中央视力来的。就你平常啥叫中央视力？以前我说哈，我说你就让你上医院不得先看视力表吗？那个视力表什么0.1的呀，0.8的呀，0.3的，就那0.几的显示的是啥？就是你的中央视力。
0: 哦，它这个玉米当中这个物质就针对这来的，
1: 哎、对，它就是针对这个来的，
0: 哦、吃啥补啥，这就是哈。
1: 对喽、所以那个时候我师傅就用那个食疗的方式，就让我们多吃苞米。那时候有条件呢。
0: 哎呦，这太好了！
1: 那时候大米没有，苞米有啊。
0: 哎呦，这得真多吃点啊，这对视力好，这太好了。
1: 对，
0: 一天三顿吃苞米，我想想老师这个餐哈，早晨苞米粥。 中午呼苞米，晚上烤苞米，平时运动流的汗都是苞米味儿。
2: 哎呀，这小梁啊，你这是什么好东西啊？你也不能这顿顿吃啊，
0: 散发着，每天流汗都是黄颜色的。
2: 哎呀，
1: 不是你就再好的东西 啊，要像你那么吃的话。

0: 啊，谁也受不了，
1: 受不了啊。
0: 而且哈，真的那个时候苞米已经算是好东西了，它不能说是你说你想吃我就能吃，你知道不？那阵儿吧，你架不住啥呢？我们孩子多，那个我哥他们这大小子，三个大小子加上我，你说我们家那粮食基本上都不够吃。但是我那阵儿哈，就我师傅就为了给我的眼睛去调一调这个问题，那时候也没有叶黄素啥的，就让你吃苞米去摄取呗。
1: 对对，
0: 那阵儿我是真的没少吃。
1: 嗯，那个时候确实这个玉米对眼睛好啊。
0: 啊，但我师傅也没像你那样啊，早晨给我熬什么苞米粥，又烀苞米，又烤苞米，又咋的，他可没那么
1: 容易给孩子吃伤住了。
0: 那我师傅没那么整，我师傅是隔三差五的给我换着样去做这个苞米吃。当然我最爱吃的，咱说实在的啊，还是那个烤苞米。
1: 烤苞米，
0: 虽然你吃的满嘴黑，满手黑，脸也是黑的，但也爱吃。这个真的就是就抵抗不了那个味儿，就到现在为止也是
1: 这
0: 样。这
1: 个特别香，现在吃烤苞米的人已经不多了，
0: 哎、
1: 都是烀苞米了。对，烤苞米还是最香
0: 的。
1: 嗯，
0: 我记得那阵儿我应该是吃了差不多半个来月。那个眼睛吧，基本上就是什么干呐、痒啊，那个事儿就没了。我还记得当时咱们村子里有一个，我们管就是村子里大人都叫刘一把，刘一把他家。就是也是后来我师傅告诉他说你多吃点苞米就把你的问题就给治好了。
1: 这个刘一把哈，我就听这名字
0: 过去
1: 就是过去都是起，我就突然想到我们村那个我们家跟我们家关系特别好那个阿姨，现在叫阿姨，那时候叫婶子哈，她有一个外号叫苞米胡子。为啥苞米胡子呢？因为她跟她那个头发那个感觉挺像的，所以我们村里都没有，我们都不知道她到底叫什么名儿，都叫苞米胡子，苞米胡子的哈。我不知道苞米胡子阿姨现在有没有听我节目。说到这个刘一把啊，这个也是当年一听都能知道，就是过去根据她的特点给人家起的一个这个名字。这人是谁呀、老爷子啊？
2: 这刘一把啊，原来呢是那个公粮站的验粮员。
1: 哦，验粮员。
2: 对。
1: 哦哦哦。
2: 这个有验粮员那个时候吧。
1: 啊。
2: 这个你呢还太小。
1: 哦哦哦。
2: 那你呢肯定是不懂。
1: 嗯。
2: 这还得让宁宁给讲讲吧。
1: 验粮员这仨字是怎么验，是检验的验吗？
0: 啊，粮食的
1: 粮。
0: 粮
1: 食啊。就检验粮食质量的这样一个人，
0: 对、
1: 哦、
0: 你那时候肯定没有你的、你那经历是比较少的。因为我们在早以前吧，就农民种完地，你收粮食以后，不得有一部分得上交给国家嘛？所以那阵儿我们叫啥呢？交公粮。要不？然后年年呢，一到交公粮的那个时候吧，咱们这个农民呢，就会把那粮食啊，就往那个粮站。就往那里头去送。不过你这有的时候咱们得想哈，这粮吧不是说你随便送过去点什么好的坏的人家粮站都收。所以那个时候就有那么一个工种就叫验粮员。
1: 你别把不好的。
0: 哎。
1: 对吧，都拿来，咱也得过过关哈，行
0: 的
1: 我要。
0: 不去你不坑人吗？
1: 不行的咱就不能要了。
0: 哎呀、那时候那个验粮员这个工种哈可牛了。
1: 那就绝对
0: 了。这是一个好差事。
1: 嗯
0: 你看你上交的那个公粮。合格不合格，你评几级、那就是人家一张嘴一闭嘴就一句话的事儿。
1: 对对对对。
0: 哎，但凡是你等着验粮员说了，说你家这粮食不行啊，你比如说你家粮太潮了，完你就得上旁边，然后人家给你找个指定的地方，你得把你家粮食倒出来铺开，然后那个抓紧重新翻晒。
1: 这是很有权力的一个。
0: 哎，对对对，告诉你咋地你就得咋地。
1: 啊
0: 有的一看你的粮食说妈呀你这个粮食里边杂质掺的太多了、或者一看那稻谷瘪的太多了人家不收、
1: 不收，
0: 那你就还得往家里头去运，
1: 重来。
0: 所以那个粮站呢那个时候不是每个村子都有的、基本上你像我们家那个时候哈离粮站得有二三十里那么远。所以你要是给人送粮食的时候你得整个小车、来回装车然后推回来再给人拉回去，那个真的是把人都得累够呛。而且你知道不，就是你回家你粮食你拿回去了你还得重新挑，你得重新弄，你弄完了以后完事再给人家送回去再去检查，你就啥时候说你家的粮食交完了合格了，那粮食真正的拉到站里头了，就你这个活你才算交完了。哎，
1: 这个也就是说整个他的这个流程，所以当时这个就是怎么说哈，这个权力
0: 哎
1: 真够大的、那不是说跟谁家关系好谁家就能借光吗？ 可以这样理解吗？老爷子啊，
2: 这你别看那个看起来挺风光的啊，
1: 嗯嗯嗯，
2: 但是那个验粮的时候呢，
1: 啊，
2: 大家呢都在看着他。
1: 哦，
2: 啊，
1: 对对 对，
2: 你要是太不公平呢，嗯，那肯定是不行的。
1: 对，
0: 对
1: 这个人要有权威的话，也得立得住，首先得公平公正哈，啊。
0: 对，那，嗯，大家都交粮食。他家的行我家就不行，那能行吗？
1: 对对 对，
0: 所以那时候也真的哈，就一定得公平一点。
1: 嗯嗯，
0: 而且你知道那个我们管他叫刘一把，为啥叫刘一把不？
1: 嗯，
0: 他这人哈真有点本事。
1: 嗯嗯嗯，
0: 就那个粮食你给人送来哈，人刘一把打眼一瞅，拿手上里边抓一把掂一掂，然后整几粒放到嘴里一嚼，就你们这粮食啥样，人家心里就有数了。
1: 哎呦，
0: 哎，
1: 确实有本事。
0: 人家确实是有自个儿的本事的。
1: 我突然想到过去那个时候，就是，有那种过去那个就是售货员，
0: 嗯，
1: 对吧？一掂秤，拿手一掂就大致知道多少。
0: 哎，对对对，
1: 这个确实很牛。哦，
0: 对，
1: 这个确实
0: 熟能生巧了，真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刘一把这个人吧还是不错的，他属于是比较公正的，
1: 挺厉害。
0: 他也不走什么人情后门，就他爹他妈送粮也是一样。
1: 嗯，
0: 完有的时候有的人什么递个烟什么的哈，
1: 嗯，
0: 从来都不收，
1: 不吃那套。
0: 哎，对，完你就是给人夸上天，你就溜须，你就这拍马屁，人家也不听。
1: 嗯嗯，哎，
0: 人家顾的是啥？就你这粮食，你合格就是合格，
1: 嗯，
0: 你该几级就是几级。
1: 嗯，
0: 完事你这样的话，你就谁也挑不出来他的毛病。
1: 所以这个刘一把哈，
0: 哎
1: 啊，这一把手，这一把真的是维护了公平，维护了公正，维护了咱们农民哈一年辛辛苦苦的这些所谓粮食，不能就被，
0: 哎，
1: 被这么就稍微给糊弄过去哈。
0: 哎，
1: 这刘一把也是名不虚传，
0: 哎，
1: 厉害啊。
0: 对，那时候真是那样。
1: 嗯，
0: 因为刘一把吧，他我那时候管他叫刘叔。
1: 刘叔啊，嗯，
0: 他那个验粮的那个活儿，他干的是真的很好。
1: 嗯嗯，
0: 但你架不住他一年一年的岁数也会大呀。
1: 嗯，
0: 后来我刘叔那个岁数大了以后，
1: 啊，
0: 嗯，有一段时间他就眼睛真的是不行了。
1: 嗯嗯嗯，
0: 因为你看那个刚才我说哈，当验粮员这个活儿。不光是你拿起这粮食掂量掂量，手感是怎么样，味道是怎么样，
1: 嗯，
0: 那眼睛也得那啥呀，
1: 那个，
0: 你这粮食里边和了什么东西，
1: 嗯，
0: 他那眼睛得好使啊，
1: 得好好看。
0: 哎呀，
1: 嗯，
0: 所以他那眼睛一不得劲儿呢，
1: 嗯，
0: 他就不光眼睛难受，
1: 嗯，
0: 他心里就难受，有的时候他闹心呐，啊，
1: 嗯，
0: 就搁咱们村子那里边哈，有时候就背个手来回的晃悠。后来有一回呢，我刘叔就刘一把呢溜达到我们这边来了。
1: 嗯，
0: 我师傅呢正在那个院子里晾药呢，
1: 嗯，
0: 完走进去吧，他就跟我师傅就唠嗑，他就说，哎呀，现在我也不行了，要像您这样，就说我师傅，师傅当时那也算是长辈了嘛。
1: 嗯嗯，
0: 完，
1: 嗯，
0: 就说要像您老这样式的这个体格子这个身体的话，那呢就更好了，就说那些那个话。完我师傅就问他，
1: 嗯，
0: 说你这一天那个啥事儿也没有，一天溜达溜达，你这体格子还咋的？他说不行了，
1: 啊，
0: 这个眼睛不行了。
1: 就是如果不了解人，就会觉得说，
0: 哎，
1: 好像这个活儿，
0: 哎，
1: 不比种地下大地，
0: 那怎么挺可轻松，过得多滋润呢？
1: 啊，对对对，
0: 那肯定是过得比较好的呀。
1: 嗯嗯嗯，
0: 完我师傅说，哎呀，我这一天就是带四个孩子，也是黑天白天的忙活都不容易。
1: 嗯，
0: 完不就说到眼睛的那个事儿了吗？
1: 嗯，
0: 他那时候那眼睛啊真真的，
1: 嗯，
0: 就是你现在瞅有的时候那个老人的那眼睛也那样，
1: 嗯，
0: 就你明显的觉得原来的黑眼球现在变得就有点发白，
1: 嗯，
0: 有的是褐色的发黄了，
1: 嗯，
0: 有的就是上面像长一层膜似的，就是那种发白，
1: 嗯，
0: 那个让我们说不就是白内障的一个问题吗？
1: 对对对，
0: 你知道不？完他那个眼睛当时也是那样，就是已经出现了一些这个症状这个上面，但是当时的仪器是比较落后的，没有人告诉他你的这个是那个什么那个白内障啊，你那是晶状体什么问题，你那玻璃体什么问题，那时候没有那个仪器也说不出来，但是人能看出来。
1: 嗯，
0: 你懂不？就外边有一层膜，不那么黑，就你黑色黑眼仁有点褪色的那种感觉是能看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完了跟我师傅就聊聊这个事儿，就聊这个眼睛的事儿。
1: 嗯，
0: 我师傅瞅他说，哎呀，你这也没啥大事儿啊。
1: 嗯，
0: 我叫你回去煮个粥，你天天要能坚持下来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哎，就这么的。
1: 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叫什么，
0: 哎，
1: 职业病。
0: 哎，
1: 啊，其实在那个年代用眼过度看似好像挺轻松的职业，其实内涵的健康危机也是很多的。那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哈，就是您教他煮这个粥， 针对他这个情况就能够有所帮助，是吗？
2: 啊，对，
1: 哦哦，
2: 你看呢，当时啊，这看他那个意思啊，
1: 嗯，
2: 哎，可能是还不太相信，
1: 嗯
2: 啊，估计呢，他还是在想啊，是不是捉弄我呢？
1: 啊，就觉得怎么，
2: 对，
1: 这我怎么整个粥就把我打发掉了？
2: 对对呀，
1: 啊，
2: 然后我就教他这个用这个白萝卜和这个苞米面那个熬粥，
1: 嗯嗯，
2: 每天呢，早晚呢。各两次，吃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啊这个眼睛舒服很多的时候了，
1: 嗯
2: 啊
1: 嗯
2: 就可以停了，
1: 就可以停了，
2: 哎，
1: 哦、
0: 对。后来我师傅教完他以后，也就过了半个来月吧。完了有一回，那个刘叔就刘一把又上我们家来找我师傅来了。但是其实这回来主要就是来感谢我师傅的。王哥院子里头，他俩喝水聊天的时候，我就听我刘一把我刘叔就说，他说那个我那个眼睛啊。的确就是少了很多，就是流泪也不那么流了，这就是见效果了。
1: 见效果了。
0: 哎、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他来的时候那个巧不巧啊，有个比较巧的一个巧合。他来的时候吧，正赶上咱们家那个八苞米，你懂吗？就我们家那堆那一堆，完事没有人干活，
1: 嗯，
0: 他就跟我师傅就说，他说你这么的吧、
1: 嗯、
0: 我也不着急走。那个我师傅跟他晒药什么的，我比较忙嘛，说你这么的、
1: 嗯、
0: 我帮你们干点活吧，
1: 啊，表示一下感谢哈、啊、
0: 哎
1: 啊，
0: 因为我们孩子扒那个苞米，一个是苞米那个杆子比较粗，我们手比较小、
1: 嗯、
0: 真整不了，
1: 也很不容易，
0: 对、
1: 哦、
0: 一般的每年你要整这苞米的时候，一般就是邻居家哪个大婶子把自己家收拾完了没啥事了，完过来帮我们整，靠我师傅一个人整不了、
1: 嗯、
0: 就这样事儿的，
1: 都帮个忙，
0: 所以对我刘叔吧就帮我们去整那个苞米，把那苞米都整完了、
1: 嗯、
0: 也收到那个苞米篓子里头去了、
1: 嗯嗯嗯、
0: 完事基本上天也黑了、
1: 嗯、
0: 那阵儿可真是把他给累坏了。
1: 那时候在农村哈、
0: 哎、
1: 干活什么的基本都是从早干到晚，
0: 对，
1: 为啥说其实过去农村人不爱得啥病，因为他睡得早，没有熬夜的习惯，基本天一黑都得睡觉了，
0: 对，
1: 因为第二天早上起早天一亮就得干活，
0: 对 对, 对、
1: 跟咱们现在作息完全不一样。但是刚才老师一说到这个苞米篓子哈、
0: 哎、啊，
1: 我现在有时候回老家哈，现在已经不是过去那种的了，对，
0: 也
1: 有
0: 有，
1: 但是他现在那种都是高高的，用铁丝网，就是
0: 啊，对，那
1: 特别立正了，
0: 对对
1: 啊，不是人工的了，就那种里面苞米啊，有的家码的整整齐齐的，有的家反正随便堆里面，反正都是满满当当的，金黄金黄的，
0: 嗯
1: 啊，那个苞米篓子真是咱们过去家里哈一个必备东西。哦，看手艺
0: 了。那个时候、
1: 嗯、
0: 我们做的没有你那么精致，
1: 嗯嗯，
0: 你们现在又钢管又铁丝又什么玩意儿，整的挺规整的，还上边还整一个防雨搭什么的，
1: 哦哦哦，
0: 我们那时候苞米篓子都是木头的，
1: 嗯嗯
0: 嗯，一般都是用那个桦树皮盖个顶子就完事儿了，
1: 哦，差不多了，
0: 对，你说它是顶子，它也是四处漏风，反正就是储存苞米还行，
1: 嗯嗯嗯，
0: 然后苞米基本上我们就是那样的，就是整出来一些了完事儿就吃这个，吃完了完事再整，整完事再去加工。
1: 嗯，
0: 要不然那阵儿也没有那么多地方去储存。
1: 对对对对。
0: 反正那时候什么大碴子、小碴子啊，都是靠收的那点苞米去做，然后煮个粥啊，磨个面啊，然后平常做个窝窝头啊，煮个什么苞米面粥啊、苞米面糊涂啊，
1: 嗯，
0: 一般就是这个东西。
1: 基本差不多了
0: 啊，而且。那阵儿吧，就苞米篓子里的苞米吧，也是有说法的。
1: 嗯，
0: 就你看那个苞米篓子里头苞米越多，
1: 嗯，
0: 说明这家粮多，
1: 哦，
0: 不挨饿。你要看谁家苞米篓子见底儿了
1: 啊，
0: 那就有点担心了。
1: 看来这个苞米篓子里面的苞米多少啊、
0: 哎，
1: 直接反映出这一家人的一个生活水平了。
0: 哎，
1: 好在啊，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再也不用担心温饱问题了。大家呢，担心的是如何能够吃好的问题，吃出健康的问题。哎，那张老师啊，刚才呢咱们说到这个刘一把啊，我们说这刘叔啊、
0: 哎、
1: 给他介绍这个保护眼睛这个粥，有白萝卜有苞米面熬的这个粥、
0: 哎、
1: 这个能不能在今天节目最后给咱们来推荐这个小方子，也教大家来做一做哈。
0: 那就是大家吃细粮都吃够了呗，
1: 对，来点粗粮、
0: 就是、也想
1: 来点粗粮的啊，
0: 也行，
1: 哎，可以，
0: 其实偶尔给大家换点这个饮食也挺好
1: 啊。
0: 现在吧，那个做法呢比以前要精细一些了，就苞米面磨的也比以前要精细一些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呢，你可以稍微加点枸杞也行，
1: 嗯，
0: 也挺对味儿的。
1: 嗯，
0: 白萝卜本身有健胃消食的作用，你像咱们中老年同志偶尔吃一点是不是挺好，
1: 可以多吃点、啊、
0: 玉米本身还养血还明目，你要再加上那个枸杞子本身又滋养肝肾。
1: 嗯，
0: 所以这个粥呢对中老年人来讲的话，养肝然后明目， 这个作用是比较突出的。
1: 嗯嗯 嗯， 嗯。
0: 你要做的时候，就跟再早我们熬那个玉米面做法很相似。
1: 应该不会太复杂哈。
0: 没有那个太复杂，就是玉米面加少点水，然后给它调成糊状。
1: 嗯。
0: 调完了以后。

0: 后吧，再拿那个萝卜吧切成小块儿，
1: 嗯，
0: 完放点水一起煮，大火烧开了以后，完最后你再加点枸杞子，
1: 嗯，
0: 那个玉米面糊吧，你下的时候呢得一边下一边搅，
1: 嗯，
0: 要不它塌底它就糊。
1: 哦，这个是一个技巧啊，
0: 哎，对对对，
1: 哦，
0: 你就别离人，你就搅拌就行了，
1: 一直搅着，
0: 搅拌的苞米糊达到那个熟了软了的这个情况，基本上萝卜也就熟了，
1: 嗯，
0: 完你再加点盐，稍微调一下那个味儿，
1: 嗯，
0: 就可以拿出来了。
1: 那今天推荐大家这个关于玉米呢，这个养生叫做。白萝卜玉米粥啊，我们来多学学，多喝一喝，让自己呢有一双明亮的双眼。这正是平凡食材不平凡，小小玉米能解难，加上萝卜和枸杞，养肝明目好身体。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两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全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3893，400710-3893。
3: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响、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2: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 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

0: 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劲骨壮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算账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10-3893，400710-3893。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脱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10-3893，400710-3893。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

0: 很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一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10-3893，400-710-389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5: 小强，你叫小强吗？
6: 我不认识你们。
7: 我看你是躲在角落里的小强吧。
8: 小强就是蟑螂，蟑螂就是小强。
6: 揍他，让你告状。
9: 哎呀，你们不要欺负他，你们打人违法。
6: 是，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你们谁敢欺负我？
10: 敬畏法律，呵护花朵，邪不压正，维护正义，勇于发声，敢于亮剑，积极加强青少年法治教育，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1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抚州、鹰潭三市和上饶市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30到32度，赣中赣南27到29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山区19到20度。明天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鹰潭市和抚州市北部、上饶市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早晨局部地区有雾。

0: 妈，
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各主要江河水势总体平稳，省水利厅决定于今天八点结束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进入正常防汛状态。近期省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端午节日期间食品安全专项抽检，本次专项监督抽检采取的是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重点围绕批发市场、大型连锁超市及生鲜电商、餐饮外卖、直播电商等消费密集场所，覆盖全省的各社区市。目前已经完成了专项抽检1224批次，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重金属和微生物污染、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不合格率为 0.82%。抽检结果显示，粽子、蛋制品、乳制品、酒类、水果制品等未检出不合格，但需要注意自制的餐饮食品中，馒头、花卷儿、包子的甜味剂和蔬菜水果的农药残留等问题。在昨天晚上进行的2026年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赣超第五轮比赛中，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南昌队5-1战胜萍乡队，上饶队在上饶市体育中心主场迎战景德镇队。经过90分钟的激战，上饶队1-0击败景德镇队，一举打破了此前主场不胜的魔咒。至此2026年赣超第五轮赛事收官，积分榜再度刷新，联赛整体形成了清晰的三级梯队竞争格局。宜春队本轮全取三分，以5-4-1的不败战绩，13个积分领跑，稳居联赛的第一梯队。南昌、九江、上饶、赣州四支球队组成第二梯队，分列第二至第五位，相互间的积分差距微弱，充势焦灼。第六至十一名的六支球队构成了第三梯队，其中抚州、景德镇、萍乡、新余四队同积四分，陷入缠斗，鹰潭及吉安紧随其后，中下游阵营积分高度紧咬，一场比赛的胜负就足以改变排位顺序，整体的榜单充满着竞争悬念。我省宜春、大唐、龙舟队、易江武、易宝玉等人在江苏省宜兴市救人的事迹经报道后引起广泛关注。昨天宜兴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向易江武、易宝玉颁发证书，褒扬他们见义勇为的精神。6月12号晚上，易江武、易宝玉在江苏省宜兴市团酒湖散步的时候，遇到有人求助，立即挺身而出，合力营救了溺水的男子。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度，小度
3: 在哪？
1: 嘿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啊，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0: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吉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三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1: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0: 刘吉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6-7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奚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2: 当时浪特别大，刘吉林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的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0: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潭。
3: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自然一下就是跟隔壁先烈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0: 泽潭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潭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从瑞金泽潭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4: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0: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5: 他心肠也软，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想，没来得及想。
0: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3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5: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6: 没知觉了。
0: 刘吉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潭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潭的故事，讲泽潭乡的红色过往。
1: 因为泽潭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0: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 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1: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走台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会想起就是毛泽东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0: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潭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潭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潭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8: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9: 愿闻先生高见。
8: 是水。
9: 哦，
8: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7: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8: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我们面前展柜中看到的这一枚是毛泽潭烈士的二等红星奖章。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毛泽潭跟随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开始游击战争。
11: 每逢假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游人络绎不绝，讲解员兰晴深情伫立在展柜前，向游客讲述毛泽潭烈士的英雄事迹。1935年4月26日，毛泽潭率部突围至瑞金红林山区，遭敌人重兵围困，为掩护战友突围，他主动断后阻击，浴血奋战，誓死不退，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9岁。多年来，当地群众始终深切缅怀毛泽潭烈士的奉献与牺牲，纷纷恳请更名属地，以英烈之名留存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艳玲：
12: 毛泽潭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信仰。1969年1月，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江西省人民政府将其牺牲所在地瑞金县安置公社改名为泽潭公社，后撤设建乡为泽潭乡。
11: 昔日战火纷飞的游击战场，如今已是生机盎然的和美乡村。如今的泽潭乡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优良生态资源，深耕红色文旅，发展特色农业，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盘活红色资源赋能。

0: 乡村振兴。当年先烈誓死守护的家国安宁、山河无恙，已然化作这片土地最鲜活的图景，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振兴发展的新篇徐徐展开。
1: 爸爸，我肚子疼。
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5: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5: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0: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5: 江西广电正式面向全省征集100套样板房，市场价1200元每平的全屋整装，广电补贴价每平米仅需899元。今年报名10000再抵30000，立省超50000元，用官方信用做担保，24个施工节点，先验收再付款，25项一线品牌材料全包。立即拿起电话，拨打19257912315，您就能获得每平方899元的活动价，四套免费效果图，15件套全屋家具，5年质保，机会仅限100个家庭。相信广电，告别装修陷阱。
6: 福彩3D好玩给力！6月6日起，江西福彩 3D 游戏1500万元派奖活动欢乐来袭。本次活动规则清晰，福利实在。只要您的单票投注金额达到12元及以上，参与单选不含三同号及豹子号，组选3、组选6、2D 投注4种玩法，中奖后即可参与本次派奖。活动期间各项玩法奖金加码。单选玩法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500元，组选3单注奖金最高可达500元，组选6单注奖金最高可达248元，2D玩法单注奖金达150元。理性购彩，快乐参与，让我们一起助力公益，邂逅专属惊喜，
7: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8: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9: 说。
8: 我想买双球鞋。
9: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8: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9: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8: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0: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9: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8: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9: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8: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0: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11: 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12: 新闻热搜榜，山姆总部被约谈，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一段时期以来发现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食品经营活动，树牢食品安全意识，严格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自觉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油价大跌，由于美国和伊朗确认达成协议及霍尔木兹海峡预计很快重新开放，国际原油期货14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之后价格显著走低。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4号下午6:15，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

标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最低降至每桶 80.25 美元，跌幅达 5.45%。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跌至每桶 83.51 美元，跌幅为 4.37%。 15号早间开盘，国际油价直线大跌 4%。 截至发稿，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日内下跌超 4%， 报每桶81.258 美元。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18号24点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预计汽柴油价格每升下跌0.24元至0.29元。买最贵荔枝6颗480元，商家回应。近日有网友买6颗增城挂绿荔枝花了480元，该品种网购价从58元到上千元不等，商家呢称其是品质上乘，适合送礼。增城挂绿呢是珍稀的荔枝品种，曾经拍出了单颗 55.5 万元的天价。

0: 我的外婆，她记性不好，但每次总能记住我不吃香菜。
1: 来，这碗粉没放香菜，快趁热吃了。
0: 她脾气不好，但一哄就好。
1: 周末又不回来啊？
2: 下周我一定回来，给你带最喜欢的白糖糕。
1: 那我等你啊。
0: 她喜欢唱歌，但总说听不懂我们年轻人的歌。
1: 你这听的都是什么歌呀？
0: 哎，外婆，这是现在最火的歌。他有点老花，但所有的谎言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外婆，公司年会抽到一台手机，送你了。
1: 这么厉害，没少花钱吧？
0: 哎呀，外婆，快听听音质怎么样？
3: 又见炊烟升起。
0: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莫过于我已经长大，您还未老，我有能力报答，您依然健康。

北京时间的17:41，欢迎您继续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晚高峰，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的内容提要。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已进驻8省份明察暗访。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打击整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美伊确认达成协议，19号在瑞士正式签署。美加墨世界杯最新赛况。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违法非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全国公安网安部门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谣言突出违法犯罪，持续加大打击整治力度。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0起典型案例，网警提示广大网民要恪守网络言行底线，坚持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切勿为博取流量虚构事实，共同维护清朗有序的网络环境。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东部和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珠江口以及以东的沿海，还有台湾岛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协议现在完成，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正式批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需缴纳通行费，同时下令立即解除美国海军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确认伊美停战谅解备忘录达成。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F 组首轮对决中，瑞典队5-1战胜突尼斯队。在稍早

前进行的同组比赛中，荷兰队与日本队2-2战平，因此瑞典队获得三个积分后暂列小组第一。在 E 组首轮科特迪瓦与厄瓜多尔的比赛当中，迪亚洛在比赛第90分钟攻入全场唯一进球，科特迪瓦一球小胜厄瓜多尔，取得三分。在另一场 E 组比赛中，德国队7-1大比分战胜库拉索队，取得开门红。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主播舒阳，代表编辑杨月，责编汤云科，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1: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31-8181，400-831-8181。
0: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1: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流苏的配饰，真的是放哪里都是一道风景。所以打电话呢要求我们成套成组的订购，所以才遇到了我们节目一开始备货告急的情况。那说实在的，选择香囊啊，但不能只是闻个味道，这里面的用料决定了对身体和情绪的帮助。咱们这一款香囊的用料可以用苛刻来形容，这每一种原料都是自然生长、应季采收，经过传统的炮制，闻着就是纯正草本香，没有半点化学刺鼻的气味。所以想要体验的朋友呢，赶紧拨打我们活动的报名热线，市场价值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0: 先拿安睡香囊来说啊，王阿姨领了这个香囊之后呢，说晚上起夜之后就心慌，再想睡就难了。那现在呢，我把这个香囊啊挂在了床头上，闻着那个薰衣草还有石菖蒲的那个味道，心里就特别的踏实。王阿姨呢还把它呢挂在了老伴儿的躺椅旁边，这样老伴儿呢中午可以眯一会儿，闻着可舒服了。但是她说呢，这个全家啊用这一支实在是不够，听节目呢还有疏肝、扶正、避蚊，觉着怎么着也得凑齐4支吧。这样的话呢，一个房间里面挂一支，自己有儿女家呢也有哈、啊，也可以考虑，所以干脆呢再次来电，直接订购了2盒。
1: 这个啊，咱们中老年可以睡个好觉比什么都强。有的老人啊，睡觉他比较认床，就把香囊放到床边啊，闻着自己熟悉的味儿啊，是不是就可以安稳一些了呢？我这里看到呢，张叔叔说他领到的是疏肝香囊哈、啊，这也可以帮他一个大忙了。前几天啊，因为生活上的琐事和老伴呢是争吵了一顿，结果老伴儿说心里堵不舒服，叹不上来气儿，他就把这个香囊挂在了老伴儿看电视的沙发边，那个玫瑰花的甜香味儿啊，一上来了。老伴就说，哎，这气啊就顺当了点儿。现在呢，他就把香囊挂在玄关，每天遛弯一回来一进门，闻着橘皮香整个人都舒坦了。前几天呢，他去医院啊看老哥们儿哈、啊、医院空气不好，他就把香囊放口袋里，等着电梯的时候啊，等烦了就拿出来闻一闻，心情就不会那么的压抑了。所以说啊，咱们提醒大家，这一款香囊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平时觉得心里堵得慌，或者一个人在家孤单，打电话来领一个疏肝香囊试一试。市场价值是199元，现在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但是全省只剩下最多2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
0: 这夏天嘛，湿热重，蚊虫多，浊气盛，给孩子身上呢挂一个避蚊香囊，既能清清爽爽的有这样的气味，又能够让自己舒舒服服的。关键呢，咱们中华民族啊，传承了几千年的夏季养生智慧，天然草本，没有化学物质，非常的安全。张阿姨来电呢，不但是领到了，还一口气买了四盒，说这家里孩子呢，处处都要用到嘛，小车里面要挂一个，床边放一个，可安心了。
1: 对的，刘大爷啊说他今年68岁，有老寒腿，夏天一吹空调膝盖啊就酸沉。他前几天打电话领了个扶正香囊，就是挂在腰上的，早晨去公园打太极拳，一边打一边闻着那个苍竹的味道，感觉啊腿脚都有劲儿了。还有梅雨天里面屋里潮气重啊，他就把它挂在阳台的窗户边，浊气都好像被赶走了。就连现在做饭啊都会拿到厨房的窗台上，油烟味儿大，湿气重，这个香囊啊一闻厨房里面就觉得是清清爽爽的。
0: 所以啊，赶紧来参加这次的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活动，每年呢就端午节前后这么一次机会啊。礼盒当中的每一只香囊呢都是经过选料、晾晒、配伍、缝制等古法的工序，采用缎面刺绣荷包无纺布呢去包香料，配以绳带流苏，古色古香，韵味十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啊，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31-8181，400-831-8181。
1: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两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
2: 400-831-8181，400-831-8181。
0: 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
2: 就能免费体验一支。
0: 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31-8181，400-831-8181。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0: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御荣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31-8181。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5: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6: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是非法集资。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请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远离非法集资。
4: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6: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7: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6: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7: 全省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尹红在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上强调，高质量推进常态化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筑牢坚实底座。叶建春主持，陈永琪出席。
8: 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推进会召开，叶建春主持会议并讲话。
9: 红星照耀中国栏目请听，乘着苏区振兴东风，黎川陶瓷产业向智向新而行。
8: 端午假期，南铁预计发送旅客567.3万人次。
9: 各地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
8: 2026赣超第五轮收官，宜春队暂居积分榜首位。
9: 今天晚上到明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8: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西台全媒体中心记者报道，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今天召开，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推进常态化帮扶，毫不放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充分激发乡村全面振兴内生动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筑牢坚实底座。省长叶建春主持，省领导陈永琪、黄喜忠、陈敏、李红军出席。尹红指出， 今年是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第一年，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强化政治担当，切实增强常态化帮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牢牢把握内涵要求，清醒看到面临的突出问题，以更大力度和更强担当抓好常态化帮扶工作。尹红强调，要坚持精准施策，全力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提质增效，要动态精准做好监测识别，优化监测帮扶系统，明确评估认定标准，扎实做好动态管理，既要数据多跑路，也要干部多跑腿，真正把覆盖全体农村人口的要求落到实处。要因地制宜推进产业帮扶，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0: 加强帮扶项目事前、事中、事后全周期管理，着力解决好产业怎么培育、资产怎么管护、利益怎么连结的问题。要持续拓宽就业帮扶渠道，千方百计挖掘就业潜力，拓展就业空间，让更多帮扶对象掌握一技之长，更好满足农民群众就近就地就业需求，充分发挥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的作用。要织密扎牢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政策落实机制，着力推进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持续完善异地搬迁安置地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加强农村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关爱，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要大力支持重点帮扶县发展，优化帮扶政策举措，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定期评估发展情况，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动重点帮扶县和政策延伸县增强发展能力，加快发展步伐。殷红强调，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突出齐抓共管，广泛凝聚常态化帮扶工作合力。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五级书记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要发挥驻村帮扶作用，增强基层党组织力量，优化结对帮扶关系，做到因村选派，人村相宜。要锻造过硬能力作风，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以实实在在行动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要优化完善考核机制，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落实，推动常态化帮扶各项任务真落地见实效。叶建春指出，要精准有力推动常态化帮扶政策落地见效，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逐条细化成操作手册、施工图纸。要动真碰硬，抓好国考、省考反馈问题整改，逐条过筛、逐项消耗，切实把解决个性问题与完善长效机制结合起来。要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因地制宜推进帮扶产业项目提质增效，促进脱贫群众稳定增收。会上，陈永琪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张莹通报2025年度有关考核评估情况，省水利厅、省卫生健康委和赣州市、上饶市广信区做了交流发言，新余市永新县做了表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推进会今天召开，省长叶建春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叶建春指出，国家统计督查是党中央授权开展的，反馈意见代表了中央的态度、中央的要求，抓好整改工作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必须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省整改工作专班和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整改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全力推动问题整改工作走深走实。叶建春指出，要严格对照反馈意见指出的问题和整改要求，坚持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彻底不放过，要压实整改责任，对整改不力、敷衍塞责、虚假整改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对突出问题和共性问题及时通报曝光，形成警示效应，要按照既定时限要求逐条逐项梳理推进，严格整改消耗，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堵漏洞，要坚持整改落实与推动统计工作提质增效一体推进，不断提升统计调查工作水平，要强化统计法治思维，确保统计数据全面客观。
0: 新活要干活，初心照新城。江西作为一片浸润红色血脉的红土地，孕育了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 今天起，江西台推出红星照耀中国专栏。

0: 它会轻30%到35%左右，耐温性跟热传导效率会更快。破产之后全年的新增产值是2亿，翻了一番。
1: 九州陶瓷的创新求变是黎川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过去，当地陶瓷企业普遍存在创新能力不强、生产工艺传统、产品同质化严重等问题，低价竞争制约产业发展。抢抓苏区振兴发展机遇，黎川县聚力做强陶瓷守备产业，设立5000万元专项发展基金，配套出台设备技改、数字转型、人才引育等专项奖补政策，全方位为企业减负赋能。当地陶瓷企业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邦企陶瓷投入超3亿元建设数字化大数据管理平台，引入全自动数控生产线，技改效果立竿见影。企业的产品合格率提升至98%，年产量从200万件增至900万件，天然气消耗节省10%，用水量减少了80%。江西邦企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启邦。
2: 技术改造之后，我们整体把这个成本降低10多个点，生产周期从原来的7天时间降到1天的时间，复购率也越来越高。
1: 如今黎川陶瓷产业集群企业已增至136家，建成智能化生产线144条，陶瓷工业总产值突破125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国外文局打造的《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系列节目今天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正式开机。节目汇聚中外知名专家、海内外网络大 V、 红军后代以及多国青年代表，通过外文局加相关区域国传中心联动的模式，沿着长征沿线革命老区开展沉浸式走访拍摄，解读伟大长征精神，全景展示革命老区崭新风貌，向世界讲述新时代鲜活生动的中国故事。
4: 伟大征程，
1: 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也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今天我们一起回望81南昌起义的峥嵘岁月。1924年到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席卷全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然而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南昌市史志办党史科副科长杨艳平：
5: 共产党员数量由党的五大召开时的近5.8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果断决策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因为南昌地处赣浦腹地，驻守敌军兵力薄弱，且我党掌控了20000余人的武装力量，具备起义的绝佳条件。
1: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是当年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原名叫江西大旅社。在这里，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前敌委员会，经过多次激烈讨论，最终敲定8月1号凌晨4点举行起义。此时，叶挺、贺龙、朱德等也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在南昌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好了准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讲解员宋晨：
6: 起义前夕，由于敌我双方都属于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为了以示区分，起义军在胸前扎上了红色领带，在左臂上扎上白毛巾，并在手电马灯上画上红色十字的标志，口令是河山统一。
1: 就在起义即将打响之际，由于叛徒告密，起义被迫提前。1927年8月1号凌晨2点，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军队20000多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激烈战斗，歼敌3000多人，占领了南昌城。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讲解员宋晨：
6: 在起义胜利后，江西当地百姓踊跃参军入伍，还自发地组建了担架队支援前线，捐赠了10000大洋给起义军。

0: 这两封泛黄的书信就是当时的收条和回信，详细记录了这笔款项的来源和去处。这证明了人民军队在诞生的第一天就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1: 南昌市史志版党史科副科长杨艳平：
2: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后来8月1日被确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
3: 地势头条：
1: 昨天，吉安市乡镇街道党政正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开班，市委书记严允出席开班式并做专题辅导。他指出，全市乡镇街道干部扎根基层，奋战一线，付出了艰辛与汗水，展现了责任与担当。市委将一如既往重视基层工作，关心基层干部，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树牢重实干、重实绩的鲜明导向，让扎根基层、踏实干事的干部有舞台、有奔头。
4: 昨天，宜春市委书记蒋文定到宜阳新区调研，他要求持续做大做强数字经济，加快培育壮大本土优势企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着力建设以智算服务为核心、数字健康、智慧交通、低空经济等新兴场景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5: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6: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5: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6: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端午假期，南铁预计发送旅客567.3万人次，各地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欢迎继续收听。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南铁预计发送旅客567.3万人次，同比增长 2%。其中我省发送旅客287.6万人次，客流最高峰为6月21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南铁管内客流以短途探亲流、旅游流为主。为方便旅客端午假期出行，南铁累计加开旅客列车615列，其中加开南昌到广州、厦门至上海等方向的夜间高铁67列。
1: 今天是江西省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各地紧扣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活动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引导群众树立正确金融理财观念，增强防非拒非能力。江西台综合报道。
7: 存10000返2000啊，保本高收益，专门给咱们辖区老年人制定的这种投资计划了，错过就没有了。
1: 在新余雨水区城北街道新苑社区，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正在演绎反诈小品，还原金融骗局的套路，吸引了不少中老年居民驻足观看。民警张黎阳：
7: 单纯发传单宣传效果有限，我们搭配情景小品现场演绎，再结合案例面对面讲解，让群众看得懂记得牢，从源头降低受骗风险。
1: 新苑社区居民胡柳英：
8: 这个小品演得跟身边的真实的事情发生的一模一样，那些说的高回报养老投资的，以前我也有点动心，看完才清楚全是圈套。
1: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活动开展以来，各地公安部门联合多家金融机构走进老年人集中诈骗案件一发多发的社区等重点区域，结合本地真实案例拆解高发金融骗局，讲解防骗止损技巧，发放宣传资料，并开设反诈有奖问答。中国建设银行新余市分行工作人员刘霞：
3: 很多中老年群众啊，他分不清正规的信贷和虚假的网贷、保本理财和非法集资。我们在现场重点讲解了一下正规金融办理的一些渠道，提醒一下大家不要随意的泄露下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信息，远离那些低门槛高回报的陌生投资项目。
1: 安远县金融服务中心副主任赖黄：
9: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本土化的以案说法宣讲，同时持续加大乡镇居民非法金融风险隐患排查力度，把金融安全防线筑在基层一线，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实实在在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5: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易贷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0: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4: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近日，自然资源部与生态环境部公示全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审核拟通过名单。由江西安徽两省联合申报的江西安徽长江中下游交汇段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通过审核。九江作为项目重要实施区域，计划总投资14.57亿元。
1: 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地下水省网监测工作，范围覆盖全省249个省控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为精准科学治污提供有力支撑。
4: 日前，一架国产大飞机 C919 从南昌瑶湖机场飞抵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标志着南方航空第11架 C919 国产大飞机正式入列，这也是南方航空首次在商飞江西飞机制造有限公司接收 C919 国产大飞机。
1: 2026赣超第5轮昨晚收官，南昌队主场5-1战胜萍乡队，上饶队主场1-0击败景德镇队，第5轮战罢宜春队积13分，位居积分榜首位。赣州队张昌平和宜春队李文瑞分别以4粒进球并列射手榜榜首。
4: 近日，遂川县启动2026年遂川县青年就业见习招募，此次招募吸引69家企事业单位参与。计划招募近400人，提供涵盖行政、教育、医疗等多个领域。
1: 南昌市青山湖区首批14所完成改造的学校食堂日前正式投用，食堂上线智慧食安平台与 AI 监管设备，实现后厨可视、食材可溯源。今年暑期，青山湖区还将启动8所食堂改造。
4: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记者从人社部了解到，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日前结束，线上线下共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
1: 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规模较去年同比增加超17%。
4: 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等8个省区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通报，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了责任约谈，要求其严格依法开展食品经营活动，严防全链条食品安全风险，切实保障公众饮食安全。
4: 今天中午11:44，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广东今天持续强降雨，多地停课，目前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超1.3万人。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持续调整列车运行，今天凌晨到明天16点，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
4: 今天 A 股市场集体反弹，创业板指大涨超5%，深成指涨超3.5%，沪深两市成交额3.03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1838亿。
1: 下面来关注国际新闻热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协议，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解除海上封锁。伊朗15号凌晨也确认停火。表面看，中东紧张局势骤然降温，但细究协议内容与各方反应，这更像一份各取所需但互不认输的过渡性安排，其脆弱性不容忽视。
4: 从协议本质看，美伊双方均做出实质性让步，却各自保留了叙事空间。美国以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海外资产为筹码，换取伊朗承诺永不寻求核武器并恢复海峡通行，但核问题的最终方案被推迟到60天后谈判。伊朗则通过先停火换取制裁松动，同时避开了立即就海峡收费问题表态。分析认为，双方都在坚守底线的前提下获得了喘息之机。
1: 然而，真正的隐患来自以色列。以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15号明确宣称，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并放话绝不接受不彻底解散真主党的安排，也拒绝从占领土撤军。这意味着，即便美伊暂时熄火，以色列仍可能单独对黎巴嫩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冲击协议中永久停止所有战线行动的承诺。一旦以色列动手，伊朗与真主党的联动或使协议迅速瓦解。
4: 此外，协议将核问题等核心分歧延后处理，为未来的履约埋下变数。英法德意虽表示将解除制裁，但前提是伊朗在核计划上采取举措，这种交换极易因信任缺失而脱轨。联合国秘书长虽然对停火表示欢迎，但美伊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敌意、以色列的强硬立场以及海湾国家潜在的疑虑，都使这份协议更像一场中场休息而非终局。
1: 总体而言，这份协议是危机倒逼下的权宜之计，它为地区降温提供了窗口，但如果无法将以色列纳入框架，不能在60天内就核问题达成实质进展，脆弱的和平随时可能被新的冲突打破。
4: 继续关注其他国际新闻。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15号凌晨遭俄军大规模空袭，造成4死25伤。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称，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多地国防及军事设施发动了大规模打击，预定目标均已命中。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4: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多云，23到30度；九江多云，21到30度；景德镇多云，22到32度；宜春多云，21到31度；平江多云，22到31度；新余多云，22到30度；吉安多云，24到28度；上饶阴转阵雨，22到31度；鹰潭多云，23到31度；抚州多云，22到30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李笑、梁琪，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詹伟，监制刘重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正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90%，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1000。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 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8: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4: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9: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4: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10: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

0: 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 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

0: 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占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八成半，河北过七成半，陕西过七成，山西过六成，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三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 35.32 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四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四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一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 6% 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 8.5% 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6: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5: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6: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数

0: 拥有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1: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2: 六月十三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4: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3: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2: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5: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我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5: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2: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 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8: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9: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8: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5: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

0: 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0: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1: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2874，400710-2874。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
2: 400710-2874，400710-2874，
1: 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呀、啊。
0: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 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
0: 您想想，每年到了夏天，是不是晚上热得心里燥，翻来覆去跟烙饼似的，睡前一杯下去啊，心里慢慢就静了，心里带劲儿了，自然啊觉就来了。
1: 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2874，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2874，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2874，400-710-2874。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2874，400-710-2874。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2874，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2874，400-710-2874。
1: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认认真真喝上2个月。这2个月呀，正好是这个夏天最热的2个月。每天睡前一杯，慢慢您就发现了，入睡快了，睡得沉了，起夜少了，早上起来精神头足了。到时候您再去公园遛弯，听友见了您肯定就说，咦，这2天咋看着怪精神呢，那感觉多好。
0: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2874，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2874，400-710-2874，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请您先静下心来想一个问题，这2年啊，您的身体是不是在悄悄的变慢？以前早上起床啊，利利索索就能下地，现在啊，第一步踩下去啊，膝盖发紧，得扶着床边啊站一会儿。以前呢，坐久了站起来一气呵成，现在得扶着椅子先缓一缓。以前逛公园一走就是一圈两圈，现在走一会儿腿就开始发酸发胀，甚至隐隐作痛。还有一个最明显的，上下楼梯，以前根本不当 当回事儿，现在啊看到楼梯心里就打鼓，一步一步慢慢挪，甚至有人干脆啊能不走就不走。很多人啊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老了，这是您的关节软骨在向您发出求救信号。关节里的软骨用了几十年，如果没有及时补充营养，就会慢慢变薄，润滑减少，就像啊门轴缺了油，越用越涩，越用越卡，时间一长酸胀痛响，甚至活动受限的问题

0: 人都来了，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关节养护的产品，胫骨状氨糖软骨素。这次是厂家直接做关节养护惠民专场，原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50名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您先别急着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啊，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绝对不亏。400710-3893，400710-3893。
1: 刚才说的这些情况呢，很多的听友朋友啊，已经开始对号入座了。但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我给您讲清楚，咱们的这个关节呢，就像是一个精密的铰链，软骨呢，就是铰链中间的减震垫片。年轻的时候垫片厚实啊，润滑充足，怎么样动都是顺溜的。但是45岁之后呢，身体自己产生垫片材料的能力就开始下降了。这个垫片材料就是氨糖。那氨糖呢，是构成软骨的核心成分，也是修复软骨的原材料。那没有它的话呢，软骨就像是缺了砖的墙，慢慢变薄、变脆、变硬。到了60岁啊，很多人体内的氨糖呢就已经所剩无几了。这个时候，软骨变薄了，关节之间的缝隙变小了，润滑减少了，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就开始硬碰硬。这个就是为什么您的膝盖想发紧包括酸痛的根本原因了。所以补充氨糖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护方式。而今天的这款产品呢，不是简单的一种氨糖哦，而是复合配方。那里面包含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还有透明质酸钠、骨胶原蛋白肽等等，把关节需要的营养呢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市场价149元一瓶，现在呢只要29元，但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会儿呢名额一满啊，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0: 关节问题啊，最可怕的不是疼，是它一点一点偷走您的自由。您想一想，以前想去哪儿抬腿就走，现在出门之前脑子里先过一遍，那个地方远不远，有没有地方坐，要不要爬楼梯。以前逛菜市场大包小包拎着走一圈轻轻松松，现在走半圈啊就开始找椅子，腿发酸发胀，恨不得赶紧回家。以前呢带孙子孙女儿出去玩是享受，现在陪他们跑两步啊膝盖就抗议，只能坐在旁边看着。还有更扎心的，晚上睡觉翻个身膝盖隐隐作痛，天气一变呢，关节先知道，从沙发上站起来得先扶着扶手缓一缓，才可以迈出第一步。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关节的问题，实际上啊是生活半径在缩小，是行动能力在下降，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家里。关节不好不是小毛病，它是您生活质量的刹车片，刹车片磨薄了，您的人生就走不远、走不稳、走不痛快。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副刹车片好好保养一下，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细聊都可以哈。电话抓紧拨打400710-3893，400710-3893。
1: 您可能会说，29元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啊？是不是质量不行？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胫骨状出品的，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着严格的标准。您打开瓶子呢，就能看到每一片都是干干净净、质地均匀，这个就是品质的体现。它不是胶囊，不会卡着喉咙吞不下去，也不需要呢用水去冲服，它是含片的形式，放在嘴里面含着化开，或者呢是直接嚼着吃都是。行的哈，不苦不涩，清清淡淡，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关节养护的观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呢是直接砍到29元。您每天呢不到1块钱就能够给我们的关节做一次全面的养护，1块钱能干什么？买瓶水，买根冰棍儿。但是今天呢，它能够把您的关节的润滑油加满，把软骨的修复材料补齐，1块钱换一天关节的轻松，这个账呢您算不算得过来？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卖完就恢复原价了。电话400710-3893， 4007103893。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关节养护上啊，总喜欢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啊，听说补钙好就买钙片；明天听说补软骨好又换一种；后天再听说啊润滑重要又去买别的。关节问题不是一。

0: 这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不一样，就像盖房子啊，只买了砖，没有水泥，没有钢筋，那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啊。今天啊，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就是要把关节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是打地基，胶原蛋白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琢磨，一瓶搞定。而且这次的价格长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批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原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哦。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
1: 很多的听众会问呢，这个东西吃多久能好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关节养护呢也是不能一蹴而就的。氨糖是营养补充，是从根上慢慢把地基打牢，那软骨磨损呢也不是一天造成的，修复更不可能一两天就完成。所以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呢，别把希望说寄托在一瓶见效上哈，要按照周期来，给自己的身体一点时间，天天给营养，那软骨呢一天天的就会厚实起来，润滑一天天的补上来，您走着走着就会发现说下楼没有那么费劲了，早起也不那么僵了。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您千万不要抱着29元买一瓶试一试，而是趁着活动价把周期备足。您想想啊，外面随随便便吃一顿饭都不止这个钱，今天是29元一瓶60粒的大瓶装，每天呢花不到1块钱给我们的关节加油，这个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关键是呢，名额是先到先得，您先打进来站住，把周期装定下来，哪怕呢后面再多去了解啊，这个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趁着现在只是酸胀想发紧的阶段啊，赶紧补充起来，别等走不动了之后再后悔。电话抓紧打400710-3893，400710-3893。
0: 如果您还在犹豫，那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想走就走了？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得先问有没有楼梯，要不要走很远。以前老伴儿让陪着逛商场，您开开心心就去了，现在心里先犯怵，走一会儿就想找地方坐。以前孙子孙女儿让陪着去公园，您跑前跑后不嫌累，现在只能坐在长椅上看着他们玩。这些变化啊，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哈？您不是不想动，是身体不让您动；您不是不想参与，是关节拖了您的后腿。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儿，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400710-3893，400710-3893。
1: 热线一直在响，名额也正在快速的减少啊！厂家这次只批了300盒的这个作为优惠和福利哈，卖完之后呢，就是恢复市场价149元。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您的关节呢是自己不舒服，还是家里老伴儿、父母有类似的情况，这个电话都值得您现在打。先别管了，先把名额占上，先打进来，后面了解清楚了再做决定要不要。但是错过了这个电话，29元的名额可就真的没有了。您犹豫1分钟，可能呢这一批就被别人抢走了。您晚打一天，有可能呢就要多花100多块钱。29元和149元，您选哪个？我相信聪明的您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400710-3893，400710-3893。
2: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夏天到了，一会儿下雨一会儿晴天的，梅雨季也要来了。今天我要跟您聊一件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
3: 哦，那您要说的是什么事儿呢？
2: 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舌苔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儿，嘴里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上厕所的时候，大便黏黏腻腻的，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到了下午，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这6种情况，只要被我说中2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听对了，因为这说明身上湿气过重啦。尤其是夏天， 湿气不

0: 除，很难安稳度夏哦。
1: 这么讲的话，我听过一句话啊，叫做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啊，是咱们中医的概念啊，就像是老房子遇到了连日雨啊，湿漉漉黏黏糊糊的啊，不清爽，要是不好好的维护和修缮，那是不是就会我们讲的啊，房倒屋塌呀？
0: 没错，湿气很讨厌，它让您在夏天啊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原来身上的老毛病啊也会加重。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研发的伏湿膏。
1: 哎呦，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妙方是吧？那您可要赶紧说说啊，这可相当的难得。听众朋友们，说到这个严正华老爷子，那可是咱们的骄傲。他呢是14岁就拜师学中医了，行医有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那这老爷子呢一生主张啊，用老百姓身边的那些道地的食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呢应该就是大师的境界啊。
0: 没错，严正华老先生针对大家的湿气郁结的问题啊，专门配制了一种伏湿膏。他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因为这些配料到底用了多少，怎么配制的，目前依然是保密的。
1: 哎呦，这真的是好神秘啊。那咱们中医啊有一句老话叫做传方不传量啊，原料的名字可以告诉你，但是每一样用多少克啊，谁先下谁后下啊，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那差一克效果就是差远了啊。这么好的东西，那价格一定不便宜吧？
0: 跟您说实话，这款严正华伏湿膏市场价是299元一瓶。为什么？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费力。一瓶合格的伏湿膏，从选材到成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72个小时以上。10斤道地药材，最后才能熬出1斤膏，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1两膏。但是今天为了响应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
1: 哎呀，到底是什么决定？你快说啊！
0: 咱们听友大都是拿退休金的普通人，动辄就花几百块钱去吃，即便东西再好，也是很有压力的，对不？所以啊，刚才说到的这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贴补，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您49元的手工熬制费，这是不是就轻松多了？不过这里有个要求，不然您就是打电话要来订购，我们也只能婉言拒绝您了。
1: 哎呦，这可急死我了，你倒是说啊，到底什么条件啊？
0: 咱们严正华老爷子说了，这个湿气啊不是一两天就能除干净的，它这个配伍方式至少要连续服用90天才能算上一个周期，才能让你有所收获。所以今天咱们虽然每瓶只收取了49元的熬制费，但你一定要听话照做，按周期来吃，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6，400-710-2876。
1: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改善身体的状况呢，咱们也是要持之以恒的。更何况呢，咱们今天是从299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直接为大家做到了49元一瓶的福利，那吃起来就更轻松了啊。热线电话已经逐渐满线了，想要体验的朋友啊，赶紧来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0: 严老这个伏湿膏啊，厉害就厉害在它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脸肿舌苔厚没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去湿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利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利水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严老构建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 十一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实现了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的组合打法。
1: 哎呦，这到底是大师出手啊！啊，就是有理有据，可圈可点。我听说啊，这款服食膏在工艺上啊，更是要求严格，独树一帜啊，对不对？
0: 可不是嘛，九次文火慢蒸，九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别人九蒸九晒，到了严老这里就必须是九蒸九阴，而且用料要讲究道地。严老寻遍全国，独独就选择了贵州的厂家来合作，这是为啥你知道吗？
1: 嘿，不知道，反正我知道你又要卖关子了啊。
0: 哈哈，因为还记得前面提到十一种原料里的五指毛桃吗？它呀，只有在贵州生长的五指毛桃才更加能够抵抗自然的湿气侵扰，才可以起到想要的作用。
1: 哎呦，这可是真讲究啊！为了原料的地道，宁愿选择西南大山里的厂家，可这成本是不是也更高一些了？啊，不过咱们不担心啊，今天咱们有活动福利。
0: 是的，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您做到了不到两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买一瓶回去，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吃完停了，前功尽弃。所以能做到的，咱们现在就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订购热线啦。咱们的热线是400-710-2876，400-710-2876。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400-710-2876，400-710-2876。
1: 早上脸肿舌苔厚，下午呢腿沉迈不动步，上厕所啊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啊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服食膏请回家试一试。订购热线呢也一定啊要赶紧的来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我们看到啊有不少听众朋友们留言啊，我也给大家来念一念啊。张阿姨呢今年62岁，她说啊这两年呢也是身子越来越沉了，阴天下雨关节就胀痛，腰腿酸的弯不下腰，身体啊容易浮肿，精神头呢也不如以前了，白天还容易累，晚上呢又睡不踏实，那别人啊推荐的东西她得要考虑考虑，但是严正华老爷子的东西她相信，更何况今天做活动原料免费，只收手工费，一定要按周期定上90天的量，自己吃着好，也给老伴儿一起用，两个人健健康康啊，比啥都强。
0: 特别提醒大家，市场价格是299元一瓶，咱们打进热线，每瓶只收取一个熬制费49元，价格为你做到了不到两折的力度。但所有订购的朋友一定要答应我们，按照严老先生的希望，按一个周期90天来服用。这不是想让您多花钱，而是想让你钱不白花。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您选的不仅仅是产品，更是选一份靠谱安心。今天订购，我们还为您从7天退换货升级到30天，送货上门，您满意付款。
2: 400-710-2876，400-710-2876。
0: 祝你订购成功，身体康健。
3: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增广贤文里啊有这么一句话叫水至清则无鱼，这句俗话呀是来告诫人们不要太苛刻了，看问题呢不要过于严厉， 否则呢就很容易让大家因害怕而不愿意和你打交道，就像水过于清澈它养不住鱼儿一样。

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呢？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说到班氏三父子啊，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们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呢。班彪、班固和班超是班氏三父子，他们一家人呢都很有成就。先说说班彪吧，他是东汉史学家，曾经为官，后来呢就专心从事史学的研究。根据《史记》所记载的历史资料，班彪写作了后传60多篇，为他的儿子班固写《汉书》是奠定了基础。班彪在赋、论、书、记、奏等多种文学题材方面都颇有成就。班固呢是班彪的儿子，也是东汉时期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固在班彪之后继续完成《史记》后传，后来他又撰写《汉史》，用20多年时间编写了《汉书》。《汉书》是我国历史上啊第一部断代史，无论在史学上还是文学上啊都有很高的价值。班固还擅长作赋，《两都赋》是他的代表作。班超是班固的弟弟，东汉名将。班超呢是汉朝著名的外交家，他和父亲和哥哥不同的地方是，他从小呢就不喜欢舞文弄墨的。他说，大丈夫应该效仿张骞，立功西域，怎么能够长时间去写作呢？于是班超就投笔从戎，在东汉名章两地时，他奉命出使西域，立下了赫赫战功。班超呢因为常年在西域当官，离家时间很久了，他晚年的时候呢十分的思念故乡，希望能够落叶归根。于是班超呢就给汉朝的皇帝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的子孙死后却埋葬在周朝境内，而周朝和齐国都位于中原，像他的子孙死后却埋葬在周朝境内，而周朝和齐国都位于中原，相隔不远。如今我身在西域，距离中原十分的遥远，很想念家乡。我不求回到酒泉，只希望能回到玉门关这样的边境就可以了。皇帝看完班超的信，十分的感动，立刻派人把班超接回都城洛阳，由任尚啊接替了班超在西域的工作。上任之前，任尚就问班超，您在西域待了这么久，难免会遭小人陷害，然而您的工作呢做得那么好，一定有独特的经验吧？班超就说了，我已经老了，任大人在朝廷的职位啊比我高，能力比我强，胜任西域的工作啊是绰绰有余。既然任大人来问我，我就说一说我在西域的工作经验。西域那边的很多官吏啊都是因为犯了错误被贬职到塞外的，因此很多人都不是真心想要做好官，而且西域有很多少数民族，有一些呢也不是很服从汉朝的统治，稍不留意啊就容易发生叛乱。任大人的性格有些急躁，并且为人处事非常的严格，我觉得你到了西域之后呢应该对手下人多些包容，所谓水至清则无鱼，不要太苛责一些小错误，只要没有大问题就可以了。任尚啊没太把班超的话放在心上，觉得班超的经验呢也不过如此吧。任尚到西域上任几年之后啊，少数民族果然发生叛乱，任尚这才理解了班超之前的话，可是已经晚了。听众朋友，在新疆喀什盘陀城班超纪念公园内啊有一座班超的立像，班超出使西域屡立战功，被奉为定远侯。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0: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卢殷的诗《月夜》，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月夜》，唐·卢殷。露下凉生殿，无人月满庭。南门逆河浪，徒望白鱼星。树绕孤栖鹊，窗扉旧暗影。疑时宿兰影，思共习芳心。你看夜露滴落，竹席上渐生凉意，庭院里空无一人，只看见一轮明月洒下清辉，很难听见逆着河流涌动的浪声。突然地仰望夜空中那颗白鱼星，树木环绕着独自栖息的喜鹊，萤火虫朝着窗边灰暗的角落飞来。我久久伫立在兰草的影子里，心中思念着

能与好友一同亲近这兰草的芬芳，共享这份清雅时光。听众朋友，这是唐代诗人卢金的一首《白鹭夜夜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啊，在于它不直接写怀念家乡、思念亲人，而是通过写月夜之季节、远景、近景，各种月夜之美，来写心境之境，从而步步深入，达到思念之极的过程。好的感情啊，都凝于美好的事物之中。诗人就是借景抒情，融情于景，使得整首诗意境绝美，格调高远，余韵悠长，思绪良多。这首诗一开始就写道：露下凉生殿，无人月满庭，写夜露滴落竹席上，渐生凉意。庭院里空无一人，只看见一轮明月洒下清辉。这是写月夜之时节，露下就是指夜露滴下，它是从视觉的角度来写。凉生殿就是竹殿生凉，是从触觉的角度来写。这种细微的体验呢，就写出了诗人此时娴静的状态。因为娴静，才能够看到露下的细微景象，才能够体验到竹席的凉意。在季节的变化中啊，更容易引起人的感触，为全诗月夜怀人的基调他做了铺垫。接着写南闻逆河浪，徒望白鱼星，这是写月夜的远景。南闻这一句呢，它是从听觉的角度来写，徒望是从视觉的角度来写，两者呢从不同角度来写月夜之静美以及诗人的关注。逆河浪本来是动态的声响，诗人呢却说难闻，连外界声响都难以入耳，可见他内心的专注度有多么的专注。白鱼星借指远方的星辰，暗含着对远方友人的牵挂，是进一步委婉地写月夜怀人。接着看到树绕孤栖鹊，窗飞旧暗萤，树木环绕着独自栖息的喜鹊，萤火虫朝着窗外昏暗的角落飞，这是写月夜的近景。栖鹊与暗萤都是树下窗前的近景，栖鹊的安静与暗萤的孤寂共同构成了一幅静谧的月夜近景。而一个绕字，它写出了树木环绕的幽深，强化了环境的寂静。一个暗字，刻画出萤火虫的习性，也暗衬诗人心境之孤寂。一时素兰影，思共席芳心，说我久久伫立在兰草的影子里，心中思念着能和好友一同亲近这兰草的芳香，共享这份清雅时光。这是写月夜之所思。你看有两个词，一时它就突出了伫立时间很长，宿是停留的意思，把人融入兰草的影子，赋予画面静谧感。宿兰影啊，就是和兰影为伴，也就是以兰影自比。一个思字，让人感受到诗人站在月光下的身影是何等的深情与动人。一个席字比用赏字啊更显得亲近，共席，它直接点出了渴望与知己共享美好的怀人主旨。整首诗是以景传情，以情喻景，清丽自然，于浅意深，以露月鹊萤兰等等意象来营造出月夜怀人的氛围，表达对友人的深切思念，让清辉与馨香交织，让孤寂与温情共存。读着这首诗啊，你既能够感受到月夜之美，也能够体会到人心之真。它不失为月夜怀人诗当中的绝妙佳作。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我们在特指双方心意高度默契的时候呢，会用李商隐的那句心有灵犀一点通来比喻。那您知道这个灵犀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唐朝李商隐呢，在他的《无题二首》诗当中啊，写道：“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这首诗呢是李商隐的经典之作，大家一致认为啊，他是写爱情的。从诗字面的意思来看呢，李商隐写这首诗呢是为了怀念前一日酒席间遇到的一位女子，两人相见于画楼西侧的桂

其中有一只顶角就通天犀，据说正是这只角让这种犀牛是充满了灵气。剖开这只角之后呢，你会发现里面有一条白色的纹理，古人就叫它灵犀。李商隐在诗里头所说的灵犀就是这条白色的纹理。他认为相爱的人若是心心相印，便似犀牛角中就有了灵犀一样。诗人李商隐能够根据古书当中关于犀牛角的记载写出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种想象力和对语言的运用能力确实令人叹服。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播种，播种善良，就是播种未来，就是收获希望。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今天给大家介绍几款

时，名贵的海鲜呢被冠上了各种无所不能的养生功能。海鲜之所以具有很高的营养功效，在于它富含丰富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多种脂溶性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物，油脂蛋白可以修补机体衰老和损伤的组织细胞，可以维持正常的新陈代谢，可以合成抗体增强抵抗力，尤其是孩子成长发育、孕妇供给胎儿成长、老人或病人抵抗疾病不可或缺的主要营养来源。值得关注的是，多数小海鲜当中啊，富含一种重要的微量元素硒。在20世纪70年代，硒的重要性呢才逐渐被人们重视，而且成为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硒不但是抗氧化酶的组成部分，它自身呢也具有重要的抗氧化的作用，不但可以提高机体的免疫力，还可以预防克山病和大骨节病，帮助体内重金属代谢，尤其是对一些肿瘤具有重要的不可忽视的预防和缓解作用。硒在食物当中含量啊并不普遍，除了一些高硒地区具有显著的地域性，还有呢就是在海鲜、各种肉类、禽蛋类当中啊含量较高。非常乐观的是，我们在水产品市场当中常见的廉价小海鲜呢，居然是更为富硒的食品。你像蛏子、蛤蜊、香螺、牡蛎、鲜贝、琵琶虾、小黄鱼、贻贝、海肠等等小海鲜。另外，从食物当中摄取足够的钙和锌，它也是增强免疫力、抵御肿瘤和癌症的重要措施。牡蛎、蛤蜊还有贻贝这样的小海鲜呢，被称为海底牛奶，其中钙含量高于牛奶，锌含量也高于普通牛羊肉。可贵的是，这些廉价小海鲜呢，富含谷氨酸、丙氨酸和天冬氨酸等等呈现鲜味的氨基酸，在烹制的时候呢，不用放味精和鸡精等等调味品。有人说海里的藻类及贝类重金属残留太多，不易食用。其实这些小海鲜基本上呢都是居于食物链的底层，比较低级的海洋生物，它们体内残留的重金属极低，远不及海洋当中的大的鱼类、鲨鱼等等高级动物啊，它的体内的重金属残留是最高的，连鱼翅当中都聚集了汞、砷、铅等等有毒重金属。下面教大家一款海蛎子鸭血打卤面，我们让它钙铁锌硒强强联合，是增强免疫力、性价比很高的营养美食之一。准备材料：鲜海蛎子肉、鸭血片、少许五花肉丁、鸡蛋、韭黄或者是新鲜的春韭、八角三颗，泡水备用，手擀细面。面卤的做法呢是海蛎子肉淘洗去沙，洗净之后备用。鸭血改刀切小一点，五花肉切成小薄片，韭菜切段。锅中烧开水，放入五花肉片焯熟，再放入八角水和鸭血片，用酱油盐调味之后呢勾芡。开锅之后放入鲜海蛎子肉，淋入鸡蛋液，出锅前呢放入韭菜段，然后把面卤倒在煮熟沥过水的面条上，它的味道鲜美，不可言哦。第二款教大家海陆空立体补充优质蛋白，强力补钙，叫文革牛奶蒸水蛋。带壳的鲜蛤100克，鲜牛奶200克，鸡蛋2个，姜汁少许，把鸡蛋搅匀，加入姜汁和牛奶，再次搅拌之后倒入深盘当中，撇去浮沫之后呢，放入带壳的鲜蛤蜊，不加任何的调料，用保鲜膜封好之后上笼屉蒸12分钟即可。利用蒸水蛋的空闲，炒一盘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K 的油菜苔，两道菜搭配着吃啊，非常有利于钙的吸收。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俗话说，是药三分毒，能不吃药就不吃药。但是万一身体不舒服怎么办呢？下面几个小妙招大家可以学着做做。首先第一个是水煮香菜，做法呢是把香菜洗干净，切成小段之后呢清水煮沸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它能够洗肾排毒。把香菜切小段，然后煮沸十分钟，过滤出清水，然后每天喝一杯，它会把你肾脏所积累的盐和其他的毒素排出来。坚持喝一段时间之后啊，你会发现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了。第二是小儿红疹，宝宝皮肤娇嫩，长了红疹最好别用药。最佳的办法是带根的香菜清洗干净，加水煮熟，用菜汤擦拭皮肤，红疹就逐渐消失。第三是小儿退热，用香菜根煮水，对小儿退烧啊有一定的疗效。无论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发热都可以，因为香菜根具有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排汗退烧。第二是水煮毛豆，就是把新鲜的毛豆加适量的盐茴香，清水煮开之后小火焖它五分钟就可以了。首先第一个，它能够防动脉硬化。毛豆的营养均衡，它含有丰富的活性成分，对肥胖、高血脂、冠心病等都有很好的防治作用，适宜夏天常吃。第二，它能够安神助消化，常吃清水煮毛豆能够清热除烦、养喜安神，有助消化，对消化不良、食欲不振有很好的作用。第三，它能够消除疲劳。毛豆当中含钾量很高，夏天常吃呢，可以帮助弥补因为出汗过多而导致的钾的流失，缓解钾的流失而引起疲劳乏力和食欲下降。第三种是水煮木瓜，把木瓜加水煮烂煮透，然后呢加入鲜奶以及少量的冰糖就可以食用了。水煮木瓜它可以滋润皮肤，常吃煮熟的木瓜能够养阴滋肺，滋养皮肤，让皮肤富有弹性滋润，也可以防止燥热、咳嗽、干咳、无痰等等情况的出现。水煮木瓜可以祛痘排毒，木瓜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氨基酸，能够有效的改善痘痘。水煮木瓜呢还能够平衡血脂，木瓜当中呢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A 及 C 和纤维，有助于平衡血脂，还能够消食健胃，并且对消化不良具有食疗的作用。第四是水煮玉米，就是把新买的玉米扒皮去须，放入清水当中煮熟即可。水煮玉米可以排肠毒，玉米当中啊含有丰富的纤维素，可以刺激肠胃的蠕动，防止便秘，还可以促进胆固醇的代谢，加速肠内毒素的排出。水煮玉米可以降低血中的胆固醇，玉米油呢是一种非常好的天然保健品，长期的食用可以降低血液当中胆固醇，可以软化动脉血管，是高血压、冠心病、肥胖症和老年人的理想食品。水煮玉米还能够利尿消肿，玉米汤利尿效果特别的好，特别适用于水肿性的肥胖。每天睡醒之后呢，觉得身体有肿胀的感觉，那就是代谢不够好，经常喝一些玉米汤会利尿祛湿，消除肿胀。再有就是水煮核桃，核桃剥出洗净，锅里放清水，加大料花椒和适量的盐，继续煮，直到没有了涩味为止。水煮核桃可以增强脑功能，水煮核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以及人体营养必需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些都是大脑代谢的重要物质，它能够滋养脑细胞，增强脑功能。水煮核桃可以去面部的皱纹， 水煮核桃当中啊，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E， 它可以增加皮肤的弹性，改善皱纹。核桃所含的丰富多糖、维生素 E、硒以及黄酮类，对皮肤抗氧化呀有很好的帮助。第三呢，水煮核桃利于糖尿病的恢复。水煮核桃仁有防止动脉硬化、降低胆固醇的作用。此外，核桃呢还有用于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效果非常好的。另外，核桃对于癌症患者呢还有镇痛的作用，提升白细胞以及保护肝脏等等作用。下面再说说水煮香蕉皮，就是把香蕉皮呀用大火煮熟，可以喝汤汁。它首先第一个，上火牙疼的时候啊，可以把香蕉皮洗干净，加入冰糖入锅，加适量的水煮熟之后喝汤，对上火牙疼啊有很好的作用。香蕉皮对手脚干裂有治疗作用，先用热水泡泡，然后用香蕉皮的内侧对手脚容易裂开的口子处进行摩擦，可以防止手脚的皮肤皲裂。如果已经有了裂口，可以把香蕉皮直接在裂口处摩擦，连用多次啊就可以恢复了。水煮香蕉皮用水擦拭瘙痒的皮肤，也可以缓解皮肤瘙痒。下面再说说水煮梨。水煮梨之后呢，加入适量的冰糖就可以食用了，它可以治疗慢性咽炎。经常喝一点梨水，对慢性气管炎、百日咳和慢性咽炎都会有不错的缓解和改善作用。

水煮梨啊可以缓解高血压症。高血压患者经常吃梨，可滋阴清热，使血压下降，头脑昏晕状况啊得到减轻。所以高血压的朋友平时可以多吃一点梨水。第三，它可以保护肝脏，经常喝一些梨水对肝脏和肝硬化有很好的恢复作用，另外对其他的肝病也有不错的帮助，所以肝脏不太好的朋友可以平时喝一点梨水，会有不错的改善哦。再说说水煮橘子皮，橘子皮放在水里煮开之后自然放凉就可以喝了，它可以缓解口臭。橘子皮煮水经常饮用，对于口臭胃气有不错的改善，也可以嚼一块橘皮用来缓解口臭状况。橘子皮可以治疗便秘，把橘子皮晒干了碾成粉末，每天早晨用温水冲敷2到3次，便秘就有很好的改善。而且它能够化痰止咳，把晒干的橘子皮加少量的姜末红糖用水煎服，连服3次就有不错的化痰止咳的作用，尤其是风寒感冒引起的咳嗽效果非常好。再来说说水煮花生，就是把花生放入清水当中，稍加一点盐大料，煮熟之后焖上10分钟就可以了。花生煮熟之后能够更好地保留花生当中植物活性化合物，而这种化合物呢对一些营养不良心血管病啊都有很好的抑制效果，所以身体消瘦肠胃吸收不好的朋友都可以用来改善一下。煮熟的花生比生花生或者是炒花生含有更多的抗氧化剂，而抗氧化剂呢可以预防癌症心脏病，十分有利于人体的健康。煮熟的花生当中所含的白藜芦醇成分呢具有很强的生物活性，不仅能够抵御癌症，还能够抑制血小板的凝聚，防止心肌梗死或者是脑梗死。这些操作起来啊都非常的简单，大家不妨来试试吧。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传言京城按摩淋巴能够排毒，是真的吗？很多美容养生会所呢都会有淋巴排毒这个项目，声称按摩淋巴呢可以起到排毒治病的疗效，真相如何呢？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淋巴瘤首席专家林同余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目前我国的卫生监督部门没有审批过一项淋巴排毒的技术，所谓淋巴排毒根本没有科学依据。传言食物一起吃会中毒，是真的吗？相信不少人一定听过所谓食物相克的组合，菠菜和豆腐不能同吃，否则容易结石，维生素 C 和海鲜不能同吃，否则会中毒。真相是，现在告诉你，没有理论解释，没有实验的证据，没有临床的实验积累，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不真实，不可靠的。中国营养学会名誉理事长葛可佑表示，食物相克并没有科学依据。一些人在吃了所谓的相克食物之后，确实会出现身体不适，这通常是由于季节变化、食物本身有毒、食物变质等等因素引起的，与食物相克无关。有传言日常多吃一些红枣红糖可以补血，是真的吗？近年来，红糖被包装为养生神器，受到越来越多的女性的喜欢，加入了姜汁桂圆红枣的保健红糖更是受欢迎。然而事实的真相是，你可能被骗了。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的检测数据，红糖当中高达 96.6% 的成分是糖类，铁元素含量微乎其微，想用红糖来补血是不靠谱的。虽然红枣的皮是红的，但是红枣的铁含量并不高，甘枣当中的铁含量大概是每百克2毫克，鲜枣当中是更低，只有每百克1.2毫克，而且枣里的铁啊是不好吸收的。真正的补铁食物是红肉，包括猪肉、牛肉、羊肉在内的红色的肉、动物血还有动物肝脏。有传言说适量喝酒有益健康，是真的吗？不少人都听过适量饮酒有益健康这种说法，甚至生活当中呢有一些所谓的健康建议当中说每天适量喝酒可以活血助眠。真相是，顶级医学期刊《柳叶刀》刊文指出，喝酒直接导致了全球280万人的死亡，最安全的饮酒量为零，即不饮酒才能够对健康有益。由于人口众多，中国是全球饮酒致死最多的国家，每年有70万国人把命喝没了。同时，酒精和心血管疾病、癌症等等多个疾病都有直接的关联。2014年，世界癌症报告当中做了一个统计，大量饮酒的受试者每天大于3次，相比于不饮酒的人更容易罹患5种癌症：上呼吸道、呼吸道癌症、肺癌、女性

乳腺癌、结直肠肿瘤以及黑色素瘤。有传言多吃碱性食物有益健康，是真的吗？都说酸性体质容易得癌，那么碱性饮食是有益健康的，这些说法大家可能都听过。酸碱体质理论骗局真正被揭穿，是因为美国一位癌症患者被这套说法给忽悠了，放弃了正规的治疗。而所谓的酸碱疗法，竟是在静脉注射的药物当中添加碱性的小苏打。由此，酸碱理论的创始人被告上法庭，被判缴纳$1.05亿的巨额罚款。而且这个人也当庭承认酸碱理论它就是骗局。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您还可以扫码下载或在应用市场搜索金视频 APP 下载。从今往后，金视频就在您的身边，再会。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重温。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每一天，我们都要向美好出发，用快乐装点自己的生活，尽情地享受生活赋予我们的每一刻欢愉，然后畅想着每一个闪着光的日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快乐，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光亮。

每一天，我们都要向美好出发，用快乐装点自己的生活，尽情地享受生活赋予我们的每一刻欢愉，然后畅想着每一个闪着光的日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快乐，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光亮。

大海，浪花，晚风，街头，好友，分享，远方，出发，这些都是快乐的预告哦。

0: 电台资深 DJ，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每一天我们都要向美好出发，用快乐装点自己的生活，尽情地享受生活赋予我们的每一刻欢愉，然后畅想着每一个闪着光的日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快乐，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光亮。

每一天，我们都要向美好出发，用快乐装点自己的生活，尽情地享受生活赋予我们的每一刻欢愉，然后畅想着每一个闪着光的日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快乐，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光亮。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每一天，我们都要向美好出发，用快乐装点自己的生活，尽情地享受生活赋予我们的每一刻欢愉，然后畅想着每一个闪着光的日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快乐，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光亮。

每一天，我们都要向美好出发，用快乐装点自己的生活，尽情地享受生活赋予我们的每一刻欢愉，然后畅想着每一个闪着光的日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快乐，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光亮。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每一天我们都要向美好出发，用快乐装点自己的生活，尽情地享受生活赋予我们的每一刻欢愉，然后畅想着每一个闪着光的日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快乐，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光亮。

每一天，我们都要向美好出发，用快乐装点自己的生活，尽情地享受生活赋予我们的每一刻欢愉，然后畅想着每一个闪着光的日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快乐，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光亮。

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域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

每一天，我们都要向美好出发，用快乐装点自己的生活，尽情地享受生活赋予我们的每一刻欢愉，然后畅想着每一个闪着光的日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快乐，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光亮。

每一天，我们都要向美好出发，用快乐装点自己的生活，尽情地享受生活赋予我们的每一刻欢愉，然后畅想着每一个闪着光的日子。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拥抱快乐，让每一个日子都充满光亮。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那些经典老歌是经得住时间打磨的，与那些尘封的往事一样，只是深埋在你的心底，从来都不曾离去。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0: 重温
2: 重温
0: 往日情怀。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山第一个周末，懒懒的不想动，瘫在沙发上梦游，遛狗让狗牵着走。

爱上一首歌，可能不是因为旋律有多动听，歌声有多感人，而是因为你恰好也有这样一个故事。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大家都知道燕窝啊，对于中国人来说呢，它是和鱼翅、鲍鱼、猴脑齐名的美食，是中国传统的名贵食品，而它又是最具影响力的滋补品。那您知道燕子每年能结几次巢？哪种燕窝的品质是最好的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燕窝呀，顾名思义就是燕子做的窝。当然，我们说的燕子呢，并不是我们常见的在屋檐下筑巢的燕子，它是一种海燕，大多是指金丝燕，主要生活在中国南海、菲律宾、印度，还有新加坡和泰国一带的海域，喜欢群体栖身于海边悬崖峭壁的石洞内。它利用苔藓、海藻，还有柔软的植物，混合它们的羽毛和唾液交结而成的燕窝，用来产卵、繁育后代。人们就把这种燕窝取下来，经过蒸制、浸泡、除杂、挑毛、烘干等等复杂的加工之后呢，才能制成成品燕窝。金丝燕每年结巢三次，第一次结巢的时候，由于金丝燕呢经过漫长的冬季，体内啊储存了足够的养分，唾液质量也比较好，它的巢呢完全是靠喉咙部分分泌的大量的粘液逐渐凝结而成的，所以筑起来的巢呢优质比较厚实，形状很好，而成盏形，所以叫燕盏。这种燕窝质地纯洁，一毛不附，质量最佳，是燕窝中的上品，在封建王朝时期常常被选出来作为进献的贡品，因此取名叫官燕。这个燕窝被采走之后啊，金丝燕呢又会再次筑巢，由于相距时间比较近，体质呢没有完全恢复，筑起的巢质量就比较差，而且身薄而多毛，和第一次的巢相比啊稍微逊色一些。这时候的燕窝呢被称之为毛燕，产卵迫在眉睫，那么金丝燕不得不第三次筑巢。这个时候它的喉部强行吐出血液状的粘液，有的呢竟是色泽鲜红，所筑的巢呢可谓是呕心沥血凝结而成。这时候采燕的人呢就不应再采了，以便金丝燕呢能够生儿育女，等到母燕带着乳燕飞离巢穴之后啊再去采，这叫采老窝，也称血燕。其实这个红色呢并不是燕子的血，这种燕窝呢它是一种名为棕尾金丝燕所筑的巢，可能这种燕子它饮用的水质不同，又或者是因为所吃的食物含有矿物质等等，引起它的唾液呢呈红色，所以筑出血燕巢。另外还有一种燕窝啊，是被所附红色岩石壁所渗出的红色液体渗润，那么通体啊都呈暗红色，它也叫血燕或者是红燕，它含有很多的矿物质，营养好，产量非常的少，被视为是燕窝中的珍品。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说说天下第一才女李清照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有着千古第一才女之称的李清照啊，是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位多才多艺的女作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雅号，叫李三寿。这个雅号啊，不同于其他古代诗人词人的雅称，它不是出自于古代诗画词画文人笔记，而是源于已故知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傅庚生的命名。所谓三寿啊，是说李清照呢喜欢以寿字入词，为词坛留下了三个含寿字的传颂千古的名句。第一个含寿字的名句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女词人突破常规，匠心独运，把通常形容人或者是动物的肥啊瘦啊移到了花草上，写出了她爱花的情趣，惜花的情感，探花的情态。南宋文学家胡子啊就赞叹说，近时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绿肥红瘦，词语甚新。明代学者沈继芬认为，知否二字叠得可畏，绿肥红瘦，创祸自妇人大齐。清代词学家黄苏说，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胜于此者。第二个含瘦字的名句啊，是来自李清照的凤凰台上一吹箫。他写道，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清朝的施普华评价说，诗有文也，既直贵屈。财力华瞻的词人不直接说新来瘦的缘由，而是以否定的句式来排除做暗示，让读者思而得之。对新来瘦这个名词，明代文学家李攀龙评点说呀，写出了一种临别心神，而心瘦心愁，真如琴女楼头，声声有鹤鸣之奏。清代文人李廷桌评论说，新来瘦三个字婉转曲折，煞是妙绝，笔致绝佳，余韵尤盛。当代词学家唐圭章认为，新来瘦三句深言别苦，叫病酒悲秋为有苦。这些精到的点评破译了新来瘦的弦外之音，韵外之致，让我们读起来呢更有一种别样的感觉。第三个含瘦字的名句呢，是李清照写的《醉花阴》。他写道，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人比黄花瘦的瘦字和前面的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个愁字啊是相互呼应的，以花喻人，形神相似，物我交融，这样呢就营造了一个凄清孤寂的怀人情境，勾画出了一幅清冷佳节，西风瘦菊，佳人心叹，莲花似莲的一种画面，意境非常的美，意在言外，含蓄不露。当代词学大师夏承焘认为啊，人比黄花瘦这个警句当中的瘦字是词眼，归结全首词的情意，凝聚了全词精神。据说呀，李清照写完重阳醉花阴之后呢，就把这首词呢寄给了丈夫赵明诚。赵明诚拿在手上看完之后就赞叹说自愧不如，但是他的内心呢又不想输给他，于是就闭门谢客，苦思冥想三天三夜，填醉花阴词50阙，他把妻子的词混在其中，请他的友人陆德夫来鉴赏。陆德夫细细的鉴赏完之后啊，只说了一句，只三句俱佳，也就是那句人比黄花瘦。听众朋友，李清照三瘦的词句呢，一是写伤春的心绪，二是写离别的哀愁，三是写独处的孤寂。他是通过一个瘦字，从不同的角度来书写忧愁，可谓是才思奇绝，语意工妙，给人异乎寻常的审美体验，因而成为了名传千古的佳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五光十色呢，它是形容色彩绚丽，品种繁多。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五光十色它又是指哪五光，十色指哪些色彩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五光和十色这个词呢是出自南朝梁公淹的《吏色赋》，原文呢是这样写的：五光徘徊，十色陆离。这里呢用五光和十色描绘出色彩的丰富多样、光彩闪耀的状态。五光指的是红、黄、蓝、白、黑，十色啊指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外加一个透明。也有说法称他的故事呢是起源于《淮南子·天文训》，其中就记载，古代木匠鲁班为一位贵妇人制作了一把椅子，椅子上呢他采用了五种不同颜色的漆，每种颜色呢都非常的鲜艳夺目。贵妇人赞叹说，这把椅子五光十色，真是美丽极了。从此人们就用五光十色来形容事物颜色丰富多样，但是这种说法呀缺乏文献佐证。在古代文献当中啊，五光十色常被用来形容事物色彩的绚丽。你像在清朝吴建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48回当中啊，就写道，全都穿着戏狐、洋灰鼠之类，那面子更是五光十色。他描绘了服饰表面色彩鲜艳、花样繁多的样子。蔡寅在《游上野博览会》的诗里写道，五光十色心破醉，迷景欧花各斗艳，则展现了博览会上各种展品色彩缤纷、令人陶醉的场景。到了现代呢，五光十色的使用范围就进一步扩大了，它不仅可以用来形容具体事物的色彩，你像故宫珍宝馆的玻璃柜里摆着五光十色的奇珍异宝，还可以用来形容抽象的事物。你像鲁迅在他的文章中啊，就提到将现代评论增刊略翻一遍，就觉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见有一回广告上所开列的作者的名单。这里用五光十色来形容刊物内容的丰富多彩、形形色色。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啊，五光十色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啊也是非常的高的，它可以用来形容城市的夜景，形容艺术作品，甚至呢还可以形容人的生活经历等等。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借光啊，它是一个礼貌用语，是对人有所询问或者是求人给自己行方便的时候

后使用的一个谦词。那您知道借光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借光这个词的由来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来自西京杂记，上面记载汉朝的匡衡小时候啊，家里很穷，没钱买蜡烛，就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借用邻居家的烛光来读书。第二个是根据《战国策·秦策》上的记载，秦国的将军甘茂曾经对齐国使者苏代，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在江边住着很多的人家，那么一到晚上呢，姑娘们各自拿蜡烛凑在一起做针线活，其中有一位姑娘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蜡烛，其余的姑娘呢就有些嫌弃她了，说她爱占小便宜，不让她来。这位姑娘啊就解释说，我不是不愿意买蜡烛，是因为家里穷没钱买不起蜡烛，但是我每晚啊都比你们先来，把屋子打扫干净，把坐席铺设整齐，让大家一来呢就能够舒适的做活，对你们多少也是有些方便啊。你们的灯反正是要点的，借给我一点光又有什么损失呢？姑娘们觉得她的话很有道理，就把她留下来了。后来人们就把凡是请求别人提供某一些帮助，或者是从别人那里分享某种荣誉啊，称作借光。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眼界。狂妄的人眼界偏狭，不知天高地厚，看似张牙舞爪，其实不过是纸老虎。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接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1: 巷子口买了花，穿过眼界红尘，
2: 生态香樟绿，
3: 厚重马蹄金，
2: 秀美杜鹃红，
3: 晶莹青花蓝。
2: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3: 晶莹青花蓝，
2: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述，感谢您的收听，晚安。述，感谢您的收听，晚安。述，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请听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
3: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

0: 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统领出家四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威力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力本丛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在咱们中国有句话叫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把名题。这娶媳妇是个高兴的事儿，特别是对孔秀来说，这是高兴加高兴，喜上加喜呀。原配夫人，我们那位孟香女儿同意孔秀娶这罗小庆，两个人呐正拜天地的时候，外边来一个人，一小孩儿，十五六岁，叫什么呢？姓孔，叫孔高正，来找爹。他爹谁呀？就是孔秀。这孔秀就纳着闷儿呢，我这还没入洞房，怎么就来一儿子？大伙全出来了，哎呦，这孩子说的跟真事儿似的，而且这个长相还真挺像那孔秀。小圆圆的眼睛，挺大个本喽，白净的面皮儿，说话的口音呢、啊、跟孔秀也一样。哦呀，偶戏找爹爹啦。孔秀看了他一眼，哦，就是孔秀，你是哪个？你是孔秀就是偶爹啦，哐哐哐磕了三个头，然后打开包，这包啊是个黄布包，把黄布包打开，里边是个红布包，红布包打开，里边是个蓝布包，蓝布包打开，里边是一个白布包。嘿呦，大伙儿啊抻着脖子看。哎，一开始心这里边装什么呢？这么多层啊。最后拿出了一个小刀，是以飞刀，就递到了孔秀面前呢。孔秀一看这飞刀，把这孩子就抱住了。哦呀，你是我的儿子啊。替爹我给你磕头的，赶紧进屋吧。大伙全乐了，孔秀二十四五岁，他这孩子都十五六了，那孔秀几岁有的儿子？哎呦，大伙议论纷纷，咧着嘴乐。进到屋里头，孔秀挨个给介绍，哦呀，这是你大爷，上去磕头，这是你师爷，给佟林介绍，趴地也给佟林磕头，挨个磕了一圈。最后佟林得问呐、啊、不是佟林要问呐、啊、是人家那罗小庆要问，也不是罗小庆要问，是这孔秀的大夫人孟香女儿得问，这平天怎么就掉下一儿子呢？啊，你七八岁就有儿子了？孔秀一拨了脑袋，哦呀，要说这件事情可就说来话长了，听我慢慢道来的啦。大伙坐这儿就见孔秀口似悬河，阴晴自酌，话到长江滔滔不绝啊，就把这孩子怎么来的跟大伙一说。哎呦，大伙乐得前仰后合的。怎么事呢？孔秀啊没到二岁的时候，就十八九岁，他爹孔妙长老老门的掌门呢，就把这儿子叫过来了。我说儿子，那常言说得好啊，男人要创，女人要浪。男人要创，走遍天下五湖四海；女人要浪，打扮花枝招展，让她回头率极高啊。啊，这个女人要浪，不是指这作风不好，是要有浪漫的情怀，浪漫的思想。那么你呢，身为男孩就应该背背宝剑，走天涯海角，多

学多看，多听多见，方能长知识，提高你的水平，也加大你的武功力度。为啥练武术都要跟人多打呢？多跟人交手呢？就是积累战场上的经验。你像咱们家是做小偷行业的，为啥要常掏呢？一是要手法纯熟，第二要练掏兜经验。哦呀，爹哦，明白了。行了，我给你拿点散碎银子，你可以走遍天涯海角，四外浪荡去吧。过几年，我给你找一师傅，拜一正门正派啊，别说是老老门的。等到你年岁大了，武功都练得成了，经验足了，阅历丰富了，我也老了，我就把这老老门这大权交给你呀、啊，你可以走了，去闯荡去吧。哦呀，爹，我就走了。这孔秀啊，在没认识佟林之前，人家闯荡江湖，哎，学习各种经验去了。他爹告诉他，哎呦，这儿一下山呢，又打庐山出来，真开了眼界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见着不少新鲜事儿啊，特别是他这个掏的手法也日益精湛了。怎么的？他叫走遍天下无之难呢？哎，就这个时节他混出这个号来了，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而且孔秀啊还专找那各门派掌门人前去偷去。他先拜访昆仑派总派长托天换日灾星补月剪霞无双大和尚了然呢、啊、上去磕头。了然看了一眼孩子啊，你是谁呀、啊、弥陀佛。哦呀，哦，叫孔秀孔春芳，哦，的爹是孔妙长啊。哦，好，和尚热情款待。等孔秀走了，和尚发现自己庙里那香炉丢了，哎，这赶紧派人在后边追。孔秀一转身又跑到峨眉拜那喜宴池前无双可眉山前第一人北宫燕达老剑客。老剑客热情款待啊，哎，吃喝住了几天，临走前老剑客发现自己一个如意手镯没了。嘿，谁偷去了？找，追，追孔秀。孔秀啪一飘身，嗖啪又到了崆峒派。崆峒派的总门长程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热情款待。款待当中把门人弟子都叫过来，把咱们家啊凡值钱东西啊都藏起来掖起来，听着没，咱家可来贼了，我告诉你，这小子看不住。哎呀，一看那眼神就像他爹，滋噜滋噜滋噜来回转。所以燕影防备的非常警惕，就那样临走，燕影发现自己屁股底下做那个珍珠垫丢了，后来发现在山底下的当铺找着了。当铺掌柜的说了，来了一个小伙啊，说捡了一个屁股垫，我一看全都是珍珠玛瑙穿制而成啊，就这样我就留下了。燕影这个气呀、啊、还得拿钱赎回来。所以我们孔秀大长了知识，大长了经验，大长了能耐，这天走到了江浙一带。前边有个镇店叫王八湾，怎么叫王八湾呢？他这前边有条河叫王八河，所以这个镇店就起名叫王八湾镇。这镇店水旱啊，码头啊，哎，人挨人，人挤人，热闹非凡。孔秀就进来了，他刚往里头一进，有在这码头上下来，就在前边那广场那地方啊，围着一圈人在那看热闹。就听里边吵着把火噼里啪嚓打得嗷嗷直叫。孔秀一琢磨，哦呀，这是什么东西呢？嗯，莫非说有耍猴的？莫非说有打把式卖艺的？莫非说有卖狗皮膏药的？我看看去啦。他就来了，小个儿矮呀，一扎腰就挤进来了。抬头一看，哦呀，把孔秀吓一跳。就见这当场啊有这么个女的，花枝招展呐、啊，那大红嘴唇那么恶的。

像吃的死孩子似的。好家伙，穿这么一个大英格绿的上衣，上边是五彩斑斓的大花裤，蹬一双绣花鞋。这绣花鞋啊，绣的这花也太多了，绣的百花争艳，百花朝牡丹，还绣着孙悟空保唐僧西天去取经，还绣着棒打七十二洞，还洞洞都有妖精。你看这玩意儿，哎呦，这女的正举巴掌打一个男的呢，有一个男的蹲在地上抱着脑袋，就听这女的对着男的破口大骂：我把你个老鹰抓的，把你个老狗扒的，把你个王八踹的。孔雀一听，哦呀，这都是

这回我就跟他走了。他拿手往边上一指，那边上还站一个。嚯，孔秀一眨眼睛，这位啊，浪荡公子哥打扮，戴个红嘎绿帽的断头碧玺的帽正，穿这么一个英格绿的外氅，藏青色的坎肩，拿这么一把扇子，还在那晃着，撇子辣嘴，哎哎，美人啊，跟我走吧！你瞧你这老公，你找的，你这老公你找的，你说你多窝囊，他连个儿子都揍不出来，你说你跟他有什么用？这样一个窝囊废，你跟我走吧，现在就走，你等一会儿我跟你走啊，我告诉你，我一定跟你走。听着没？但有一点，我得先把他打够了。这么几年，我就想揍他。这么个窝囊男人，你……哎呦，这孔秀可不干了。孔秀这心里这个骂，好呀！罢勾凑家老婆养的残头落饼子，喷了喷了大屁股。哎呀，你这个娘们可太遭人恨了！你这身打扮，一看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子，你还不知道吗？风尘女子啦！你这儿的女子，谁把你娶到家里都倒了大霉了？一看你就是不会扎花，不会拧云子，你撇着撇着净是串门子，人家说你不愿意，你吧唧吧唧拽着封门子啦。你这个败家女子，你看看你再怎么的，他也是你老公啊，当面应该敬服的啦，这是女的贤德啦。而你当面侮辱你的老公啦，你这还整了个野汉子在这儿给你，好家伙，这孔秀来了劲儿了，噌啪倒的气气，哦哟，你住手了，你好，把这女的还吓一跳，上下一打量孔秀，一看这小孔秀剪的不小辫梳着啊，戴这么一顶小帽，嘿，这帽上面还戴这么一个翡翠的碧玉，那就说明有钱呐，值钱呐，这孔秀这帽子确实值钱啊，在哪儿弄来的？在这个苍山门太长荒郊飘渡堕足升天秦龙首蓝超蓝不让他们家偷来的，跑人家蓝掌门家去给人家问好家伙呀，我爹是孔庙长的啦，你跟我爹是朋友，我跟你磕头来啦，来拜望你来了。哎呦，老头乐的，蓝超乐的可了不得了，哎呀，孩子你可真行啊，哎呀，长这么大了，我跟你爹是好朋友，热情款待。等招待完了，回头一看自己帽子丢了，怎么着？孔秀看那帽子在那挂着呢。哎呦，老头那帽子上边一块翡翠呀，一看就价值连城。哦呀，我把这个戴上可就阔了。临走前把帽子给转着走了。哎呦，这女的一看孔秀戴这帽子之前，另外一看这孔秀这腰带，哎呦。镶的金边里边缠的金丝啊，这是谁的腰带啊？书中暗笔交代，天河门掌门单手托天暴宾侯的腰带，他跑人家暴门掌家去啊，给人家见礼去了。哦呀，来看看老人家啦，老头热情款待。孔秀一看，老头那腰带太值钱了啊。缠的金丝裹的银线，里边全是鹿皮筋，这玩意儿整到我腰里头那得多舒服啊，趁老头睡着了拿走了。老头睁眼睛起来找孔秀没了，找自己腰带子也没了，追，这就后边追，上哪儿追去？孔秀嗖啪跑到汪伯湾来了。反正这么说吧，孔秀这身上啊，没有一件是买来的、治来的，全是偷来的，而且偷的还都是明星大腕各个掌门。说为啥这孔秀、孔春芳能把这些掌门人、这些高手给偷了？最大的原因呢，就是这些掌门人呐，他没家小些。你想啊，跟他爹关系不错，孩子来了，哪能想到孔秀下手啊？说孔秀为啥要偷这些掌门人？这就叫摸摸油尖碰碰油愣，哎，要撅得撅那杆大旗，这到外头一说，我把谁谁掌门都偷了，你说这身价不就抬上去了吗？小偷也得给自己打广告。这女的一看孔秀这身穿戴，可就知道是个有钱的主，眼珠子一转啊，你敢管这事儿？哦，管这事儿怎么的了？我就揍他！啪，上去就打。孔秀嗖倒的切近，这就给拦住了。可这男的起来呀，站起来，哎，
拽住孔秀，我说呀。

0: 你赶紧救救我，是不是？另外你别打他，我呢，我扛揍。孔秀一听，你这哪有这样老爷们儿？这孔秀就在中间拉架，这女的就要打这男的，男的就跟孔秀撕吧。不大一会儿，这女的一撇嘴，行了，我再也不跟你见面了，我就跟他走了，唰，和那浪荡公子哥走了。这男的冲着孔秀直作揖，哎呦，恩人呐，谢谢了，谢谢了。不管怎么的，我把他劝回来，要能过呢，还继续过。嗖，也跟着跑了。孔秀站着还纳闷儿。嗯呀，这个两口子打的可真有意思啊！我劝了半天，结果这也没劝出个理表来。这个男的又跟那个女的跑了，那个女的跟那个野汉子跑了，这是怎么个事儿了？外边看热闹的，一个有的偷着笑，有的直摇头，有的还扒着嘴。为啥呢？这仨人啊，常年在这儿演这个戏。不少人都上当，所以呢，但还不敢说。所以孔秀这一拉架，孔秀是当局者迷呀。毕竟啊，孔秀年岁小，经验阅历还是不足。等到中午到饭馆吃完了饭，一摸兜，哦呀，明白了，我上了当了。这招啊，叫老龙套。这江湖上有很多买卖嘛。什么柴白党啊，一枝梅啊，老龙套啊，翻车顶啊，下旋子啊，哎，胡扯钩啊，这都是江湖的买卖。人家那是假的，就让你来劝架，这一拉吧，一撕吧，一扯吧，把孔秀给偷了，这叫贼吃贼，吃的飞。哎呀，孔秀这活可来了。哦呀，我的外号叫走遍天下无之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没想到啊，在王八湾栽了跟头，翻了船了啊。这要如果传出去，让天下武林都知道，哦，孔秀让人家偷了，这不得把大牙都笑话掉了吗？这时跑堂里来算账，孔秀一挥手，别忙了，等等了，我上套茅房了。到趟茅房回来就跟你算账了。他跑后院上套茅房回来，那么一窜一走，路过那个酒馆那柜台，偷出来一两银子。你看那手就那么快，把账解了。哎，偷人家酒馆的银子，解了酒馆的账，孔秀溜达出来干什么呢？要找到这三个人呢。你把我那百宝囊拿走了，那钱倒小事，里边好多东西呢。特别是临走的时候，他爹给他一块腰牌，这个腰牌是老老门的行使总辖舵主权力的一个腰牌，有这个腰牌就说明是总舵主派来的。这个老老门有10万多众侠盗，各地方都有舵主，不有南头王、北头王、东头王、西头王四大头王吗？他这个总部设在哪儿呢？设在河南登封九鼎红石峪红雁落沙滩少林寺的边上，盖了那么一个大宅子大院子，那个就是老老门的总舵。那总舵里边好几百人呢。不过呢，孔妙长嫌乎闹腾啊，嫌乎吵，特别挨着少林寺，他挺反对这些和尚的。你看这些和尚啊，哎呀，天天黑了哈了的，乌了扎了的，是不是？哎呦，也不挣钱，也不种地，嗯，就成天念的经，有什么用啊？和尚或者孝子多，这倒不假。你养活这帮白痴，人家那有人问他，那你为啥搬到少林寺跟前的呀？我搬到这跟前不为了保险吗？有人来打我来，少林寺能看我挨揍吗？你看看他两头堵。所以他这个腰牌呀，是代表总门长的身份。孔妙长给他儿子的原因是什么呢？说你拿这腰牌，你走到哪儿了，万一有个风吹草动，惊险差事，万一有个危险，你拿这腰牌到任何的分舵把它亮出来，我们老老门那高人有的是，就会帮你忙。 明白吗？欧丫明白了。关键那白木堂里有这腰牌呀、啊、还有些作案工具啊，什么小刀子小挠子小剪子小勺子打狗牛煎饼问路狮子掏耳勺子什么都有。哎，关键那腰牌，孔修一想我得找着你。那么孔修这东西被谁给拿走了？哎呦，被王八弯的三高人，那就是高血压高血脂外加林黛玉。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孙一演播的传统评书《秘本铜铃传》，今天就播送到这儿，明天请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啊，都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而饮食礼，知道中国自古以来啊，都是一个注重礼仪的国家，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而饮食礼俗呢，它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非饮食不能生存，所以先贤论述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中国传统文化里关于饮食的礼俗啊，可谓是博大精深。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三个餐桌礼仪。首先说说宴请礼仪。宴请啊，它是古人社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古人呢，他非常注重宴请的礼仪。主人宴请宾客，要以请柬相邀。当客人登门的时候呢，主人要迎客于门外。客人进门之后呢，要互相的问候，然后把客人请入侧室，先敬茶点，然后再请客人入席。宴请座位呢，也是一门大学问。还记得著名的鸿门宴吗？项羽项伯

坐的呢是主位，东向坐的，是最为尊贵的位置。其次呢是谋士范增，南向坐，而刘邦作为项羽的客人呢，只有北向坐。地位最低的张良自然就是西向东坐了。从坐次呢就可以明显的看出啊，项羽对刘邦的轻视。就是因为刘邦啊懂得宴席坐次里的这些小九九，才更加的警惕了，帮助他逃过一劫。《礼记·曲礼》这本书当中啊就记载，虚坐近后，实坐近前。一般情况下呢，要坐得比长者靠后，以示谦恭。实坐近前呢，是指进食的时候呢，尽量靠近摆放餐食的食案，以免不慎掉落的食物弄脏了坐席。宴饮开始的时候啊，餐食端上来的时候，客人要起立；再有贵客到来的时候啊，其他客人都要起立，以示恭敬主人让食。如果来宾地位低于主人，必须双手端起食物，面向主人。等主人寒暄完毕之后呢，客人才可以入席落座。进食之前呢，等餐食摆好之后，主人引导客人行祭，食祭于案，酒祭于地，先吃什么就先用什么行祭，按进食的顺序便祭。饮食接近尾声的时候呢，主人可不能先吃完而撇下客人，要等客人全部吃完了才可以停止进食。如果主人还没吃完，客人就离席，那是更加的不公了。饭后啊，客人自己必须跪立在食案前，整理好自己所用的餐具以及剩下的食物，交给主人的仆从。等到主人说呀，不必客人亲自动手，那么客人这才住手。第二是尊卑之礼。尊卑之礼历来是中国礼仪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古人把餐桌之礼啊立为伦理纲常、家训，甚至是法律予以遵守。古时候陪伴长者饮酒的时候呢，年少的人必须起立为长者斟酒，并离开坐席面向长者施礼。当长者表示不必如此时，年少的人方可入座而饮。如果长者举杯一饮而尽，那么少者不得先干。和长者同桌进餐的时候，年少者要先吃几口饭。虽然年少者可以先吃，但是又不能先吃饱完事了，必须要等到长者吃饱之后才能放下碗筷。年少者吃饭的时候呢，要小口的吃，并且呢要快些咽下去，随时要准备回复长者的问话，谨防发生边吃边说的情况。如果餐桌上有水果等等物品呢，要让长者先吃，年少者啊不可抢先。古人对于水果等等食物是比较重视的，长者如果让你吃水果，吃完剩下的果核啊是不能扔下的，必须揣在兜里带走，否则就是失礼了。第三个就是进食之礼。用饭过程当中的礼仪啊，可谓是整个用餐礼仪的重头戏了，有一套完整而且复杂的程序。吃饭的时候呢，要检查手的清洁，不要用手去搓饭团，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能吃得啧啧作响，不要去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放回碗里，等等等等。对饮食的态度和用餐习惯呢，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修养。据说唐玄宗有一次和太子，也就是后来的唐肃宗吃饭，御膳房准备了熟羊腿，唐玄宗啊叫太子把羊腿切好。太子切好羊腿之后呢，用饼把手上的羊油擦掉了。看到这一幕啊，唐玄宗刚要发怒，却发现太子呢又把饼吃了。唐玄宗一下子转怒为喜，节约啊他是成为君王的好品质之一，于是呢就认定啊他是一个合格的皇位继承人。听众朋友，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虽然现在很多繁复的用餐礼仪啊被淘汰了，但是餐桌礼仪文化却长存着。中国人自古至今呢，都非常的重视餐桌礼仪文化。一方面呢是讲究以礼待人，另一方面啊，餐食礼俗它也是表示对食物的尊敬。我们应该弘扬传承下来的先辈文化，用得体的礼仪为礼仪之邦增添一份色彩，您说呢？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人活一世，长则百年，短则几十年。一路走来呀，既有无忧无虑的童年，也有热血激昂的青春。从奔波忙碌的中年，到闲适清静的暮年，不论是经历了大起大落，还是平淡温馨，最终都化为古诗词里的云淡风轻。今天呢，我们就在古诗词里去寻找

自己的一生吧。童年是最天真浪漫的，人总是在长大之后才会异常留恋童年时光。童年是梦中的真，是真中的梦，是回忆时含泪的微笑。高鼎在《村居》诗里写道：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杨万里在《宿新市徐公店》诗里头写道：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白居易在《池上》诗里写道：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胡令能在《小儿垂钓》诗里写道：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听众朋友，那时候的我们有无数个奇思妙想，把擀面杖插在土里希望它长出红花，把石头丢在水里希望它长出尾巴，把纸压在枕头下希望梦印成图画。所以说童年呢，它是一生当中最美丽的回忆了。第二是写少年，十年寒窗只为一朝上榜，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父母的期许，良师的鞭策，梦想的鼓舞，促使我们在书海中奋力一搏。寒窗苦读时，颜真卿在他的劝学诗里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王贞白在《白鹿洞》诗里写道：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袁枚在《寒夜》诗里写道：寒夜读书忘却眠，锦秦相近炉无烟。到了金榜题名的时候，高明在《琵琶记》里写道：不是一番寒彻苦，怎的梅花扑鼻香，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孟郊在《登科后》诗里写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听众朋友，少年是一本太仓促的书了，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少年不是桃面单纯柔膝，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情感。人生的第三乐章啊，是青年开始崭新一页了。青春呢，它是一本不忍卒读的书，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慷慨激荡，却又弥足珍贵。在这段时光当中，我们会遇到那个厮守终生的伴侣，相恋于青年，相知于中年，相守于暮年。遇到家人，诗经里写道：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在你情我浓时，徐再思《折桂令·春情》诗里写道：平生不会相思，才会相思，便害相思。晏几道在《长相思》《长相思》诗里写道：若问相思甚了期，除非相见时。山盟海誓时会写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听众朋友，爱情使人晕眩，并甘愿沉浸其中，就像是朱生豪对宋清如说的那样：不要愁老之将至，你老了也一定很可爱。而且假如你老了十岁，我当然也同样老了十岁，世界也老了十岁，一切都是一样的。人到了中年，半生已过，事业稳定，家庭美满，却也经历风雨坎坷，品尝酸甜苦辣，上有年迈父母，下有年幼子女，不能停歇，不敢退缩，纵使迷茫也要咬牙坚持。正道是生死中年两不堪，生非容易，死非甘。踌躇满志时，壮怀满满，英雄气概，带三尺剑，立不世之功。历经挫折的时候，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迷茫徘徊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知足常乐时，茅屋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忙外溪头卧剥莲蓬。豪情未泯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听众朋友，尽管中年褪去了曾经的青春洋溢，面庞爬满了皱纹，但是步伐更加的坚定稳健，
笑容淡定从容，谈吐得体，大气沉稳，恰似一杯窖藏多年的老酒，在岁月的沉淀下烈而香。到了暮年，活得通透了，过了中年，人生渐渐步入老年，子女羽翼渐丰，压力日益变小，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那些年被搁置的兴趣又重拾，闲暇一点点取代终日的繁忙，心境更淡然了，活得更通透了。你像韦庄在《菩萨蛮其二》当中就写道：“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饮酒会友时，白居易的《问刘十九》诗里就写道：“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品尝赏花时，赵显红在他的《满庭芳·鱼》这首诗里就写道：“新糯酒香成藕芽，锦鳞鱼紫蟹红虾，杯盘罢争歇醉煞，鹤月宿芦花。”闲情逸致的时候，可以手种堂前桃李，无限绿荫青紫，帘外百蛇儿，惊起五更春睡，居士居士莫忘小桥流水。你想做的，你愿意做的一切事情，不论是品香名府琴下棋，还是寄情于山水之间畅游天下，这个年纪啊，就该享受生活。人生苦短，大半辈子啊，都在为他人而活。到了暮年，重燃初心，为自己而活吧。孔子说：“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听众朋友，一辈子有多长啊？仿佛昨天呢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如今已人到中年，尝遍生活的酸甜苦辣，在一觉醒来，鬓角微白，步履蹒跚。这个时候不必埋怨岁月无情，愿你我都能活在当下，不负光阴，不负卿。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刚才我们说到了中国餐桌上的礼仪，那下面呢就开席吧。上的第一道大菜就是烤乳猪，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烤乳猪的历史。听众朋友，在中国3000多年前啊，它就有烤乳猪的记载了。周代八珍之一的炮制就是烤乳猪的鼻祖。你像《礼记内则》《礼记著书》这些文献当中啊，就记载西周炮制的炮制方法呢，是取尚在吃乳的小肥猪，在腹下开口，取出内脏，腹中填满枣子，用香茅裹好猪身，外涂泥巴，上火烤制。等到泥巴烤干，将泥壳剥去，刮去猪皮上的灰膜，刷上周青，下大油锅炸制，再置于镬中，缓火焖炖3日3夜，熟后调醋及酱食之。现代烤乳猪啊，在全国各地都有制作，尤其在广东和香港久盛不衰。它的方法呢，和古代的相比更先进了。那都是放在烤箱当中，或者是明火上去烤制。现在烤乳猪的做法呢，尽管不尽相同，有劣也有优，并且呢在不断的完善，都保留了传统的烤乳猪的风味，就是《齐名要术》当中所说的“色同琥珀，釉类真金，入口则消，状若凌雪，含浆高润，特异繁长也。”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贪婪。凡事太过是不懂得珍惜，是贪婪与执着的体现。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蕾、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我国的酒文化源远流长，古代呢对酒有深入的研究，甲骨文上就有酒的记载，那么关于酒的诗句呢也是琳琅满目。现在我们无论是招待客人洽谈生意，还是与好朋友聚会啊，都离不开酒的陪伴，美酒啊似乎就成了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交工具。白酒和啤酒是我们最常喝的两种酒，我们都知道喝多了会伤身，那么这两种酒哪个更伤身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们先来看看啤酒和白酒哪个对身体伤害最大。要回答这个问题呢，需要从科学的角度来分析。白酒和啤酒啊都对人体有一定的危害，但是它们的成分结构不同，影响也不同。白酒的度数比啤酒要高得多，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对细胞有毒性，一方面会使中枢神经系统失去感觉，另一方面呢会加剧肝脏的损伤。白酒当中除了酒精还有甲醛和其他有毒物质，这些物质呢会释放出毒性，让喝酒的人呐头痛头晕。如果白酒和啤酒的度数相同，那么啤酒会更伤身，因为低度的白酒啊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还能够暖身，大量喝啤酒呢会让胃部灼伤，长期喝会导致消化不良、腹泻、肥胖等等病症，并且啤酒会使尿酸升高，引发肾结石。所以说不管是啤酒还是白酒，少喝为妙，如果能靠人体代谢功能消除掉部分的毒素就好了。但如果喝得太多了，就会出现问题，影响消化系统功能，损害肝肾的健康。大家可能会问了，白酒和啤酒每天喝多少才合适呢？其实说实话呀，酒精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致癌物质之一，不管喝多少啊，它对身体都是有害的。但是考虑到很多人不能做到戒酒，在能力范围内控制每天饮酒量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呢，建议成年男性每天摄入的酒精量不超过25克，女性不超过15克，换算成白酒和啤酒就是1两到1两半白酒，500毫升的啤酒。那么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肝病患者、孕妇、儿童等等特殊人群来说呢，则应该完全的戒掉，不要为了一时的爽快而牺牲自己的身体健康。想戒掉喝酒的习惯，有些方法呀可以试试。首先呢，要克服心理上对酒精的依赖，戒酒的时候啊要学会转移注意力，减少对酒精的心理依赖，时间久了就能够淡化对酒精的重视，戒酒就成功了一半。转移注意力的方法呢有很多，比方说用吃东西来代替喝酒，或者是通过运动锻炼，也能够减少对酒精的依赖。其次呢，就是要缓解戒断反应。戒酒的过程当中出现戒断反应啊，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比方说口干舌燥、心烦意乱、头痛、焦虑等等。那么出现这些症状之后啊，不要害怕，只要坚持下去，熬过这段时间呢，就能轻松的戒酒了。如果酒瘾很大，想喝酒的时候呢，可以适当喝茶、喝咖啡，或者是一些功能性饮料等等。其中含有的咖啡碱和茶多酚等等物质，它能够刺激神经中枢，起到提神缓解的作用。另外呢，还可以在医生和药师的指导下，服用一些专门的药物抑制戒断反应，但是千万不能自己乱买乱吃。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您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突然间呢，感觉天旋地转，头重脚轻，恶心呕吐，无法站稳呢？今天跟大家介绍眩晕的原因、类型以及预防的方法。眩晕啊，它不是病，它是一种症状。眩晕是人们常见的一种身体不适，特别是中老年人更容易出现眩晕的情况。眩晕不仅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还可能是一些严重的疾病的信号。因此，我们不能忽视眩晕，要及时地了解它的原因，并采取针对性的措施。首先呢，我们要知道眩晕是怎么产生的。眩晕呢，是由于我们的平衡系统出现问题导致的。平衡系统啊，包括我们的内耳、脑干、小脑等的部位，它们可以帮助我们感知自身和周围环境的位置和运动。当平衡系统受到损伤或者是干扰的时候啊，就会出现空间定位障碍或者是运动幻觉，也就是眩晕。眩晕呢，分两类，你看你是属于哪一类的？第一是周围性眩晕，由于内耳或者是前庭神经出现问题导致这样的一种眩晕。这种情况之下呢，眩晕会非常的剧烈，并且伴有恶心呕吐等等不适。第二种是中枢性眩晕，这是由于脑干、小脑、大脑或者是脊髓出现问题导致的。这种情况下，眩晕呢会相对的较轻，但是可能涉及到更加严重的疾病。那么哪些疾病会导致眩晕呢？眩晕它是症状，不是疾病。首先第一个是前庭性偏头疼，这是一种头痛与眩晕同时发生或者是交替发生的疾病，它可能和遗传或者是环境因素有关。患者呢，在发作的时候啊，会感到眩晕持续几分钟或者是几小时，同时还可能有头痛、耳鸣、听力下降等等症状。这种疾病呢，可以通过药物或者是生活方式的调整来缓解。第二就是后循环缺血，这是一种脑血管疾病，它会影响到内耳、脑干、小脑等等部位的血液供应。患者呢，在发作的时候啊，会感到眩晕持续几秒到几分钟，同时呢，还可能有语言障碍、肢体麻木、视力模糊等等症状。这种疾病啊，需要及时就医，以防止发生卒中或者是其他的严重后果。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如何来预防眩晕呢？预防眩晕的关键呢，在于及时治疗导致眩晕的疾病。你像调整好饮食和生活方式，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建议大家注意以下几点。第一个是保持规律的作息，睡眠充足，避免过度的紧张和劳累。第二是多吃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少吃油腻和辛辣的食物，适量饮酒，避免暴饮暴食。第三是避免长时间的低头或者是仰头，尽量的保持头颈放松平稳。第四是进行适量的运动，增强身体的平衡感和协调能力。第五就是保持心情愉快，避免情绪的波动，并且及时寻求心理支持。听众朋友，总的说来呀，眩晕虽然常见，但是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并且积极的采取相应的措施，有利于减少不必要的疾病风险和身体损伤。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我们都渴望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都希望能够长寿无病，但是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的身体也在悄悄的变化。其实想要保持身体的活力，只要在

远方的风景。当你在电子屏幕前工作或者是学习40到50分钟的时候啊，就要起身走动一下，抬头看一看窗外的天空、树木还有建筑物等等，让眼睛放松10分钟到15分钟，这样呢就可以缓解眼部的肌肉的紧张，促进血液循环，预防眼部疾病。第二是为肠胃减负。肠胃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消化器官，也是我们身体最容易受损的器官之一。如果吃油腻肥厚的食物，它会导致肠胃的负担过重，不仅会影响营养吸收，还会导致各种肠胃疾病，甚至呢会引发癌变。如何让肠胃更健康呢？首先是让肠胃轻松的方法呀，很简单，就是多吃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每周呢，至少有一天要选择少油低盐的饮食，不吃肉和油腻的食物，多吃一些蔬菜、水果、豆制品等等。平时吃饭的时候啊，也要细嚼慢咽，不要暴饮暴食，这样可以保持肠胃黏膜，减轻肠胃的负担。第三就是腰围要减尺寸。腰围啊，它是我们身体最直观的健康指标之一，也是我们身体最容易堆积脂肪的部位之一。腰围大，也就是说你的腹部肥胖，它和三高是紧密相连的。另外有报告证实啊，肥胖呢还会增加结肠癌、子宫内膜癌、食道癌、胰腺癌等等癌症的患病风险。什么是健康的腰围呢？研究发现，经常在晚上8点以后吃饭，它会导致体重增加、腰围增粗。因为人体对食物的加工处理速度呢，在夜间是放缓了。建议早饭和午饭多吃一些，可在下午呢适当的加餐，晚餐少吃一些。其次呢就是多做一些有氧运动，每天呢至少要有3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这样呢可以消耗多余的热量，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腹部脂肪的堆积。第四就是血管呢要减硬。血管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输送系统之一，也是我们身体最容易老化的系统之一。如果血管变硬了，不仅会影响血液循环，还会导致各种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是危及生命。比方说脑部动脉硬化会引起阿尔茨海默症、脑卒中，心脏动脉硬化呢会引起冠心病、心梗，下肢动脉硬化会引起间歇性跛行、足坏死。如何让你的血管健康呢？要动起来。运动啊，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增加血管的弹性。久坐不动会影响血液循环，导致血管内的垃圾堆积，容易形成粥样硬化斑块。再有就是多吃一些降压、降糖、降脂的食物。每天呢，要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维生素 E、钙、镁等等微量元素的食物，这样呢可以增加血管弹性，预防血栓的形成。另外呢，也要定期的检查血压、血糖和血脂，及时的发现和治疗异常。第五是看心情，要减少不良情绪。心情啊，它是我们身体最重要的调节器之一，也是我们身体最容易受伤的器官之一。不良情绪是癌症发生的危险因素之一。有调查发现，个性急躁易怒的人呢，容易患食道癌，在临床当中呢，也证实了这一点。得食道癌的患者10有8九啊，都是固执急性子的人。另外，老生气也会引起心脏病、乳腺病、皮肤病、胃病、肺病、肝病、甲亢、高血糖，还有免疫系统疾病等等。那如何让自己的心情好呢？方法非常的简单，就是多做一些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每天要多笑一笑，多说一些正能量的话语，多和家人朋友沟通交流，这样呢就可以释放压力，增加幸福感。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不知道是早晨，不知道是黄昏，看不到天上的云，见不到街边的灯，黑漆漆，阴沉沉。

想的是你的爱，想的是你的吻，流不尽相思的泪，想不完离别的恨。

会不会你再来？要不要我再等？一遍遍我自己想，一声声我自己问。恨也是，爱也是，我还是在这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 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7: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4: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

0: 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1: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申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利银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4: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5: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4: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 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7: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6: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8: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9: 167中心麦998。
10: 清晨5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11: 把这个做个一级，
9: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10: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男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11: 男儿一粒还可以，还有亮度嘞。这第一个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10: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11: 这全个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到20%没问题。
10: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11: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10: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11: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4: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 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

0: 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0: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

0: 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六月是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江西省打非办提醒您，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未经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实质从事货币、支付、吸收存款、放贷、保险、证券、基金、期货、外汇等业务活动的行为是非法金融活动。为保障资金安全，请选择正规持牌机构，通过正规渠道投资理财。
0: 干婆要闻，
3: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3: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3: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京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尹红在全省工作会议上强调，高质量推进常态化帮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叶建春主持，陈永琪出席；
4: 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推进会召开，叶建春主持会议并讲话；
5: 红星照耀中国栏目播出，苏区振兴政策加速黎川陶瓷产业提质向新；
4: 端午假期，南铁预计发送旅客567.3万人次；
5: 各地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
4: 赣超第五轮收官，宜春队积分暂居榜首；
5: 江月观潮，人大代表叫停10亿项目，浙江黄岩反向票决，真守好了钱袋子。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昨天召开，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全省上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推进常态化帮扶，毫不放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充分激发乡村全面振兴内生动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筑牢坚实底座。省长叶建春主持，省领导陈永琪、黄喜忠、陈敏、李红军出席。尹红指出，今年是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第一年，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强化政治担当，切实增强常态化帮扶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牢牢把握内涵要求，清醒看到面临的突出问题，以更大力度和更强担当抓好常态化帮扶工作。尹红强调，要坚持精准施策，全力推动常态化帮扶工作提质增效，要动态精准做好监测识别，优化监测帮扶系统，明确评估认定标准，扎实做好动态管理，既要数据多跑路，也要干部多跑腿，真正把覆盖全体农村人口的要求落到实处。要因地制宜推进产业帮扶，拉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加强帮扶项目事前事中事后全周期管理，着力解决好产业怎么培育、资产怎么管护、利益怎么连结的问题。要持续拓宽就业帮扶渠道，千方百计挖掘就业潜力，拓展就业空间，让更多帮扶对象掌握一技之长，更好满足农民群众就近就地就业需求，充分发挥公益性岗位兜底安置的作用。要织密扎牢社会保障体系，强化政策落实机制，着力推进农村饮水安全薄弱环节整治提升，持续完善异地搬迁安置地公共服务和配套设施，加强农村孤寡老人等重点人群关爱，切实兜牢民生底线。要大力支持重点帮扶县发展，优化帮扶政策举措，健全激励约束机制，定期评估发展情况， 大力发展县域经济，推动重点帮扶县和政策延伸县增强发展能力，加快发展步伐。殷红强调，要大力弘扬脱贫攻坚精神，突出齐抓共管，广泛凝聚常态化帮扶工作合力，要压紧压实责任链条，强化五级书记责任，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要发挥驻村帮扶作用，增强基层党组织力量，优化结对帮扶关系，做到因村选派，人村相宜，要锻造过硬能力作风，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的政绩，以实实在在行动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要优化完善考核机制，及时发现问题，督促整改落实，推动常态化帮扶各项任务真落地见实效。叶建春指出，要精准有力推动常态化帮扶政策落地见效，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逐条细化成操作手册、施工图纸，要动真碰硬，抓好国考、省考反馈问题整改，逐条过筛，逐项消耗，切实把解决个性问题与完善长效机制结合起来，要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治贫底线，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反贫治贫监测帮扶机制，因地制宜推进帮扶产业项目提质增效，促进脱贫群众稳定增收。会上，陈永琪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有关会议部署要求，张莹通报2025年度有关考核评估情况，省水利厅、省卫生健康委和赣州市、上饶市广信区做了交流发言，新余市永新县做了表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

0: 国家统计督查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推进会昨天召开，省长叶建春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叶建春指出，国家统计督查是党中央授权开展的，反馈意见代表了中央的态度、中央的要求，抓好整改工作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必须诚恳接受、照单全收、坚决整改。省整改工作专班和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将整改工作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全力推动问题整改工作走深走实。叶建春指出，要严格对照反馈意见指出的问题和整改要求，坚持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彻底不放过，要压实整改责任，对整改不力、敷衍塞责、虚假整改的单位和个人严肃追责问责，对突出问题和共性问题及时通报曝光，形成警示效应，要按照既定时限要求逐条逐项梳理推进，严格整改消耗，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堵漏洞，要坚持整改落实与推动统计工作提质增效一体推进，不断提升统计调查工作水平，要强化统计法治思维，确保统计数据全面客观。
1: 乘着苏区振兴政策东风，黎川县聚焦陶瓷首位产业，以政策赋能、智能技改、产品创新为抓手，推动传统陶瓷产业焕发全新活力，请听报道。
0: 眼下，九州陶瓷正投入8000万元升级改造全自动智能化产线，新一代厨房陶瓷锅将在9月份正式量产。江西九州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俊生：
2: 同样的器型，它会轻30%到35%左右，耐温性跟热传导效率会更快。拓展之后，全年的新增产值是2亿，翻了一番。
0: 九州陶瓷的创新求变是黎川陶瓷产业转型升级的生动缩影。过去，当地陶瓷企业普遍存在创新能力不强、生产工艺传统、产品同质化严重等问题，低价竞争制约产业发展。抢抓苏区振兴发展机遇，黎川县聚力做强陶瓷首位产业，设立5000万元专项发展基金，配套出台设备技改、数字转型、人才引育等专项奖补政策，全方位为企业减负赋能。当地陶瓷企业加速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邦企陶瓷投入超3亿元建设数字化大数据管理平台，引入全自动数控生产线，技改效果立竿见影，企业的产品合格率提升至98%，年产量从200万件增至900万件，天然气消耗节省10%，用水量减少了80%。江西邦企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启邦：
3: 技术改造之后，我们整体把这个成本降低10多个点，生产周期从原来的7天时间降到1天的时间，复购率也越来越高。
0: 如今，黎川陶瓷产业集群企业已增至136家，建成智能化生产线144条，陶瓷工业总产值突破125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国外文局打造的《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系列节目昨天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正式开机。节目汇聚中外知名专家、海内外网络大 V、 红军后代以及多国青年代表，通过外文局加相关区域国传中心联动的模式，沿着长征沿线革命老区开展沉浸式走访拍摄，解读伟大长征精神，全景展示革命老区崭新风貌，向世界讲述新时代鲜活生动的中国故事。伟大征程。
0: 1927年8月1号，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也宣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今天我们一起回望81南昌起义的峥嵘岁月。1924年到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席卷全国，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势力。 然而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412、715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南昌市史志版党史科副科长杨艳平：
4: 共产党员数量由党的五大召开时的近5.8万人锐减至1万多人。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1927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果断决策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因为南昌地处赣浦腹地，驻守敌军兵力薄弱，且我党掌控了2万余人的武装力量，具备起义的绝佳条件。
0: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是当年南昌起义的总指挥部，原名叫江西大旅社。在这里，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前敌委员会，经过多次激烈讨论，最终敲定8月1号凌晨4点举行起义。此时叶挺、贺龙、朱德等也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在南昌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好了准备。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讲解员宋晨：
5: 起义前夕，由于敌我双方都属于国民革命军的序列，为了以示区分，起义军在胸前扎上了红色领带，在左臂上扎上白毛巾，并在手电马灯上画上红色十字的标志，口令是河山统一。
0: 就在起义即将打响之际，由于叛徒告密，起义被迫提前。1927年8月1号凌晨2点，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军队2万多人举行南昌起义。经过4个多小时激烈战斗，歼敌3000多人，占领了南昌城。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讲解员宋晨：
5: 在起义胜利后，江西当地百姓踊跃参军入伍，还自发地组建了担架队支援前线，捐赠了10000大洋给起义军。这两封泛黄的书信就是当时的收条和回信，详细记录了这笔款项的来源和去处。这证明了人民军队在诞生的第一天就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0: 南昌市史志版党史科副科长杨艳平：
4: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后来8月1日被确立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
0: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端午假期，南铁预计发送旅客567.3万人次；各地开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江右观潮，人大代表叫停10亿项目；浙江黄岩反向票决，真守好了钱袋子。欢迎继续收听。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端午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南铁预计发送旅客567.3万人次，同比增长2%，其中我省发送旅客287.6万人次，客流最高峰为6月21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间，南铁管内客流以短途探亲流、旅游流为主，为方便旅客端午假期出行，南铁累计加开旅客列车615列，其中加开南昌到广州、厦门至上海等方向的夜间高铁67列。
0: 昨天是江西省2026年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日，各地紧扣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活动主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引导群众树立正确金融理财观念，增强防非拒非能力。江西台综合报道。
6: 存1万返2000啊，保本高收益，专门给咱们辖区老年人制定这种投资计划了，错过就没有了。
0: 在新余雨水区城北街道新苑社区，民警与银行工作人员正在演绎反诈小品，还原金融骗局的套路，吸引了不少中老年居民驻足观看。民警张黎阳：
6: 单纯发传单宣传效果有限，我们搭配情景小品现场演绎，再结合案例面对面讲解，让群众看得懂记得牢，从源头降低受骗风险。
0: 新苑社区居民胡柳英：
7: 这个小品演的跟身边的真实的事情发生的一模一样，那些说的高回报养老投资的，以前我也有点动心，看完才清楚全是圈套。
0: 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月活动

0: 服务中心副主任赖煌。
1: 我们将常态化开展接地气、本土化的以案说法宣讲，同时持续加大乡镇居民非法金融风险隐患排查力度，把金融安全防线筑在基层一线，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实实在在守护好群众的钱袋子。
2: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近日，自然资源部与生态环境部公示全国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实施方案审核拟通过名单，有江西安徽两省联合申报的江西安徽长江中下游交汇段生态屏障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通过审核。九江作为项目重要实施区域，计划总投资14.57亿元。
0: 我省日前启动2026年地下水省网监测工作，范围覆盖全省249个省控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点，为精准科学治污提供有力支撑。
2: 由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主办的“十五五”化工新材料发展战略研讨会近日在景德镇举行，会上发布了化工新材料“十五五”发展指南，明确未来五年产业发展的重点任务、关键技术和发展路径，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为企业精准布局提供指引。
0: 近日，九江庐山机场开通经北京枢纽中转飞往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国际联运航线，标志着九江新增一条便捷高效的国际联运空中通道，赣北市民跨境出行再添新选择。
3: 江右观潮，
2: 请听时评。人大代表叫停10亿项目，浙江黄岩反向票决，真守好了钱袋子。如果不是南方周末昨天转发浙江人大微信公众号这一案例，真就不多人关注到了这件事。
0: 今年2月4号，浙江台州黄岩区人大会议上，200多名人大代表干了件硬核事，对政府提交的16个重大投资项目逐个票决，结果2个项目被当场否决。永宁奥体中心、永宁江灌区改造项目总投资加起来超过10个亿。这不是上访举报，也不是纪委查案，而是人大代表实打实投票决定。
2: 人大表决可不仅举举手，黄岩区政府报上来的项目，代表觉得不靠谱，真敢投反对票，这叫反向票决，对不靠谱的项目亮红牌。被否的两个项目，代表们质疑的一针见血。永宁奥体中心与台州市区在建的体育场馆服务半径重叠，而且其所在的全民健身中心建设工程总投资高达23.6亿元。一年区里计划投资才7.4亿，硬上马得砸锅卖铁去填坑。另一个永宁江灌区改造项目，代表追问到底有多急，非今年不可吗？论证材料说服力不够。
0: 说白了，老百姓最烦那些面子工程重复建设，这边刚修好一条路，那边又挖开重铺，这边体育场没人用，那边又要盖新的，钱没少花，债没少欠，老百姓还没落着好处。现在有先例了，黄岩区人大代表把门一堵，想花冤枉钱先过我们这关。
2: 有人担心代表又不是专家，万一否错了咋办，这话在理。但黄岩这次代表质疑的不是技术细节，而是服务半径是否重叠、紧迫性是否充足、财政能否承受，这属于基本的是非判断。况且黄岩已有专业代表和专家多层审查机制，代表背后配备了智囊。
0: 这反向票决就是真正的效益优化器，它比事后审计更前置，钱还没花出去就喊停，这才是真省钱。更重要的是，他倒逼政府部门在做项目方案时更讲求时效，因为最后要上会挨票决，一旦被否，前期努力全白费，责任部门也得承担压力。
2: 当然，这并非首创，早在2014年，东阳市人大常委会就对3000万元以上的重大项目进行票决。黄岩的创新在于把票决从民生实事扩展到了全部重大投资项目，范围更大，力度更猛。
0: 老百姓盼的是啥？盼每一分税钱都花在刀刃上。200多名代表替当地百姓把这10个亿的关，老百姓心里就

0: 更踏实。以后哪个地方领导还想搞政绩工程，是不是也得先摸摸自己的项目，经不经得起代表们的严格把关呢？敢让代表说不的基层治理创新是个好尝试，这反向票决可真行。
1: 接下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新闻。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国家医保局消息，去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均比2024年下降，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
1: 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丰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昨天中午12点，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国际热点观察，霍尔木兹海峡真正消除梗阻需要多久？6月14号、15号，美伊先后宣布敲定谅解备忘录，计划19号正式签署协议。美方将解除对伊朗港口封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且免收通行费。这让海峡通航全面恢复需要多长时间，成为全球关注焦点。
1: 业内将海峡开放分为技术性开放和市场真正期待的商业性开放。后者需满足5大条件，包括船舶通航量全面复苏，船舶进出海峡能够有序且无阻，海运保险保障可及可用，航道危险物清理完毕，实体安全条件彻底改善，以及国际船队部署回归常态。
0: 受冲突影响，目前海峡通航陷入停滞。战前，这里日均输送原油2000万桶，占全球海运石油总量1/5。如今约500艘商船滞留海湾，6月10号到11号，海峡可监测通航仅5次，多为小型货船，不少船只选择关闭识别系统暗航，还出现船对船隐蔽转运原油的情况。每日转运量远不及战前水平，即便美伊传出和谈消息，船东与贸易商依旧态度谨慎。
1: 对于全面恢复时长，业内判断不一，有的表示短期内通航量难以回到战前每天130至140艘船的水平，理想状态下航运业摆脱危机影响仍需数周乃至数月，邮轮会被优先放行，集装箱干散货船运力调配耗时更久。有专家指出，整条油气供应链完全理顺需要6至12个月，卡塔尔、阿联酋等地部分受损炼化液化天然气设施产能恢复周期还会进一步延长。
0: 继续来关注其他国际新闻。据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显示的船舶追踪数据，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迪沙号15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入阿曼湾，这是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后首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大型能源运输船。
1: 土耳其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部长乌拉尔奥卢14号说，土耳其与沙特计划在未来3至4年内建设一条连接两国和约旦叙利亚的铁路，直通欧洲，以缓解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中断所引发的运输困境。
0: 欧盟理事会15号批准乌克兰加入欧盟网络安全储备机制，乌克兰现可启动欧盟紧急网络安全支持机制，以应对重大和大规模网络安全事件。
1: 欧盟统计局15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4月，欧元区货物贸易逆差为10亿欧元，而2025年同期为货物贸易顺差87亿欧元。数据表明，能源贸易逆差扩大以及机械和车辆产品贸易顺差收窄，是导致欧元区货物贸易逆差大幅扩大的主要原因。

0: 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15号表示，今年前五个月已有超过1000名苏丹平民在无人机袭击中丧生。
1: 英国首相斯塔默15号宣布，政府将全面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一系列社交媒体应用程序，并同步限制游戏及直播平台涉及未成年人的陌生人联系功能。新规预计明年初生效。
2: 今日提示，
0: 碳水和油脂几乎是人人无法抗拒的诱惑，但在营养学界，这有个专有名词叫糖油混合物，即高糖、高脂肪和深度加工。其中高糖包括可在体内转化成糖的淀粉等碳水化合物，常见的糖油混合物包括但不限于油条、炒面、肉粽、汤圆等主食，锅包肉、红烧肉等菜肴，蛋糕、曲奇饼干、肉松面包等糕点类，薯片、辣条、奶茶等零食，炸鸡、薯条、方便面等快餐。研究表明，糖和油脂对人体具有一定的成瘾性，长期摄入过量的糖和油脂会给身体带来肥胖、心血管损伤、代谢紊乱、龋齿等方面的危害。健康的吃法是控量，控制量和频率，选择蒸、煮、烤等健康的烹饪方式，选择低糖低脂的替代品，搭配富含优质蛋白、膳食纤维、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食物。总之，虽然糖油混合物很诱人，但我们要有意识地控制摄入量，选择健康的食物，并且配合适当的运动，才能享受美食的同时保持健康。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李笑、梁琦，责编欧阳敏、郑杰，监制刘重志。稍后请听新闻听天下。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5: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6: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绩官偏差典型案件。6月15号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美国和伊朗确立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立即永久停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确立了进一步谈判的框架，这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的关键一步。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威胁，除非法国取消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字税，否则美国将对法国葡萄酒征收 100% 关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无限期留在其控制的黎巴嫩南部建立缓冲安全区。那这一政策同样适用于以色列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建立的安全缓冲区。据乌克兰真理报报道，乌克兰首都基辅15号凌晨遭俄军大规模空袭，造成4人死亡，至少25人受伤。俄罗斯图拉州州长德米特里·米利亚耶夫15号说，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来关注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赣州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南部多云转阴，有小到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雨或短时强降水。鹰潭市和抚州市北部、上阳市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风向全省偏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30到32度，赣州赣南27到29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1到23度，局部山区19到20度。明天赣州赣南阴天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2: 新闻听天下，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国外文局打造的“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系列节目，昨天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于都正式开机。节目汇聚中外知名专家、海内外网络大 V、红军后代以及多国青年代表，通过外文局加相关区域国传中心联动的模式，沿着长征沿线革命老区开展沉浸式走访拍摄，解读伟大长征精神，全景展示革命老区崭新面貌，向世界讲述新时代鲜活生动的中国故事。日前，以传艺传心传心火、见人见物见生活为主题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东湖区省级非遗项目展示展演活动在滕王阁北园古戏台举行。南昌台记者

0: 赵佳报道。
1: 有请徒弟拜师敬茶，受师指点，一拜师傅传道授业，二拜匠心亘古流传。
2: 活动开篇，举行了省级非遗洪州瓷雕收徒仪式，非遗传承人曹爱琴现场举行隆重授徒礼，以传统拜师礼仪完成技艺与初心的双重交接。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洪州瓷雕第八代传承人曹爱琴。
3: 洪州瓷雕呢，我是第八代传承人，我希望这一次呢能带很多徒弟，让徒弟们呢把这个洪州瓷雕代代传承下去，而且呢今天来了这么多小朋友，更好的让他们知道洪州瓷雕是怎么一回事。
2: 依托滕王阁北园古风戏台实景优势，本次非遗专场汇演汇聚国家级省级多元非遗艺术形式，融合传统曲艺、古典吟诵、红色宣讲、声乐等丰富节目，古今文化交融，红色非遗呼应，为现场市民与游客献上一场沉浸式传统文化盛宴。舞台之上好戏连台，戏台周边匠心云集，活动同步开设线下非遗沉浸式体验市集，汇聚洪州瓷雕、豫章绣、瓦罐煨汤制作技艺三大省级非遗项目，实现观演艺、赏精品、学技艺、品美食一站式非遗互动体验，真正让非遗文化触手可及。市民韩怡婷：
4: 今天经过滕王阁，我看到了这些非遗的一些项目，我感觉呢，作为一个江西人来说，我觉得非常的自豪，希望我们的这些优秀文化呢，可以一直好好的传承下去。
2: 市民邹淑燕：
5: 来到现场我非常的开心，在现场我感触非常深的就是瓦罐煨汤，试吃了一碗南昌的皮蛋肉云汤，我觉得味道非常的醇香。南昌瓦罐煨汤制作技艺是我们南昌的一个名片，也是江西的饮食文化名片，非常好的一个活动，让我们的技艺能够得到传承，感受我们的非遗的魅力。
2: 本次活动打破非遗展览单一固化的传播模式，以实景演出加市集体验加数字科普的全新形式，构建东湖特色非遗文旅活动 IP， 提升文化品牌影响力。东湖区文化馆馆长郁磊：
6: 下一步呢，东湖区文化馆将持续立足公共文化服务的本质，坚守非遗保护传承初心，持续深耕非遗原创的文艺作品创作，持续推动非遗进校园、进景区、进社区，不断创新非遗传播的形式，丰富非遗惠民供给，让非遗文化持续地融入大众日常生活，以文化之力赋能东湖文旅的高质量发展。
0: 为提升艾滋病防治水平，助力艾滋病早筛早治，保障公众健康与隐私，鹰潭市近日推出免费艾滋尿检试剂自动发放机服务，该设备24小时全天候开放，无需预约，无需登记个人信息，可在家完成初筛检测。来听鹰潭台记者陈彦玲的报道。
7: 首批两台自助发放机分别位于华盛大酒店火车站店和江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均实行24小时服务，市民仅需支付10元押金即可领取试剂，完成检测后将结果照片上传至爱自检平台审核，押金全额退还。鹰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吴先辉：
8: 推出这个免费的这个艾滋病尿检试剂自动发放机啊，主要基于三点这个现实需求啊。一是部分高风险这个人群啊，因担心个人的隐私泄露，或者受到歧视，不愿意这个主动啊去医疗机构进行检测，这个自助领取这种检测的方法呢，能够消除啊这个心理顾虑。第二呢，是传统检测的体检中心呢相对繁琐，自动发放机呢24小时可以服务，自己扫码领取，更便捷高效。第三个呢，这个自动尿检检测作为这个现有的这个检测网络的一个重要补充呢，我们把它部署在这个高校啊、酒吧等人员密集的场所，扩大了覆盖的范围。
7: 艾滋病是一种破坏人体免疫系统的传染病， 尽早发现感染并启动抗病毒治疗，感染者可实现长期生存，且生活质量与常人无异。主动检测是实现早发现早治疗的关键环节，不仅是对个人健康负责，也有助于阻断病毒传播。鹰潭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与艾滋病防治科科长蔡焕：
9: 推出免费艾滋尿检试剂自动发放机意义重大。第一，它能显著缩短感染者从暴露到确诊的时间，提高早期发现率，避免发现过晚。第二呢，质检阳性者会更及时的前往市疾控中心确诊，并转接至定点医院启动抗病毒治疗，改善个人预后，同时降低传播风险。第三呢，有助于我市实现95%感染者被诊断的防控目标，是一种高效益的公共卫生策略。
7: 市疾控中心提醒，艾滋病是可防可控的疾病，社会应科学认知，消除歧视，呼吁有高危行为的人群主动检测，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共同筑牢公共卫生安全防线。
0: 眼下正是枇杷成熟季节，彭泽县东升镇枇杷基地迎来了盛果期，金黄的果实吸引四方游客前来体验采摘乐趣，也鼓起了村民的腰包。九江台记者焦磊、彭泽台记者赵斌报道。
10: 走进东升镇的常有生态家庭农场，郁郁葱葱的枝叶间，一个个被纸袋精心包裹的枇杷缀满枝头，撕开袋子，圆润饱满的果实金黄亮眼，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摘丰收的果实。彭泽县东升镇常有生态家庭农场负责人盛成友：
11: 我这个枇杷品种是叫白沙枇杷，皮特别薄，而且肉特别厚，糖分又特别高。
10: 袋装种植是东升镇枇杷实现优质高产的关键举措，套装工序虽费时费力，却可有效抵御病虫害侵袭，促使枇杷果面色泽均匀，糖分充分沉淀，售价也随之大幅提升。如今这一颗颗金果子已成为带动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12: 一年下来收了也有万把块钱。
13: 莫名前来嘛，说这个枇杷好吃嘛，我就专车开来买一点，明天到深圳去带点给那个公司的那些朋友们品尝品尝，特别的好吃，水分又足，
10: 清甜滋味从枝头直润心头。近年来，东升镇推行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经营模式，既拓宽销路让枇杷走出大山，又依托采摘体验吸引游客进山，小小枇杷也化作助农乡村振兴的黄金果。
1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4: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0: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两名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嫌疑人被遣返回国。据国家移民管理局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在我执法部门协调推进下，两名长期盘踞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雍某进被抓获并遣返回国。
14: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5: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守护金融权益，数据温暖民生。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陌生链接不乱点，电信诈骗要提防，理性存钱不乱投，正规渠道有保障，个人账户不能借，出租出借有风险，多元化解渠道多，远离金融黑灰产，守护钱袋乐享安康。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4: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02分，新闻听天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医保局获悉，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群众就医负担进一步减轻，医保支付方式改革落地见效。国家发改委等部门昨天对外公布关于开展重点行业节能减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的通知，提出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等工业重点行业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印发了关于对违反正确政绩观行为强化责任追究的通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严格监督执纪问责，严肃查处了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